0: 在这里祝愿考生们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中考加油！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张莹的介绍。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下面时间呢，来关注路况信息。杨平留言，他说万宝大道由大耿家转盘道往利民西五大道西五大街方向现在车多，车行缓慢。还有严玉吉留言，他说道外14道街由静玉街往友谊东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王先生啊，寻物，5月10号晚上的中午的11点左右呢，从先锋路打车到蓝天家园下车，将啊这个车辆的大本儿还有行车执照呢落在了车上，联系电话15244771148，15244771148。重复一下，在5月10号的11点，从先锋路打车到蓝天家园下车，王先生呢不慎将这个车辆的大本儿和行车执照落在了车上，如果哪位司机师傅捡到了，可以与王先生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5244771148，15244771148。您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诸葛村夫留言，他说啊，和平路往中山路方向，现在中间车道上呢两车追尾，目前这里堵车。好，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啊，和平路往中山路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两车追尾，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避让，这里目前比较堵车。古月留言啊，他说民意街国立大街往吉林街方向，现在往伊曼街的这个方向啊，天天这里都堵车，原因呢是吉林街临近伊曼街烈士馆方向呢左右两侧有违停车辆，左转弯车道呢就一个车道进行待停，另外呢右转车道上呢无法通行，希望能够及时进行处理。好的，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之后呢我会有工作人员哈相关和您取得联系，也请啊这位应该是胡先生古月啊，您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和电话，方便呢我们之后呢和您进行交流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将事情的这个原委和我们详细的交流清晰，感谢您的路况提示。再来看看大家留言信息啊，也是佳言一行这么说的，他说啊，天热来袭药房暑，每天来听925，喝点凉皮吃拉皮，不知那有多幸福。就按照你这个哲韵来讲的话，就不能是多幸福了，就是多幸福。好，北京时间的8:08，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留言问说，这个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精粹水啊是不是保真呢？跟各位说，肯定都是保真的，没有问题的。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呢肯定都是靠谱的产品啊。说到这个天气一炎热呀，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这个皮肤护理成为了重中之重。那您的皮肤是不是应该有个很好的保养呢？补水和维稳修复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啊。那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大牌的精粹水，来自于哪个品牌的呢？海蓝之谜。千万啊不要把它和普通的爽肤水啊进行随便的拍拍就行了，它有宝藏用法，日常护肤呢就直接把它揉搓在您掌心里进行按压，然后呢洁面之后3到5滴把它搓热，从下颌线直接呢向上进行压按压全脸，然后呢在这个 逐渐的叠层的啊，这个涂上精华面霜，让它呢吸收力加倍，而且呢干敏皮、干敏肌的朋友，大家呢也可以来放心用，早晚都进行使用。急救时用法呢就是进行湿敷，夏日呢皮肤泛红，包括呢暗沉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咱们用化妆棉呢直接湿敷啊于脸部5分钟，红肿啊干痒很快就会得到改善。夏天用上它，干燥再也不用担心了，浮粉、卡粉、持妆一整天都能够清透贴肤。那您说这么好的一款精粹水啊，官方旗舰店卖多少钱呢？正常一支啊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就卖到了1400多。925交通广播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到手价每瓶150毫升，一共是520元，也就是说咱们两瓶150毫升的到手是300毫升，价格只要520元，就是这个价格，多么样的划算。现在呢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加价单了，折算下来呢一瓶才260元。那这个啊库存呢只有80单，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日常护理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啊，全程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您放心买放心用。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官方啊这给大家带来的品质承诺啊，官方旗舰店呢正常一瓶呢是要1400块，925交通广播今天只要520元，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还能再减5块钱。

好，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民谣歌手郝云带来的《活着》，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好了，北京时间的8:13，哎，您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仪式感。您在办公工位上是不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些小的惊喜、小的仪式感呢？无论说是一杯续命奶茶，还是一份小蛋糕，最近比较火的一款啊，就是说水豚蛋糕啊，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关爱的，也很喜欢。那出去旅游可以说啊，也是给自己从精神上到身体上的一个很好的保养方式了。那这次呢，925交通广为大家安排了几条的长线旅行路线，新疆、江南还有西安都为大家准备了。首先提醒大家，咱们这次的新疆游啊，是在7月

一个都不能少，包括呢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的啊这个天山啊，很多朋友都说天山天池我要去看一看，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还有呢就是这次咱们的座驾，大家都知道啊，整个新疆的这个地图面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呢中间需要乘坐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衔接。那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座驾是什么呢？是2+1的豪华宽体头等舱。那这个为什么叫2+1呢？一侧是两个座椅，一侧呢是单独一个自己座椅，超大空间，可调节座椅，而且呢是随时可以充电的，告别了长途奔波的疲惫。15人的一个啊这个小团额，空这个所有的车的空座位置呢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是25的一个座位啊，25个人的座位，但是呢咱们只有15个听友，也就是说呢空座率非常的高，坐的特别舒服。再有呢就是住宿条件升级，升级2晚4钻酒店，那拉提星空民宿也为大家安排了，推窗就能看到草原的盛景，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等经典的西域美食。而且这次呢咱们还有优免政策，60到64岁啊64周岁的咱们的听友门票优免199元，65岁以上的听友啊门票优免567元，6至18周岁呢门票优免199元。还有呢就是如果是6至18岁的学生的朋友，大家记得啊带好您的学生证，8天7晚直飞无套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啊。唐总的奶奶说啊这个全程价格多少啊，等的已经着急不行了啊。告诉各位啊，咱们所有的听友7月4号出发的这个新疆团只要8980元，只要8980元。想报名的朋友您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呢是泽南全拼啊，泽俄泽讷安南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啊，泽南925，泽南925，泽南呢是汉语拼音，925是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泽南925，添加我的微信您就可以来进行详细咨询啦。如果说啊大家说哎新疆我去过，有没有别的行程呢？当然也有了，为大家呢还安排了其他的线路，而且呢也是重装返场，限时返场。那么7月3号呢咱们双飞啊，双飞江南游，而且呢这次也是华东五市给大家安排了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咱们华东五市7月3号出发，听友福利价仅需3399元。7月的高考、中考都已落幕，咱们抓住假期来临之前的黄金旅游期的小尾巴，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啊咱们做一次不扎堆儿，而且呢不是人员特别密集的反季旅行。7月3号双飞这个江南啊，双飞江南3399元，双飞3399元的一个价格。另外呢西安游7月5号往返双飞6天的行程3599元。另外提醒啊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上团，咱们反退这个后退啊，优待给大家带来这个优免是215元的，还有一个优免政策。所以如果你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给大家捋一下，新疆游呢是7月4号安排的出发，7月4号，每位听友价格呢是8980元，江南游呢是在7月3号，7月3号3399元，西安游是7月5号，6日双飞啊，往返是3599元，3599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好了，北京时间的8:1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抽奖环节了。那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您将抽取到的奖品是什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欧舒丹的，哎，欧舒丹的这款啊，叫做果木润唇膏。果木润唇膏，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这个欧舒丹呢，很多朋友大家都是很了解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一款啊很经典的润唇膏，4小时长效锁水的，而且改善啊干燥的起皮等一些情况。那如果您想要的话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2只到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您现在啊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直接来进行截图，就回复您的购买记录就可以了。购买记录里边呢需要包含什么内容啊，跟各位说一下啊，里边呢是您购买的这个订货的单号
啊，还有购买的这个日期订货单号啊，把它发送过来，我们来进行抽奖。然后呢，如果说您成功的中奖了，稍后呢把您的相关的信息地址留给我，

我会私信的形式发给您，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现在呢您可以发送您的购买消息及的图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截图呢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您现在发送截图过来，我呢会在稍后进行倒计时，看看今天哪些朋友能够成功中奖呢。

好，看到好多朋友发来留言信息了，那么现在呢咱们马上刷新一下，看看今天置顶的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我们倒数五个数，最后五个数的机会了啊，五四三二一。

生。好了，刷新到了第一位朋友啊，这个在置顶的朋友叫做淡美清香。淡美清香这位朋友啊，我看一下他的这个近期购买记录是在6月11号啊，完全符合条件，而且呢也说了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好的，感谢您。在这儿呢我们恭喜一下淡美清香。淡美清香呢请在稍后呢发送一条您的联系方式啊，联系方式里面包括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我们会将这一款呢欧舒丹的这个润唇膏呢直接呢以快递的形式呢发送给您。再次恭喜啊。那没有中到这个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每个周五呢咱们都会为大家带来一次抽奖环节啊，每个周五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抽奖环节，在925的交广早高峰每周关系呢。我们今天抽奖的环节呢到这儿啊，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呢大家想来进行参与互动的话呢，也记得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在平台上进行下单，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真的都是特别实在特别精致的好产品，就好像是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平时要卖到1400块，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买一得二，到手啊两支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合计呢是300毫升，到手价只要520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正常补水的话呢您可以进行湿敷，用化妆棉呢这个浸透这个精粹水，然后呢直接呢敷上5分钟左右，整个的红肿啊包括干痒啊都可以瞬间进行化解，而且皮肤状态呢也会非常的好。官网旗舰店啊，一瓶上1400多的，925交通广播今天带来宠粉福利，咱们只要多少钱啊？只要

520元，而且呢加量不加价，拍一只发两只，两只到手只要520元，核酸一只260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水，马上下单。而且现在下单的朋友啊，就有机会参与到咱们每个周五的这个抽奖环节。抽奖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带上您的这个之前购买的记录，然后呢订货单号。中奖的朋友啊，只要符合两个月之内购买的日期标准，就有机会获得咱们925交通广播为他提供的一份精美奖品。

0: 常对自己说。
1: 好了啊，这个中奖的朋友已经把信息发给我了，您的信息我已经收到了啊，信息我已经收到了。那如果说呢，大家呢有任何的这个关于想这个中奖或者是想参与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韩楠的留言，他说：“你好，我之前中奖奖品一直没发给我，有这种情况吗？这样，韩楠呢，您把您的这个中奖当天的截图信息发送给我，把你中奖当天的截图信息发送给我。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来帮助你进行查询一下，没有关系啊，你放心。如果说咱奖中了的话，他不给你不行。好了，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哎，刚刚和大家介绍了，咱们这次呢给您安排了啊三条的长途游，分别呢是江南游，还有华东五日游，还有一个西安的六日游，都给您安排了。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您说，哎呦，我请不下来那么长时间的年假，也就周六日有时间，那没关系啊。7月4号，咱们为大家分别准备了单日游还有双日游的两个近郊游。首先来说一说啊，7月4号的双城单日游啊，这大家呢只走一天，当天呢就进行往返，从红色军史再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再到国防教育，咱们品特色美食，一天的时间解锁夏日的惊喜。这次带大家呢漫步田园，咱们去西斯米庄园打卡双城的网红打卡圣地，这里有万亩的这个黑土地，而且呢在里边啊一眼望不到边，再加上红白风车，看起来也是特别的爽，闪眼夺目啊。再有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红色追溯啊，咱们感悟热血的家国情怀。另外呢还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双城特色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地道的东北风味啊，满足您的味蕾。双城游，咱们呢是一日游啊，您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925听友的专属福利呢，成人票啊，每人仅需158元，每人仅需158元，1米2以下的儿童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仅收108元一个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奔赴田园风光，咱们解读岁月故事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您说我周末有两天的时间，那就更好了。如果您有两天的时间呢，那就跟着我们，咱们一块解锁925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专属游，而且这次呢也是一次专属的避暑游啊。跟各位说啊，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轻松出行。而且呢，这次给您安排的是凤凰山全年的景色最佳和体感最佳的一个黄金期。作为4A级的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棚。夏季呢比市区要低8到10摄氏度，可以说是哈尔滨周边的顶级森林氧吧还有避暑胜地了。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还有呢黄河以北落差超过千米的这样的总瀑布群，人称百瀑沟。来到这里呢可以感受当地的特色美食，全程东北菜，像是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等等等等，这些菜式呢都为您安排了。那925交通广播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跟大家带来经济又实惠，而且全程呢放松玩，咱们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没有交通门票，含3个正餐1个早餐，以及住宿导游溢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而且呢免去您的奔波，推窗见山景。想报名的朋友

可以直接呢来拨打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739。925听友专属福利啊，每位仅需4650元一个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专属于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呢应高考这个应届的高考毕业生，还有呢就是2位家人，都可以呢享受咱们925的专属报名福利啊。优惠价格仅需399元，优惠价只需399元。大家如果想报名的朋友，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关注路况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95+800公里处车辆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啊，关于植物园最新的一个动向。那为了提升啊园区内的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的景观的品质，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呢基础设施维护维修整体改造工程近期将全面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秩序和游客朋友们的人身安全，园区呢自2026年的6月29号进入到闭园期施工阶段。那么整个的恢复时间呢另行通知。据了解呢，本次的改造呢聚焦于大家游客关切的一些问题，主要呢是在建设内容上，包括园区道路维修改造、排水系统更新和人工湖水体改造升级、电力的容量和公共卫生间升级等多项工程，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届时呢也将全面提升园区内的基础设施承载的能力，也为广大的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游览环境。温馨提示，闭园期间园区内实行封闭管理，禁止非施工人员以及车辆进入。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公益来袭小笨熊啊秋冬的12节气趣味活动呢在本周六正式开讲。那6月27号呢周六下午的1:30，哈尔滨市新华书店与黑龙江省分级阅览读书研究会呢也在南岗新华书店联合举办小笨熊的疯狂故事城秋冬12节气趣味三合一活动。本次活动呢面向的是喜爱传统文化、喜爱答题和趣味益智小游戏与手工绘画的小朋友，可以通过三个趣味环节带领大家呢解锁秋冬12节气的相关秘密。那24节气里边啊藏着啊四季的奥妙，而每次的这个活动呢都会有所不同。就拿本次来说吧，秋冬12节气趣味课堂呢围绕着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12个节气呢开展。那以动脑思考和专注闯关以及创意涂色为主的一站式体验，带领孩子呢轻松阅读秋冬的节气知识。

啊，有朋友加了泽南的微信啊，就问泽南咱们要去哪儿玩啊，相关行程大家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泽南微信怎么加啊，您直接呢在手机的搜索栏里边啊，就是添加这个朋友搜索栏里边输入泽南汉语拼音滋俄泽讷安南啊，然后呢后面跟上三个阿拉伯数字925，滋俄泽讷安南925，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哎，您就可以来进行咨询了，包括呢咱们这个省内游也好，或者说呢咱们这个省外游也好，都可以来咨询我啊。微信呢直接搜索泽南925，泽南925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世界欢乐城夏季呢为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那从即日起呢，咱们哈尔滨世界欢乐城呢也推出了系列的政策活动，可以免费入园享福利，邀请市民朋友们进入到欧式的城堡街区，一站式解锁夏日新体验。那这波羊毛啊咱必须得薅。据了解呢，这个园区啊出台了两项免费入园的优惠，即日起每天的5:30，就是晚上的5:30，市民以及游客呢均可以免费进入到园区的公共区域，市民饭后散步、夜间打卡，包括观赏欧式城堡夜景全部免费。而且呢晚风啊搭配起特色的建筑，咱们哈尔滨世界欢乐城打造出的这种氛围感十足，也让城市休闲夜生活成为了一个不二的去处。同时呢在景区啊面向在校的学生也可以免费开放全天的免票福利，学生持本人的有效学生证可全天自由入园，适当的呢哎可以呢适合进行结合把这个结伴打卡拍摄呀，包括校园的团建啊，以及呢课余放松。工作人员再次提醒，免费政策呢仅限于园区内的公共街区，内部游乐设备呢需要单独进行购票。有朋友说这个无敌达克斯啊，是泽南卷我没搜到啊，啊是这样的，您汉语拼音啊，您汉语拼音的全拼滋俄泽讷安南，不要输入汉字啊，不要输入汉字，汉语拼音泽南925，你就可以搜着这个找到了啊。汉语拼音泽南啊，泽南滋俄泽讷安南，不要打汉字滋俄泽讷安南，925是阿拉伯数字，就是您后边三个数字是对了，前面那个泽南您把它换成汉语拼音直接打上来就可以。还有呢陈南旧时就说，哎泽南咋今天耍单了呢，你的周阿姨呢，你的从威呢，你的承诺呢，你的当嫁呢。是这样，咱925交通广播啊，其实呢这个每天啊在节目过程当中运转当中啊，大家都有很多这个工作。那今天也是从威呢不光是主持人，也是925交通广播的记者，那今天呢他有采访任务啊，所以说呢就是先提前呢这个走了一会儿啊，大家呢就不要着急，明天节目当中呢兴许明天早高峰是我。周阿姨呢今天临时就是请了个假，大家别着急啊，如果就是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呢，这周日就应该是他上节目了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上阿拉伯数字啊。来，再来关注6月25号上午呢，也即将迎来啊咱们这个东北超的首个客场比赛，在咱们哈尔滨啊，从哈尔滨西站出发，乘坐第544次列车呢，前往到延吉市，准备与延边队的东北超第三轮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啊。那这是昨天啊，我们大家看到了这样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球员们啊，没有出意外的话，今天上午呢已经开始奔赴到训练当中了。而且学员们呢，大家上车的时候这个状态呢也非常好。今天呢将正式开始训练，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啊延边赛的时候呢也提出一个好的成绩。别说啊，到了这个七月份啊，很多的这个学生家长啊还有孩子们，大家也就放松了。这不嘛，欢歌笑语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好玩的地方啊，像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呢在室外也新增了欢乐秋千矩阵，而且呢这是六月下旬咱们哈尔滨夏日正浓的时候，也是呢咱们哈尔滨极地公园成为了冰城亲子热门打卡地，室外区域的亲子欢乐秋千矩阵呢也是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青睐，成为了户外乐园最具人气的免费项目之一。一说到免费，
哎，那这波羊毛咱得薅啊！哈尔滨极地公园呢，在哈尔滨极地广场以及室外的这个整个的免费区域呢，为大家准备了欢乐秋千的一个矩阵，吸引了很多的大家驻足观看。那么多组的秋千呢，也是错落排序啊，既有适合于幼龄的这种比较安全的安全款，还有呢可以亲子共享的互动秋千，孩子们呢也可以在秋千上尽量的感受到这个荡起来的这份欢乐时光，在家长们呢也在侧面进行陪同，定格下这一张浪漫氛围的照片。除此呢，还有包括像是沙池啊、扭扭车呀、蹦蹦云呐、等相关的一些设施，同样是人气爆棚。室外区域呢是欢歌笑语，此时此刻呢也是孩子们啊释放自己活力和快乐，令大家流连忘返。

刚刚啊，好多朋友就是同一时间添加了泽南的微信啊，泽南这个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回不过来，大家不要着急啊。如果您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呢，直接在下方呢就是加一句啊，您说想要旅游，泽南就知道了，我呢就会给大家呢直接第一时间加您的微信，然后发您的行程。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泽南和您进行详细交流。想去哪玩的朋友或者想要咨询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啊先来加上我的微信，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俄泽能安南啊，汉语拼音加上阿拉伯数字啊，925就可以了，泽南925来加微信吧。

0: 连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好了，北京时间的9: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你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那就在昨天呢，同城网络数据平台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4号，平台近一周的毕业旅游关键词同比上涨了62%，以哈尔滨为目的地的毕业生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了106%，哈尔滨跻身高考生毕业旅游城市排行榜前10。那同城数据呢也显示，高考生群体呢也结合出游的占比呢提升了6个百分点，超40%的高考生选择与朋友结伴出行，其中哈尔滨目的地呢提前3天内的临时预订呢的同比增长将近11%，说走就走成为了本届毕业生出游的一大特点。从目的地上选择来看呢，咱们哈尔滨对于毕业生的吸引力呢是源于这种欧式的建筑风情，再加夏季的凉爽气候的独特组合。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包括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松花江边上的晚风，以及各类的欧式建筑，还有太阳岛的生态绿意，再加上特色的锅包肉和马迭尔冰棍等特色美食，也让哈尔滨成为了南方毕业生们选择夏日避开高温的绝佳选择目的地。那其实啊，咱们哈尔滨啊，作为这个美食之都啊，不光说是有这个冬天的冰雪之都，在夏季的美食真的是不老少的。就拿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烧烤，配上哈尔滨地道的冰镇啤酒，一扎啤杯啊，喝起来那真的是非常的过瘾。除此之外啊，再加上锅包肉，还有就是咱们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是，这马迭尔冰棍啊，还有一个独特的吃法。那在这儿，曾南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冰棍啊，有不少朋友在冬天选择拿这马迭尔冰棍啊，加上这个地道的面包啊，这个独特的槽子面包。其实呢，拿这个面包啊，加上马迭尔冰棍，一定在夏天吃，那叫一个过瘾。有朋友说冬天也有这个吃法，结果啊，你会发现在冬天这么吃的话呢，这有点啊咬不动。为啥呢？冬天啊，天太冷啊。不过到了夏天啊，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担忧了。夏天呢，哎。冰淇淋呢，在天气的这个燃烧之下啊，让冰棍呢逐渐的软化啊，被化掉了，再配合上这个一口又一口的奶香味儿，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一种享受啊。截止到24号的数据显示呢，高考毕业生啊，在咱们哈尔滨旅游的时间呢，一般呢都是集中在3至5天，而热门的旅游路线主要有2条，分别为中央大街，再到防洪纪念塔、松花江，还有太阳岛，以及哈工大、哈工城，还有果戈里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与此同时，在高校周边的商圈呢，住宿需求呢也是同比攀升。网络平台同城的数据显示，近一周南岗、道里、松北3大片区的酒店、民宿的高考生预订量呢，环比增长超过30%。值得关注到的是呢，毕业生在于哈尔滨游玩的期间呢，在博物馆接受讲解服务，还有景区的门票的同时的搜索量呢，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其中，黑龙江省博物馆冰河世纪的期间的主题讲解，还有哈工大的航天馆的航天科普讲解的毕业生预订量呢，同比增长非常显著。为助力冰城的暑期文旅市场呢，同城等数据平台的

暑期环比啊、这个环游记呢，在咱们哈尔滨专区的上线了太阳岛，包括呢在东北虎林园还有极地馆等多个景区，成为了学生们专属的旅游优惠的一个资源。中高考生呢也是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参加啊属于自己专属购买专属的这个票务的相关折扣。而此外呢，在同城的网络数据也显示啊，高考生呢有这个结伴的专场，还有呢城市美食等一系列的内容当中，像锅包肉啊、铁锅炖啊、马迭尔冰棍啊等冰城特色美食呢，热度也是名列前茅的。同城研究院的分析啊也发现了，在本届的毕业生啊更倾向于选择距离更远、体验感更新鲜的新的旅游目的地，而哈尔滨呢也可以串联起啊大家呢白天呢在这个漫步欧式街区，夜间品尝特色美食的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也契合了当下毕业生的出行需求。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啊这个一起关注到东北超。那就在昨天的上午呢，即将来临的东北超的首场比赛呢，咱们哈尔滨啊从西站，哈尔滨队从西站出发，乘坐的是第544次的车辆呢，直接呢这个列车啊直接呢就开往了这个延吉市，而且呢准备好与延边的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做好了准备。从球员的状态上来看呢，目前球队的心态是非常放松的，而且状态良好，球员们大家的精神状态也非常不错，在比赛当中呢发挥出了自己在赛场上的一个精彩的表现，而且呢也在积极的备战下一场的比赛，完成了这种啊这个闯进的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目标。虽然呢该次列车啊于9:41才从哈尔滨西站出发，但是队员们大家早晨8点多就已经来到了车站，为此出征呢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那球员们上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始终啊保持着松弛的状态，很多球员呢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希望在赛前的这样的方式呢让自己放松下来。在登上列车之后，很多球员都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和平板，观看着延边队啊他们提前的这一场这个刚刚结束的比赛与沈阳队和长春队两场比赛的录像。主教练丁兵呢也不时的提醒大家关注对方的球员他们的一系列的技术特点。那据了解呢，球队将于6月25号的下午抵达延吉市，并且呢将于6月25号，也就是在今天正式投入到适应场地的训练当中。好，北京时间的9:12啊，现在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那在这个时候啊，咱们是不是需要给自己的皮肤呢多一些呵护呢？让皮肤喝饱水，皮肤才不会闹小情绪。尤其是对于一些啊这个干敏肌的朋友来说，补水护肤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官网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了1400多块。925交通广播，咱们给大家带来临期捡漏，买一得二，到手两支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合计300毫升，只要520元。那这个价格只有啊这两天才给大家带来了，折算下来呢一瓶才260元。但是这次呢有80组的库存，库存并不多啊，要靠抢的。而且呢礼盒礼袋包装为您准备好了，效期到2027年3月份。那目前呢啊这个护肤来讲呢用它是相当合适了。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块钱。

好了，北京时间的9: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泽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几条啊925交通广播为大家量身定制的925听友出行旅行线路。首先呢，在7月4日这一天啊，925交通广播准备了多条线路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如果呢您在周末啊这个时间呢不是特别充裕的话呢，不妨跟着我们走咱们7月4日的这趟双城的一日游。那这次呢，双城一日游不光给大家安排了从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再到国防教育，包括呢还有特色地道美食，一天之内呢带大家探索满满，收获多多。首先呢，咱们田园漫步呢，咱们来到了西斯米庄园，在这里呢共同啊感受到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另外呢，还可以到哈尔滨汽车世纪历史博物馆来感受百年汽车的魅力，红色溯源，咱们共同感受热血家国情怀。另外呢，还要品尝地道美食，全程咱们没有任何的出行压力啊，特别安排了双城的杀猪菜，丰富的午餐，咱们呢一口尝尽东北的特色美味。那这次925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的这条出行线路呢，是双城的一日游，当天往返啊，成人标准价格呢是158元一个人，1米2以下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仅收108元，名额有限，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来报名。如果说您7月4日说这个周末啊，您有2天的时间，7月4日和5日，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双日游2天1晚的行程，轻松出行。那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呢是啊，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4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呢，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的负氧离子爆棚啊！来到这里呢，共同感受到在夏天独有的魅力。另外呢，这是清凉之夏，咱们夏季呢会比市区啊再低8到10度，也就是说来到森林氧吧，同时也是顶级的避暑胜地。那这次出行呢，给大家安排2大的核心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另外一处呢是黄河以北落差超过1000米的黄河这个凤凰山大峡谷，总长近1万米，而且落差超过1000米，人称百瀑沟。全程安排东北地方特色菜啊，像是东北小鸡炖榛蘑，还有原蘑扒五花肉，还有东北的大锅炖啊，这个是大丰收，还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以及大锅给您炖花鲢鱼，味道呢是相当的鲜美了，顿顿不重样，搭配野生的这种野菜啊，味道是非常好的。另外呢，925交通广播为大家打造的专属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没有任何的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再加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入住，入住到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您的奔波，咱们呢是推窗就可以看到漂亮的山景。你说这样的一次行程啊，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每位仅需465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友，还有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925的专属福利啊，每位仅收399元，399元。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咱们出发凤凰山。要报名的朋友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双城杀猪菜是谁家的呢？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是这个37度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这次双城带队啊，这个不是还没有安排到就是谁呢？咱南目前也不知道具体的这个到哪家吃，但是双城的这个杀猪菜啊，基本上还都差不了。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呢？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好了，如果大家呢您说时间还可以再长一点，那7月4号呢，你也可以跟着925交通广播，咱们一块全景新疆游。7月4号出发，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7月4号咱们奔赴最美丽的新疆。现在名额早已过半，可能还有部分名额，3个2个的名额不多，也就是说您再报也就是1到2个家庭，可能说我们新疆游就报满了。所以如果您想报名，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这次带大家呢一起来看到了天山的天池，还有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以及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那这些景点呢，都是您平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呀，或者是刷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的。另外呢，这次咱们是出行特别的舒服，给大家安排的是2+1的宽体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可调节座椅，随时充电，而且呢，还有这个告别啊，咱们旅途的奔波。15个人的团，这里包括一个主持人，也就是说，咱们听友报名只有14位听友，空座率超高，坐的相当舒服。住宿条件再次升级，咱们升级2晚的4钻酒店那拉提星空民宿呢为您保留，同时呢也是为大家带来推窗就可以看到草原的盛景。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特色西域美食。那如果你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那优免呢给大家带来啊，这个优待免费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折扣呢？60周岁到64周岁的朋友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听友门票优免567元，6至18周岁门票优免199元，带好您的这个学生证啊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另外呢提醒各位，咱们正常来讲呢出去旅游的话呢，特惠价格都是打包全含的，就是不管您是不是这个年龄段有这个这个是不是能够享受这个优待，正常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退费的。但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带来符合优免政策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优免。那这个钱呢是咱们到了景区之后，然后呢同意了有这个优免的这个政策之后呢再返给您，正常交费的时候呢还是正常交费8980元，8980元啊。另外有朋友说哎，我新疆去过，还有没有其他的路线？也有啊，咱们给大家安排的啊是这个江南游，7月3号双飞往返3399元，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了啊，性价比直接拉满。7月3号像是这个往返啊，3399元，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除了这个江南游7月3号出发呢，还有西安游是在7月5号出发的，双飞6日游，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3599元。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上团咱们呢就给大家有这个优免政策，是215元，215元的优免，要符合65周岁年龄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可以享受。37度留言，他说啊，你们这收费也太便宜了，才100多块钱，还吃这个杀猪菜啊，人均也就是70多块钱，还剩啥了？其实很多朋友不明白啊，就是为什么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近郊游，价位都非常非常的便宜。第一点呢，咱们所有的这个活动啊，都是有当地的政府啊来进行支持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真的就是城市升温计划，是为了大家呢解锁鲜域旅游，给大家安排更多的出行路线，介绍咱们大美龙江，所以呢我们这中间呢是不收取其他的一些费用的，只要咋的就是别让我们赔上就行。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领导呢也是特别的这个性情的一个人啊，他说的就只要大家玩得开心，咱们呢就是这个赚不赚钱的根本就不重要，所以说呢也是通过这个方式跟大家呢增加一个更好的听友见面的粘性。包括刚刚有听友加我微信也问啊，说这个带队这次能不能泽南去啊，其实我们这样的，其实如果说想出去玩，你说谁不愿意出去玩去但是啊，这个出行的我们也要考虑一个这个节目的安排，因为主持人的话呢带队的话，那就证明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有这个节目呢需要有主持人单播，或者说有其他主持人呢要进行替班，所以呢也要考虑到一个全局，所以才会安排一两位主持人呢在这个旅行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出发。所以说呢，你想让哪个主持人去的话呢，不妨在屏幕上刷一下让我们领导看到了以后，是不是领导也会就侧重一下，那什么大家呼声这么高，泽南你在家上节目吧，别让别人去吧好了，北京时间的9:51啊，提醒各位，如果说你想报名近郊游，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双城一日游还有凤凰山两日游，拨打直播间电话8211-90028211-9002。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拨打两回8211-9002。那如果说呢想这个去到这个稍远一些的啊，就比方说路程比较长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呢直接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啊来进行咨询。那泽南呢是泽俄泽讷安南，汉语拼音啊，千万不要输入汉字，不然的话是搜索不到的啊。泽南925，泽南925，新疆还有西安和这个华东五市啊，整整三个去处，7月3号、4号、5号每天发一团，大家想报名的朋友加我的微信来咨询，都是小团额啊，全程没有任何自费环节。37度说啊，这是得亏当地政府支持啊，不然的话你们真得赔了也是很悬，也很悬啊。

好了，北京时间的9:55，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晚上的18点钟一听可乐，不见不散。

0: 连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Radio，
1: 哈尔滨斯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0: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1: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像报考驾照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来吧，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3: 925天气早知道。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东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各位啊注意天气变化。好，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严大夫啊，今天严大夫在直播间为大家解决车辆的一些养护维修方面的事儿啊。上午好，严大夫。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1: 好，那各位哈，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

三七，那个小辉说：“这个严大夫溜号了没？没有，没溜号，我挺及时的嘛。你咋为啥严大夫溜号呢？你老说严大夫溜号干啥啊？那个天热了啊，然后呢，车辆的一些这个故障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这个空调系统啊，今天早上还有咱听众还问呢啊，说这个空调系统的这个味道比较浓啊，一打开空调，哎呀，这个味儿啊，然后呢，这个问问清洗蒸发箱，你看现在咱听众都知道清洗蒸发箱了哈，说这一开空调就一股那个酸臭的那个味儿啊，只换空调滤芯是不是没有用啊？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得洗蒸发箱？清洗一次大概多少钱？那个没有必要拆这个仪表台了啊！这老师傅了啊！这一天就要是年轻的朋友啊，现在都知道不用拆仪表台了。一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不知道这个事儿，原来都得拆仪表台，现在先进了啊，带内窥镜清洗了，对，所以说就不需要拆这个仪表台了啊！而且拆完仪表台以后吧，它这个卡扣啊什么的啊。对，就很麻烦啊，工时也比较高啊，所以尽可能的就不拆仪表台，然后再清洗一下蒸发箱。这都说清洗蒸发箱，蒸发箱是啥啊？它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对啊，为啥洗完它以后呢，它就没有那个酸臭的那个味道了，是不是啊？对，一会儿呢，让这个严大夫呢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

0: 来吧，我们来接个电话啊，看看什么问题啊。来接个电话，一线的是徐先生哈、啊。上，哎呀，这是怎么个事儿呢？徐先生买了台二手的面包，说买了二来天啊，发动机就爆瓦了啊。商家说缺机油爆瓦的啊，买来的时候呢机油灯闪啊，第二天呢就已经换了机油了，现在呢就给拉回去了，说操作不当。这个就是想问问是不是自己的问题，那个你再打过来呗，这怎么断线了呢？啊，大伯老师联系一下也行啊。这玩意儿咋说呢，严大夫？这怎么？
1: 先打电话吧，
0: 打电话问问吧，
1: 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
0: 啊，看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面包爆啊！哎呀，来吧，接进来了啊，这大伯老师给联系一下，连进来了啊。
2: 喂，你好。
0: 哎，徐先生好，您讲。
2: 哎，你好。
0: 啊，你讲吧。
2: 我那个车是上个月27号提的车，完了这个车，到这个月19号它就爆瓦了。商家就说我这个里是因为缺机油导致的爆瓦，问题里头它不缺机油。
0: 不缺机油爆瓦了。
2: 这个车买回来以后，
0: 你买的是二手的面包是不是
2: 啊？啊，对，二手的那个新海狮那个油气两用的面包。
0: 油气两用的面包，
2: 对对对，
0: 就是它新车的时候就是油气两用，对吗？
2: 啊，对对，原厂的
0: 啊，原厂就油气两用的。哪年的？
2: 对对，
0: 哪年的车呀？
2: 2018年的。
0: 啊，那还行啊，2018年的车，多少公里数大不大呀、啊？它那玩意儿？
2: 好像是17万吧。
0: 17万公里了。
2: 嗯。
0: 然后就是你买回来以后，就是也没有缺机油，你换
2: 买回来以后、啊，我是。27号回来的，正常的那个买个新车，它本身它就开的车，它怎么能缺机油呢？我到30号的时候，这个车的机油灯亮了，就是它不是常亮，就是我跑三环的时候，我去拉点货，跑三环的时候，它只要是就是到80的那个时候，它就机油灯有点闪，我就有点害怕了，我靠边看了机油尺，我当时问的那个豆包，我说机油灯亮是什么情况，他就是说有可能缺机油，我查一下子。我一查，它那个机油是接近于下限，
0: 嗯，
2: 不是，就是缺的不是很严重，
0: 嗯，然后呢，接着说，
2: 完了，这个车就是它那个机油灯不是老亮，我停边上了，它就不亮了，不亮了，我就对付，因为它不缺机油啊，我就对付开回来了，开回来第二天我去换的机油，
0: 嗯，
2: 完了换的机油，一直到就是换机油啊，我们这师傅也没有说这个机油就是原先有漏的情况，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情况。我就去一直开到19号，他突然呢有一天他就是半道儿起步的时候，我在卸完货了，我在起步的时候他就那什么了，他这机油灯亮了，那时候就爆瓦了，就这车就

0: 就响的声比较大了，是不是
1: 啊？啊，对对对对，就不走道了。完，我就赶紧的，我后期我都不敢开了。那个修配厂就离着我1公里啊，我就不敢开了，我就找拖车拖家来了，拖的那个修配厂了。
0: 嗯，
1: 我们这边的修配厂到了以后，完了我们的修配师傅看了，他如果说这个车里头漏油，我们的师傅就给我对，我当时我看那个机油了，机油不缺，我开这十多天机油不缺。完了那个，我当时我们修配厂师傅就跟我就说这个机里头有可能是他把那个压力阀，原先我也以为是压力阀的毛病，他那个机油灯偶尔亮，完了就把这个压力阀拆了，说这个机油压力阀没有毛病，说机油那个发动机里的问题，如果说是发动机的那个那叫油泵的话，那个
0: 不是，他是这个爆瓦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修理工怎么说的？
1: 他们那边修理工就说是因为缺机油造成的。
0: 那缺机油，那你拔油尺了？那个油尺只要是有油，就说明就搭点尺，它下线就只要是下线，它搭尺就证明它里头是有油的。一点尺不搭了，那可能就是没有油了。但是只要它搭尺，就说明一个问题，你的发动机里面是有油的。他怎么能说没有机油了呢？
1: 他说没有机油是说我这个开没有机油了，后天的。
0: 那你后天了吗？
1: 我没有天呢，我天地良心，您听我解释一下啊。
0: 不，这不用天地良心。
2: 你那个车跑了17万公里，刚才说是吗？
1: 对，他那个车是咋的？他咱就说这个车就正常的，他来了跟我这车只要是带机油的，我没换机油，他到20天，你说的我这机油能给他烧没了吗？
0: 那不能啊，
1: 是不是？咱就说凭那个理，
0: 嗯，
1: 完了我找那个打那个12345，结果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来个啥？他来个和稀泥。
0: 不是，你先不说别人啊，咱不说别的啊，就是你现在形容的这个事儿啊，咱先说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爆瓦的，对不对？
1: 对。
0: 修理工说的是这个丢机油造成的爆瓦，对不对？但是你发动机里头有机油，也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车是30号换的机油是吧？
1: 对对对。
2: 你啥时候买的车？几号买的？
1: 27号。
2: 啊，多少号？
0: 27。
2: 27号啊，3天之后就换了油，然后什么？然后几号爆的瓦？
1: 这个月的19号。
2: 19号爆的瓦，那也就是说这车一共开了20多天啊。
1: 对，20天分的。
2: 然后现在机器这个的拆了吗？
1: 他拆了，他修完了
2: 啊，这个机器已经在修配厂修完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嗯，这个事儿不太好办了，因为说你这机器修完了，因为现在修完了不好鉴定这个是怎么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机器没修之前呢，可以检查什么呢？像刚才你叙述了几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买的时候车机油灯闪啊，机油灯、
1: 对对对对，
2: 机油灯闪的话能造成机油灯闪有几个问题呢？一，缺机油；二，就是说机油感应塞有故障啊；还有三，就是啥呢？就是这个机油压力不足。机油压力不足呢，这个就是机器本身的故障，也就是机油泵啊，或者是这个压力低呀、啊，对吧？啊，如果现在按照就是这三个方向去排查的情况下，一定不是传感器的事了，因为啥呢？机油灯闪。后来机器都爆瓦了，那就代表要么就是真正的缺机油，缺的很多。啊，要么就是说啥呢？这个机油泵本身损坏，压力上不来，就这两点原因啊。如果要是说这个，就是说刚才如果你叙述的属实的情况下，就是你拽机油尺是机油灯闪了，你拽机油盖，你拽机油尺在下线，只要机油尺还能看着油，它就不会去爆瓦。就是这种呢，可能就是如果按照你口述的这种情况，就怀疑说跟这个是不是跟机油泵相关。对，但是现在你已经把车已经修完了嘛，如果按照当时那种情况呢，就是说可以去打机油压力，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再拆散这台机器内部的油泥和积碳多不多？
1: 多，他那个他那个底下，他给我拍那个视频，那底下都是那个就是那个瓦片的掉那个残渣沫子乱七八糟的。

0: 泵啊，机油泵的压力不足会导致爆瓦，然后还有这机油集滤器堵死了会导致爆瓦。为啥我刚才问你机器里边的油泥积碳多不多？如果油泥积碳过多，就是说以前保养换的油品质比较差啊，然后呢导致的这个机油集滤器呢，就是油泥过多导致这个机油集滤器堵死了，堵死之后这个油抽不上来啊，压力过低啊，抽不上来的压力过低它就会爆码。然后这个时候就算你换了机油，就算你不缺油那也没有用，因为你泵抽不上来油啊，这种你泵抽不上来油不就干膜不就把机器给磨损了吗，对吧？就是所以说这个点挺关键，就是在修之前，就是有没有相关视频，就是说这个里边这个油泥积碳特别多，因为油泥积碳特别多的话，那一定不是你这几天造成的。所以说这个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你现在就是你纠结什么缺油不缺油的，那你要是缺机油造成的爆瓦，那得缺很多，那就相当于机器里几乎没有
1: 机油了。
2: 我明白。
1: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我知道你想为这个，就是比如说我这车买了就买几天坏了啊，然后就爆瓦了造成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换油的那个是在哪里换的？有没有相关的凭证？就是打比方，你30号换了机油，30号在哪个门店换的？有没有相关的票据？换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油？
1: 对吧？
0: 就代表你这个30号换了油。
1: 对，你得举证啊，就是是吧？你说我这个跟找哪个部门啊，或者怎么样的，跟他没有关系。你有证据，我拿着我的证据，我换了机油了，然后我又爆了瓦了，什么原因造成的爆瓦？我有视频，它拆解以后有油泥是什么样的？1、2、3、4都举证出来了，这个。他一定是有相关部门会管你这个事儿。
0: 现在会有几个问题啊，就是说啥呢？你去找他，他可能会说，就是说这车你开缺煤油了，就这几天造成的，是吧？但是像刚才讲啥呢？我就是开了可能不到一个月，对吧？而且在中途呢，我还换过油。那好了，你要换油的情况，那你是这样，你换的油是什么油？那油是不是你换的油
1: 啊？
0: 引起的，是不是你换的油操作不当？你换的油的时候，当时加没加够机油？对不对？然后你当时换的这个机油滤的质量行与不行，你看这些很多都会产生这些这个问题。就像讲什么呢，你这个机器当时应该不动，然后做就是说相关的一些检测和鉴定，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个故障。但是现在呢，你要是再想就是说想维权的情况下，像刚才讲嘛，你当时换起来这个积碳油泥啊多不多，这一点是对你非常有利的啊。因为就是说如果内部的油泥特别多，机油集滤器呼死了啊，这种就跟你第二次换不换油跟这个关系不是很大，对吧？因为油泥不是因为一次换机油，不是这几天所造成的。如果之前油泥特别多啊导致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找他进行协商，看这个事情怎么办，是吧？是不是？或是咱说心里话，不是一共一个微型买车也没多少钱啊，修的话那是一说买这机器这个维修的费用，双方是不是看能不能承担一部分，是吧？
2: 那我找什么部门啊？就是说能给我们
1: 你这样，你先把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些，
0: 你不管找哪部门，你要有相关的证据。对，
1: 你先把这些这边油泥呀这些东西，然后你在哪儿换的机油啊，你管他要这个发票票据。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这个合同上是怎么写的啊？有没有相关这方面的这个质保啊？
2: 我这买车的，我这合同我都没看呢。
0: 回去你这样，因为啥呢？你不管找哪个部门，你还是说最终的是这个
1: 证据链，
0: 对，就是还是这个纠纷相关于到这个相关部门去这个维权，你都得需要你手中有证据，你用嘴说是没有用的。打个比方，像我刚才讲的视频里边的这个能证明你在维修之前的油泥啊，就是这个里边比较多
1: 换机油的票据，
0: 对，然后你还得证明这台车录的视频有你这台车，就是你这台车啊。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换油的这些相关票据，因为你要有相关的证据嘛，包括还有这个这个有没有承诺过说这个车它是怎么质保的啊，保多久，
1: 看看那个合同怎么写的。
0: 合同上哪怕是你们在交流的微信上啊，有没有说车况怎么样啊，这个是怎么质保、啊、
1: 一般的情况下二手车的合同都会写这个发动机变速箱有一年或者30000公里的质保，对不对？
2: 他们年后写的是不烧机油吧，我都没瞅，我现在买个面包车。
1: 你看看，
0: 你回去你要看看，就是说
1: 看看
0: 一定要有相关证据。
2: 还有个事儿，这个车没过户，始终在他那户上呢。
1: 你们这真是啊，你也不够严谨，你买台车你真是啊。
2: 哎呀，我说心里话，一个破面包子1万多块钱，我没拿他。
1: 对喽。

0: 哦，
1: 用
0: 你就是你
1: 中午
0: 看
1: 做办
0: 啊，
1: 公室。
0: 这车现在是出问题了。这车要是不出问题，人家还得找你过户
2: 这
0: 呢，
2: 地方还得
0: 人
2: 去
0: 家
2: 找
0: 就
2: 你。
0: 得还得找。哎，小哲他这不过户咋办呢？咱怎么整不过户呢？这人买的车。
1: 不是我不过户，是他那个行驶证上应该是有扣分，没有那个违章没处理完。
2: 啊，是这么情况。那个，你当时就是说机油灯闪的时候，你和卖家回馈没有？
1: 好
2: 微
1: 像是
2: 信
1: 没有，好像
0: 也没回馈。
2: 也没有留取
1: 对。
2: 当时这个证据说，哎，我开这天灯
0: 你这
2: 闪。
0: 车花多少钱买的？
1: 15,000。
0: 15,000块钱。
1: 对吧？他要16,000，我当时说心里话，我给高了，
0: 你
1: 我
0: 跟
1: 直接
0: 他，
1: 给他15,000。
0: 你就跟他再协商协商，你把这几个证据留，我让你跟他先沟通一下。不行的话，我再找记者跟你沟通，告诉你怎么办。但是我觉得
1: 他根
0: 就这，
1: 本就不理我。
0: 我觉得就这个事儿哈，就这个事儿，你本身你就做的就不够严谨。首先来
1: 我知
0: 说
1: 道，
0: 过户的问题，第二呢，机油亮灯你不跟人家也说一声。然后呢？现在就说这个说吃丢机油的问题是导致的这个爆啊，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自己你也说不清楚。
2: 对，这里边是这样哈，就是什么呢？叫二手车这东西一车一况，所以说，然后这个车现在是交付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在你手里坏了，所以说这个很多对你不利的点。但是像刚才讲，你要想对你有利的话，你要想维权的，你要有相关
0: 你
2: 的
0: 得
2: 这
0: 举证。
2: 些，对你得举证啊，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要说机油灯亮了，有什么能证明在那个时间节点这个灯亮了？
1: 哎，这个有，这个有。我问的豆瓣，豆瓣上那边有日期。
2: 你问了豆瓣，你拍你车的照片没？对不对？你问豆瓣，那这不叫证 据。
0: 那是不是小哲的车亮灯完，
2: 对，这
0: 你
2: 个
0: 在
2: 不
0: 我
2: 是证
0: 车
2: 据。
0: 上呢，你就问豆瓣
2: 证据就是
0: 了。
2: 你拍的就是这台车亮这个灯，正常什么为证据？你就是这台车拍的仪表盘。视频或者照片，哎，哥们儿，你看我这刚买车没几天，怎么机油灯亮了呢？然后你把这个视频或者照片发给他，发给卖你车的人，他说不能啊，怎么，哎，这个
0: 这就
2: 叫
0: 叫证
2: 据，
0: 据。
2: 然后这个还代表你已经告知他了。
1: 这个我发给他了，他那时候回我，他承认这个车就是他当时回的啥？你那个灯亮，有可能就是这个，就是他说那个压力传感器啊。他当时回我这么一句话。
0: 那这就算，
2: 那这个就算也算是一个证据啊。这个证据代表了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在你这台发动机没有换油之前，就这你还没换油，你开没买没多久的时候，车辆就已经有了故障。
0: 这车花多少钱修？他说没说呢？修没修好呢？
1: 修好了，2万，不，2200多吧？
0: 两千二百多。
2: 哎呀，这个也没有多少钱，这个协商一下，我觉得
0: 你先跟他协商一下，看看咋办吧。啊，徐先生，
1: 我现在说他不勒我，
0: 你勒不勒你的话，你先把证据，你要是想让他勒你，你就必须得把证据，就是你就说，我就想。就这2000多块钱，或者这个车是退车，是2000多块钱，我就要纠结个一二三。
2: 你刚才这是已经是一个证据了，另一个就是说你那修理厂跟你修车的修理厂，他有没有就是说拍当时的视频？因为你车主一般不懂，他不会拍，对吧？但是你就是拆解发动机的过程中啊，他有没有给你拍视频，对吧？
1: 那个什么，他这个修车的人是他们找的，
0: 谁找的？
1: 他们找的，
0: 谁找的？
1: 啊，
0: 修车的那卖你车的找的，
1: 对，
0: 他不勒你吗？
2: 那
1: 是
2: 这样。
1: 一开始我不知道咋回事，我不知道是因为发动机没油，他跟我说的发动机没油。后期了，我跟他说，我说这个钱我不能赔。
2: 你现在是这样
0: 乱套了啊！
2: 你现在是这样的，车已经修完了，然后呢是在卖方的这个指定的修理厂，然后现在车也在修理厂，让小修车你要交这2000多块钱，对吧？就是现在是这么一个，
0: 你不交2000多块钱，他不给你车，是不是这意思？现在
1: 对，
0: 啊，你看这在这儿纠结着呢，
1: 这个东西我咋说呢？哎，我这不是这，我并不是说那个这2000来，我是真是纠结这事儿。他愣说我这20天我就把车开没机油了。
0: 那你就拿着你那个换机油的那个票据找他去。你看，你说我都换机油了20多天，他就丢没了。
2: 不是你不是27号买的车，30号换的油吗？
1: 31号
2: 啊，是啊，就27号买的车，31号换的油，对吧？那这几天之内不至于把这油烧没。再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在换油之前亮的灯？你告诉他的？
1: 对，你换油之前亮的灯。
2: 换油之前亮的灯，你27号买的，你31号换的油，那就4天我能，对不对？
1: 他那个专家，他这个车，我现在怀疑是啥？他原先。就是他收车之前，
0: 你现在怀疑没有意义。咱
1: 说
0: 现在的事，
1: 我就说这个意思。他们原先的老司机有可能把油就是没注意用干了，完了他后期添加的机油。
0: 行了，我不跟你纠结了，徐先生。你这样啊，我让那个，我看看让记者跟你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好的，
1: 我有你说那个他给我拍的视频这些证
0: 啊，行，到时候跟你联系啊，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1: 麻烦了啊，麻烦了，
0: 哎、好，再见。不能再跟他纠结了，我都有点纠结了，这一句那一句，最后是卖车给他修车了，这就，这不乱套了吗？这不是、啊？
2: 其实也没有，这我觉得我就应该
0: 人家还管他这事儿了。
2: 我这个事情，
0: 但我觉得他可能还没说实话，可能比如说2000多
2: 啊
0: 说那我给你3000块钱啊、嗯，我给你单1000块钱，你自己花2000块钱得了，都不是。
2: 那个他是这样啊，其实这个事情已经梳理清楚了。现在啊、对，刚才忘问一句，就像你刚才讲的，2000多块钱，
0: 嗯，
2: 维修一台车的话，应该是不够。
0: 对不对？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问题？
2: 他
0: 也没说，
2: 他是不是这2000多块钱是维修款的一半啊？
0: 对吧？
2: 电话挂了。
0: 你算了，不说这事儿了啊。嗯，那个记者跟一下，看了解了解情况吧。这个也不能听这个
2: 一面
0: 之词，
2: 对
0: 所有的事情不要听一面之词，
2: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咱问到了他再说，很多东西他都没说，我问着了我才说。最后修配厂不是他自己找的，是卖车的给他找修配厂，这说明一个问题，卖车的。那我给你修修吧，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啊？
2: 嗯。他刚才说是2000几，
0: 你说2000多块钱，2300、2200好像是，大概说的。
2: 2000多块钱，
0: 他那个新那个拆车的3000吧，可能是，能不能那玩意儿？我不知道他的面包的。
2: 你不用说是什么车什么件啊，
0: 嗯、
2: 你按2000多块钱，你算。
0: 爆瓦大修不够。
2: 对你算工钱，
0: 嗯，
2: 对不对？不说配件了，工钱、油液水钱，
0: 嗯。对，爆瓦就不够。
2: 对，就是2000多块钱的话，咱也没看着车、啊，
0: 没看着车，
2: 就是具体咱也没看到车。
0: 嗯，行吧。
2: 只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吧，还是说友好协商嘛。
0: 哎，对，而且现在就是买车，大家一定要注意二手车这一块啊，一车一块啊。然后呢，一定要找一个三方，你别管是10000块钱买的还是多钱，花那200-300块钱特别值。
2: 机器这块检测不出来。
0: 机器那块检测不出来。
2: 对。对只能检测出缺不缺油，那机油压力足不足，这怎么？
0: 那他要是你想看看发动机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听听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检测一下它的压力，啊、机油压力也好，
2: 没有这
0: 环
2: 节啊，
0: 就是三方没有检测机油压力的，他只检测是不是事故车，
2: 对对对，
0: 那出没出过事故，
2: 是，
0: 然后变速箱、发动机他没有办法去进行内部的这样什么内窥镜看看呐、啊
2: 嗯，
0: 什么有没有拉缸啊，这些看不着，应该也能就。应该可以吧，我觉得最起码你到你那儿一查你都能给查出来，就这个发动机现在是这个良好的状态还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比如说看看内窥镜，看看丢不丢机油，看活塞环等等这些地方，
2: 简单的检测是可以的，
0: 是不是、啊、打个压力看看缸体压力足不足，我觉得这些就是最基本的，可能都会能做一下吧，这个东西
2: 谁来做，
0: 那三方能不能给做，
2: 三方不可能做，
0: 不给做这些东西，
2: 打压这那个，开玩笑，不可能，他只是检测有没有事故
0: 啊，什么火上，
2: 他检测有没有事故，发动机有没有过就是
0: 大修
2: 拆解、就是、对、
0: 嗯、
2: 有没有过大修、
0: 嗯、
2: 你要说内部的情况下他这个不好检测
0: 啊，行吧，就说到这儿了，这大部分时间就让给徐先生了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啊
2: 可以，就这个事情
0: 就这样，好吧，哈尔滨时间的10:2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各位哈，选新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7。各位啊，也听了大概20多分钟的这个时间啊，你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啊？你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去解决呢？还是就这样呢？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或者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对，大家也可以出出主意啊，你给这个徐先生出出主意，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2: 这个事情，
0: 对，你们听着就感觉是咋怨谁不怨谁呢？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 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

0: 老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0: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0: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0: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4: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7: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各位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今天就严大夫自己啊，大家有这个维修啊、保养方面的事儿，还有选新车需要小哲呢帮你砍砍价啊。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留言，那么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这个好多朋友啊，我看了一下在这个微信平台留言呢啊，哎呀，真是确实的，徐先生你这个心是真大呀，这不是一般，不是一般的大呀。那个37度啊，说这事儿啊怨我，我就不应该听，我太生气了，
8: 是
7: 啊，这个人呢这心真大呀啊。
8: 是啊，
7: 那你说说，这确实现在我跟你讲哈，这个啥呢，我想说说啥啊。
8: 嗯，
7: 第一就是没过户，你买车你不过户，
8: 没有，他刚才说的原因了，不过户的原因是车辆有违章，得检违章才能去过户。
7: 他不过户，买了一个月了，检违章他不过户，这个问题就我买车我钱都交完了，我就是还没到我名呢啊，然后你检不检违章，这个事儿他提前他不跟人说明白了啊，一个月了你不结违章，这里头就存在问题
8: 啊。对，因为时间已经是，
7: 对吧，一个多月了你买车啊。第二呢，就是你换油也好啊，你发动机关灯亮也好啊，你没有及时的沟通，你最后现在这车都不是你的啊，是有一纸合同。行了，不说了，心大的徐先生。周老师啊，感谢严大夫昨天去了阳光路2号清洗水箱，活动真实有效啊，没有额外收费。没有额外收费啊，这个念句说了啊， 店里的小兄弟忙活将近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大夫又送了一段单口相声。和你昨天说啥了？单口相声啊，咋还送单口相声呢？洗水箱送单口相声啊？
8: 啊，我忘了，
7: 你就
8: 忘了。可能是当时我跟他这个交流聊天儿，
7: 嗯、
8: 啊，跟他聊了一会儿，
7: 聊了一会儿是吧？那个没有额外的收费，哪有那么多额外收费啊？啊，因为这个节目呢，也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啊，好多年了，人家一直都是严大夫呢在做客嘉宾啊，也为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这个车友啊解决了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同事是吧？
8: 嗯。
7: 啊，李妹妹啊，什么这周记不都在那儿修车？
8: 是
7: 啊，然后还有咱听众啊，都是啊，在咱们这儿这个在严大夫那修车呀、养护啊啊这些事儿。它不是那种网红的那种店面啊，什么低价引流来了，然后又这个又那个的，不会啊？为什么呢？这它传统媒体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传统啊、嗯。对，这个认识严大夫年头长的，大家也都了解他。他不是一个就是网络的那种感觉，他一直都还是遵循的这种传统媒体的这种状态啊，这么多年可能也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和心态。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看打个比方，咱们换这个机油啊，说这个是299也好啊，是399也好啊，啊，那么现在网络上的这个换油100多不也能换吗？对吧？啊，为什么100多能换呢？渠道不同啊，品质不同，它到啥时候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不论是你在哪一个行业啊，这个从事工作不都是吗？啊，一分钱一分货，对，就有啊愿意占便宜的，那你就占，对吧？而且呢，这个确实有这种额外收费的这种现象啊，在其他的那种网红店我也能看得到。为什么？因为都要活着。呵呵，
8: 对，
7: 都要活着，对吧？但是呢，很多这个车友呢，就是这个怎么讲，心里面或多或少会不舒服啊，就像这个在考驾驶证啊额外收费似的，单收你50、100、200，其实正常来讲咱们都不会有什么啊，多收200就给200呗啊，但是呢提前没说好啊，到中间了说扣二啊，收个200块钱费用，对吧？这就不太舒服。所以说这个我们无论是考驾驶证也好，还是说维修保养也好，就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免费就免费，送你就送你啊，不会有其他的来了以后又洗洗这个又整整那个的，
8: 嗯
7: 啊，对，不会有那么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可以放心。这个感谢念居呗，是不是？是不是人家给你捧的啊？没有额外收费，人特意就说的，是不是？
8: 这是真事，怎么叫捧呢？
7: 那你看是不是？
8: 谢谢啊，
7: 这那么多没有额外收费，就他说了，别人还没说呢，是不是啊？
8: 是的，是的
7: 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保证品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要有微薄的利润。我替你说一句话，是不是？
8: 是。
7: 原来我都是这个替你挖掘一下，今天我替你说一句啊，那确实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儿，
8: 是是是，
7: 对吧？所以大家呢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无论是贴膜啊、车衣啊啊，还是保养啊。啊，那么给大家提供的是壳牌的全合成的润滑油啊，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加入微信就行，13604514456。虫虫妈说这个驾驶证，考驾照呢就找老姜就行了啊。这个针对咱们今年的这个高考生啊，还有暑假回来的大学生，1688。啊，1688这个价格就可以报名了，然后呢免这个补考，没有补考费啊，就是含补考费的啊，这1688含通勤车补考费啊，这是包含在内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想考啊，你就可以加老姜的微信，想报名的话啊，虫虫妈，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是老姜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他微信。那么同时呢还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老姜这儿呢现在这个人员呢比较多啊，人员比较多。他说呢现在也招道外线路的教练啊，可能是道外的这个考生比较多，他现在要招一个道外线路的教练，就是能开通勤车的，应该是啊 ,C1 证就可以啊，能开通勤车的。如果你要是最近没工作，然后呢 ,C1 证呢这个有好多年了啊，像从事这个驾考行业的这个教练员啊，你也可以跟老姜来联系。 这个工资确实在哈尔滨来讲还可以，基本上每个月都得5000以上啊，所以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去了啊，这个工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想从事这个教练员啊，就是这个驾考驾培行业的这个教练员啊，你可以跟老姜联系，他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就是25到50之间啊，25到50之间 ，C 一证就行啊，然后呢，最好是在道外啊，最好是在道外。你要是感兴趣，你也是加老姜的微信啊，你问问他详细的啊，这什么工资待遇啊什么的。反正昨天说了这个，我说这个，他说最低基本上就5000啊，差不多月薪。加老姜微信吧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这位朋友问说，那个教练员是不是还得有教练证啊？对，得有教练证，但是你可以跟老姜联系，然后他帮你，这个应该是这个驾校他就应该承担啊，他会给你承担这个，就是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证这个事儿啊，你加他微信吧啊，13796789898，13796789898，直接加微信问老姜具体的情况，我就知道到一个大概啊，详细的你有啥问题你问他啊。今天因为这个驾校呢，就是老姜这个驾校呢，他这个有考场啊，咱们考科二的时候就在这个考场练车，然后在这个考场考试啊，有自有的考场，所以说不论是考试也好，培训也好，都非常方便，而且这个驾校非常大，江南江北都有这个练车场地，江北呢有考场，江南练车来回的通勤车都非常的方便啊，都非常方便，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啊，你就直接加这个老姜微信，还有想从事驾培行业的啊，这个现在都说挣钱难，对吧？嗯，那一个月开5000，还不是特别的累，我觉得还可以，开开车教教学生，对吧？我觉得还行。然后呢，你自己再招生，他可能还会有再有还有提成，对他们那些教练一个月7000-8000块钱，当然了，就是得。还得自己能找点声的那种，7000-8000、18000的应该很轻松一个月。我看他们都挺自由的，一天，有声来练练车，也挺好，是吧？然后还能多交一些朋友，所以大家不论是你想考驾驶证，还是想从事这个行业啊，你都可以加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好吧，那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一下那个，说什么来着？说那个洗那个增发箱，然后咱就接个电话。
8: 是
7: 这一个增发箱增到现在，那个想报名洗增发箱的啊，一会儿也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是不是得用空调了？用空调有没有味儿啊？有味儿能挺着吗？花个100来块钱能不能给洗一洗啊？好像也差不多吧，多少钱给洗？
8: 198，
7: 200块钱能不能洗？198，都洗什么样的位置什么的啊？天木说，江院长电话说一下，13796789898，13796789898，行不？呀，这来个好朋友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洗增发箱的事啊，还有空调清洗都包含在内啊。大家如果要是想清洗的话，可以跟严大夫来联系啊。享受生活说，2024年5月的科迪亚克白色，行驶了9000公里，2.0T 的严大夫
8: 啊，2.0T 怎么的？
7: 2.0T 的科迪亚克，2024年5月份的，它是2驱的，全车原版原漆，没有补漆。我这就愿意听大家这个一问说，我这车啥样啊？原版原漆啊，没有补漆。那科迪亚克这个退出了，知道不啊？那个他说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24年的科迪亚克能卖多少钱那玩意儿？
8: 斯柯达科迪亚克，
7: 对，24年科迪亚克。
8: 对，对这个二车评估这一块呢，
7: 你得问博文。天木说那个，你现在就给他打吧，他今天没来，他今天驾校应该有考试啊，今天驾校应该是有考试，所以说今天没来，下周一或者周末周天他就能来。那你先给他打电话，你现在就打就行，他现在就方便，只要不在直播间，他啥时候打都方便，你就给他打。
8: 两驱是吧？他那
7: 两驱的。你看大概能值多少钱？那个你给你评完了，你问博文最终的价格，
8: 对，我们评的不是很准，他没说跑多少公里数啊。
7: 9000公里啊。
8: 啊，
7: 24年的跑9000公里才。
8: 哎呀，
7: 那没多少，没咋跑，没咋开，新车嘛，对吧？跟新车一样，嗯。
8: 公里数很少啊。
7: 对，你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给他个价格，大概的。
8: 大概的话是在9万左右。
7: 能值9万块钱呢？哎，那么不少啊，这车呀，我觉得。
8: 新的24年，这才。
7: 那不对，现在车都没了。
8: 是2年，关键是几千公里。
7: 你具体问博文吧，啊，
8: 博文他更精准
7: 啊。你具体问博文吧，啊，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来吧，今天咱也做个活动啊，就是洗一个清洗增发箱啊，因为天热了啊，好多咱们车友都需要进行这个空调的这个清洗，是不是啊？啊，然后呢，把这个增发箱也洗一洗啊，洗完以后呢，这个空调也凉了。啊，然后呢，这个味道也消失了啊，清新的味道在驾驶室里，无论是家里人呢、孩子呀、老人呢，坐着都很舒适，是不是？啊，不容易这个呼吸道的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每年必须要去做的，特别是夏天。
8: 是
7: 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想，你都增发箱是不是得包含得空调啊？都这一套都给洗了吗？
8: 清洗的就是增发箱，然后送一个空调滤。
7: 啊，给个空调滤。
8: 对
7: 啊，给个空调滤。那增发箱不就是空调吗？我这么理解，能不能这么理解呢？嗯，
8: 增发箱，增发箱是这个空调内部的散热，这个叫，这不叫散热器啊，这个叫
7: 气。
8: 增发箱是制冷的，这么说吧，增发箱是负责制不能说制冷，增发箱增发箱后边有个风扇。
7: 风扇、
8: 啊、对、这个蒸发厂里边走的是这个冷媒。
7: 冷媒。
8: 哎，这个冷媒通过压缩机呢之后呢，它就会制冷啊，制冷之后会通过这个蒸发箱呢进行散发这个冷的这个
7: 风
8: 啊，对，
7: 这个温度啊。
8: 对。
7: 哎，这怎么就是这大夫头一回我就没说明白事儿呢、
8: 是是，你要说散热这个事儿好说嘛、
7: 第一回大夫把这个事儿没说明白呢啊、也说明白了啊，
8: 就是这个
7: 磕巴、
8: 散热器蒸发箱你就算它蒸发箱制冷吧，然后后方有个风扇吹它，
7: 吹不吹就不制冷了，一吹就制冷了，
8: 不是吹出来就是凉风了嘛、嗯，
7: 我不捣乱了、
8: 你要按照暖风，它里边走的是防冻液啊，它是热的，然后一吹风吹出的是热风、它里边走的是冷媒，通过空调压缩机之后呢它就会制冷、然后所以说呢你吹出来之后就是凉风、然后在这个你吸进外界的热空气制成冷空气，这个冷热交替过程当中呢，这个蒸发箱这个部位就会容易产生冷凝水。这就是什么，为什么车在着火的时候底下在糖水
7: 啊，
8: 这家里空调不一样吗，也是有这个排水装置嘛，对吧、
7: 也糖水
8: 对吧，在这个空调内部呢，就是长时间这种潮湿的这个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就你再有空调滤，你再过滤的情况下，它也会有细微的这种颗粒的，
7: 而且它
8: 吸到车内
7: 增发箱吧、一冷一热吧，它那玩意儿它就招灰，是不是时间长了像和泥似的
8: 啊，对对，里边就没潮湿的地方最容易滋生细菌嘛，然后它里边再有灰尘就是所以说它会滋生细菌，就会产生一些味道，对身体那是
7: 不但
8: 友
7: 好
8: 不友好，
7: 就是一冷一热啊，有的时候一下雨或者是这个一开空调啊，这水一出来，然后这个一关空调啊，这风一吹干了啊，所以说形成了这些油，不能说是油泥了，就是这什么柳絮啊什么的都粘顶上了啊，这时间长了就烂了，就是有味儿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如果要是想清洗增发箱空调系统啊，还送一个空调滤啊，198块钱，大家感兴趣你就加严大夫的微信，然后呢让他给你洗一洗，咱就健康了啊。那个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哎呀，咱这有个这个双城一日游啊，我才看到啊，这双城一日游挺好啊。7月4号啊，7月4号带您溯源红色文脉哦，这是哪儿啊？漫享双城盛夏啊，丰富地标一站畅玩，轻松节奏老少皆宜。这次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为听友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的团啊，一日游啊，925专业团队全程服务陪同。7月4号周末啊，假期单日往返红色军驶到百年车运啊，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 品地道特色美食，一天就能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去那个西米庄园啊，西四米庄园双城网红田园打卡圣地啊，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的浪漫的红白风车啊，这个地方先去玩一玩。然后哈尔滨汽车历史博物馆，百年汽车文化盛宴啊，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啊。这个只要你喜欢车啊，哈尔滨这个汽车博物馆呢，在全国啊都比较有名气啊，都比较名气，就是当年的那些车型都能看得到啊，复古的氛围拉得满满的啊，这个绝对值得去啊。还有呢，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哎，重温峥嵘岁月的这个感觉啊，追忆四野南下征战的光辉历史，这个也去看看，对啊，也是在很多小朋友没去过吧啊。还有这个三五国防文化馆啊等等，当天去当天回啊，以成人就158块钱，但是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加打电话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直接打电话找导播老师要整个的行程啊。来吧，我们来接个电话啊，一线的王先生啊。你好，王先生。
2: 你好，小哲老师。
7: 哎，您讲。
2: 哎，我咨询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我看了一个这个传奇 M8 的这个在售的，就是这个燃油版的车。
7: 啊，我明白。
2: 2.0T 的，我就想了解一下这款车的优缺点，我看看这个缺点啥的，咱能不能接受
7: MPV？
2: 哎，对对对。
7: 嗯，这个价位除了它以外，你还能看到啥车？看不着。
2: 看不着哈。
7: 对，唯一
2: 性。后期的，
7: 就
2: 后期的咱保养这一块注意啥，它是不是得加95的油啊，它这个车。
7: 原则上是可以，就是正常加92就行，它这车还是比较皮实的。
2: 可皮实哈。
7: 对，而且这个传奇它就是做 MPV 起家的。它在国产车当中 MPV 就咱不能说第一，但是没有比。
2: 嗯，
7: 它就做这玩意儿，所以很专业。
2: 嗯，
7: 对。
2: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置换补贴这一块儿，置换补贴就是新车必须得落咱黑，就省内牌，还是说必须得落咱黑 A 的？
7: 黑呀、
2: 啊，
7: 你不是在哈尔滨吗？买车？
2: 对，我在哈尔滨买车，但是我不在哈尔滨用。
7: 那你就落黑完，
2: 落黑
7: 上哪用？
2: 然后我的二手车，我现在这个牌是吉林的牌，
7: 没问题，
2: 没问题。
7: 是不是你名儿？
2: 是
7: 啊啊啊，
2: 然后是我名，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我二手车过户之后，这个就是卖掉之后，这个卖到哪儿去，有没有要求？说落哪牌有没有要求？
7: 没啥要求，你就把车卖了吧，拿着发票上传。
2: 啊，就是我二手车的这个，我原有的车牌是哪儿的，和卖掉是哪儿的牌，其实不重要的。
7: 对，你就卖，你就比如说我把车卖了，二手车卖了，卖完以后，它不是得有发票吗？对吧？
2: 嗯
7: 啊，就过户啥的就发票，拿着发票拍完照片，直接发到网上去。那个叫啥来着？我就突然间懵住了。
2: 啊，云闪付的那个。
7: 啊，对，发上去就。对，然后你跟四 S 店这个事儿，四 S 店就直接帮你解决这问题了，就很简单。
8: 报废补贴啊？
7: 对，四 S 店
8: 报废补贴吗？
7: 不是，
2: 置换补贴
7: 。你找博文，你找博文，我告诉你几步啊。第一步，你先去那个四 S 店，你先砍价啊。你也别说你置不置换，你就说你这多少钱，我就买啊。他打个比方，他说优惠多少钱，最低给你多少钱，心里有数了。啊，有数完你找博文，你说博文这车我谈到这个价格，你看我这还有一个这个置换的车，你看我这个车能值多少钱？博文给你个价格，告诉你这车大概二车收车能值多少钱？然后你找4S 店，你说我这车啊，是不是？就给我8万，你看你能给我多少钱，对吧？然后4S 店，你看最起码咱知道底价，咱知道这个二手车大概能卖多少钱。对吧？谁给我的高，我就卖给谁。我拿的补贴，你该给我的补贴，你也得给我补贴，对不对？然后呢，我到时候博文再，或者是我再给你问一下这个传奇 4S 店，你看看这个价格，我听众现在这个价格，你看看还能不能再便宜点，或者是便宜不了了，你谈的特别厉害，那给我来点东西，咱把这个车就拿到手，最起码这车买不贵就完事儿。
2: 嗯，我明白。然后小陈老师，像我这个车，就是。过个户就 OK 了呗，
7: 对，
2: 不一定，
7: 对，
2: 不一定非得真正意义上的去卖给谁，是不是？
7: 对，就是发票给谁都行，怎么就是你过一户就行？
2: 好嘞，我明白了。
7: 你加博文的微信，你让他给你告诉你怎么办啊？
2: 我有伯龙老师、
7: 啊、那就行了，那就 OK 了，那就 OK 了、
2: 嗯、
7: 啊
2: 好
7: 嘞
2: 好
7: 嘞好嘞、
2: 哎、好
7: 再见
2: 再
7: 见。对，这很聪明啊，就过一个户就行。
8: 是的
7: 啊，没问题啊，这个事儿一点问题没有。好吧，那个十点五十，哎，对，再说一下咱们那个贴膜车衣那事儿，说一下呀。啊，
8: 好的啊，现在呢，就店里边有一个团购的车衣啊，性价比挺高的，是1980啊，1980质保五年的，这个 TPO 的这个车衣。
7: 那不但能贴车衣，还能贴船衣啊。嗯，
8: 然后还有一款呢是2980的，是美国强生的啊，美国强生强森的车衣。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和贴隔热玻璃膜的啊，都是世界级品牌的啊，可以。与我联系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包括像车辆的维修啊、换油保养啊，啊还是车衣车膜啊，都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7: 嗯，136-0451-4456啊，直接加这个严大夫的微信号就行了。什么维修啊、保养啊、啊车辆的一些故障啊、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探讨啊。136-0451-4456。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呢，跟着925交通广播呢，咱们在畅游大美龙江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啊，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哎，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哎，逃离城市酷暑啊！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现在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啊体感最佳的黄金期啊！作为同时拥有4A 景区、国家森林公园4重的这个国家资质的这个目的地啊，50000公顷的林海，就是没去过凤凰山的啊，就是我觉得啊，不能说白活啊。就非常值得一去，
8: 对，值得一去，
7: 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啊！2天1晚啊，咱们跟着925，咱们去凤凰山转一圈，玩一玩大峡谷啊，瀑布啊，咱们吃点东北的地道的小鸡炖蘑菇，是吧？哎，大丰收锅包肉，哎，咱都吃一吃，然后都一票全含，也就是几百块钱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就加这个，还是打电话啊，跟导播老师联系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直接打这个电话，8799733782119002。好，那北京时间的10:57:58了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8: 哎，我是严双，
7: 拜拜，
8: 拜拜。

0: 时间十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周末假期了。周末三天，周五、周六、周日将会有天文来陪伴大家。中午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中考在昨天正式开启，哈尔滨公安交管部门按照一考点一测精准部署全链条保障，提前摸排盘活周边闲置场地，增设免费的临停车位，部署铁骑全域巡防，开辟考生绿色通道，遇到赶考受阻、证件遗落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警车带到护送。同时考点周边落实静音管控，轻微的送考违章以教育劝离优先，各点位同步设置了爱心服务站，配齐应急物资，全力为考生铺就顺畅安静的复考路。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启动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瞄准老旧小区巷道、消防通道、临街商户周边等痛点区域，严格落实车辆停放、入位、投骑顺向标准，重点清理占道、僵尸车、消防通道违停，私设地锁挡车桩、圈占公共泊车等顽疾，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整治同步跟进现场普法，后续还将保持高压巡查，开展隐患回头看，全力释放公共道路资源。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1: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小事情吧。就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可能晚上回到家里面觉得，哎呦这个天有点热，哎不太想做饭，那怎么办呢？点个外卖吧。那所以像我们平时上班忙啊，开车赶路，点个外卖这个省事儿又很方便，相信不少朋友都已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饭点下的单，要么呢就是商家出餐慢，要么就是路上堵车送餐晚，拿到手里可能汤凉了，面坨了，凑合吃吧会担心闹肚子。今天呢就给大家刷几条这个外卖的安全红线，一起来关注一下吧。首先给大家一个硬的标准，这也是像美国的农业部，包括香港食安中心，还有我们国内的餐饮安全规范都认可的，就是易腐食品在室温下存放别超过2小时，那如果环境的温度超过了32度，也就是我们像夏天的中午啊下午常有的温度，那这个安全的时间就直接缩短到了1小时。那像我们平时点的炒饭、炒菜、卤味、汤粉、寿司，或者是水果捞，甚至奶茶、蛋糕，全部都是属于易腐食品的。也就是说刚刚所说的像炒饭炒菜，包括寿司、水果捞、奶茶、蛋糕，基本上你超过1小时在高温之下就不能够再吃了。那为什么要卡得这么严格呢？是因为4度到60度在这个区间之内被称为食物的危险温度带，致病菌呢在这个温度里面繁殖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来，就拿大家常见的大肠杆菌来说，37度左右的环境当中，每20分钟数量就能够翻一倍，那算下来一个小时就能够变成最初的8倍，2个小时呢就是64倍，那放得越久，细菌超标吃坏肚子的风险也就越高。很多朋友吃完外卖拉肚子，总以为是自己这个肠胃比较弱，其实大概率就是食物放久了，这个里面的细菌已经超标了。那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份外卖出锅之前在商家那里面放了多久，所以除了算时间，收到外卖呢也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出现这4种情况，那就算是没超时也建议大家不要吃了。一个呢就是有异味、发酸、发馊；二是食材有一个明显的变色，比如说肉类发绿啊，叶菜呢这个菜叶是发黄发黏；第三就是汤汁、米饭出现了拉丝发黏的情况；四就是卤味、豆制品摸起来黏腻不清爽。那当然了，在这里要多提醒大家一句，夏天点外卖像凉拌菜呀、散装卤味、鲜切水果、鲜榨果汁这几类尽量少点慎点，因为有专业机构做出了检测，夏季这类散装其实食品的微生物的合格率是很低的，那其中凉拌菜的合格率还不到2%，这类食材本身呢就是没有这种高温杀菌的环节，再加上配送路上的一路常温的放置，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拿自己的肠胃去赌一赌。最后天文要和大家说两个正确的处理方法，一起来记好吧。第一，如果外卖只超时了1到2个小时，哎，看着好像没变质也没异味，实在是不想浪费的话呢，一定要彻底复热之后再吃，可以用微波炉中高火加热2到3分钟，保证食物里外都热透，那中心温度达到75度以上就能够烧掉杀死掉这种大部分的致病菌了。第二呢，就是如果已经常温放了超过2个小时，或者已经出现了异味、变色、发黏的情况，那就别心疼了，直接丢掉吧。吃不完的外卖也别留着下顿再吃了。常温放置过的食物呢，就算这个再加热，也没有完全消除风险。这个浪费总会比拉肚子跑医院要好得多。所以最后也再给大家总结一遍，好记啊，就是夏天外卖尽量1个小时之内吃完。凉菜果切尽量少点不点，超时不久就可以彻底的复热再吃，放太久就直接扔掉。夏天天热，饮食安全也要多上心，别图省事儿省小钱，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

0: 想。
1: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叫做给自己的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两年我们经常会说的越级主义，早在这首歌当中就能够体现。给自己的歌，有的时候要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加点料，加一点点放松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如果你想放松一下的话，可以关注我们925交通广播，在周末短途游当中会跟大家一起去的地方。7月4号，也就是下周，会带大家溯源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的盛夏，丰富的地标一站唱玩，轻松节奏，老少皆宜。那这次呢，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所有听友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的行程。925专业团队全程服务陪同，7月4号周末假期当日往返，从红色军史到百年秋韵，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地道特色的美食，一天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那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到这个西斯米庄园，这里呢也是一个网红的田园打卡圣地，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浪漫的红白风车、花海林间栈道错落其间，41拍都是治愈系的大片。我们也会带大家去追溯一下由这种百年历史的汽车博物馆，这个百年的汽车文化盛宴馆藏超级多的这个稀有的古董老爷车，一起见证中国汽车的发展变迁。另外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打卡第4这个野战军的纪念馆，重温一下峥嵘的革命岁月，追忆四野南下这个征战的光辉历史，聆听一下解放战争的红色往事，也会带大家去打卡35国防文化博物馆。那这次我们去双城一定要吃杀猪菜，地道的东北味一口满足。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合适，成人是每个人158，成人158，小朋友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98，70岁以上的老人是108，成人158，1米2以下的小朋友98，70岁以上的老人是108。我们的名额有限，单日往返，7月4号出发的双城团，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无论您跟没有跟我们去过这样一个短途游，我相信这个双城一日往返的行程一定都会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划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报名了，因为双城这个地方你说自己去呢也挺麻烦的，不如跟我们一起去吧。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4，嗨，怎么样？你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午休呢？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名字》。今天是星期五，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要迎来了最后一个下午的工作呢？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一下明天和后天的周末假期吧，因为明天和后天，田文也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过周末。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中考开考首日，哈尔滨市公安多警种联动前置护考，在全市各考点配齐定点值守与巡防警力，同步完成考点周边场所的噪声、治安隐患的专项排查。考场外暖心便民服务站配齐到了像文具、防暑物资。首日连接处置了多起的考生突发求助，比如说铁骑紧急护送走错考场的考生准点入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为忘带文具的考生协调补给，专人搀扶行动不便的受伤考生顺利进入考场，藏蓝色的身影全程为学子赶考托底。2026年中考启幕，哈尔滨连续第12年启动城博通助力中考公益行动，全市240多处城安运营停车场共1.6万个泊位全部向送考护考车辆免费开放，送考家长只需关注城博通公众号提前提交信息即可完成申请，现场还有管理员引导停位协助操作，同步配齐应急保障服务，为考生家庭省去停车找位的后顾之忧，实实在在的赴考路添便利。可能有朋友在问我们交通广播和哪个驾校有活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这样可以拨打电话0451-82-11-9002 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我们的导播老师会和您取得联系。

一首非常经典的华语作品，来自齐秦《夜夜夜夜》。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的乐人都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无论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但是其实我觉得最经典的永远都是原唱。现在是中午的11:44，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在午休呢？那今天中午吃什么了呢？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是星期五，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午休的时光。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会在这2个小时当中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也希望你能够在周末的时候拥有你的理想人生。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理想人生。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1: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收听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天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特别常见，但是很多人还都叫不上名字的一些小虫子。相信不少朋友都有遇到过，夏天可能在公交站等车，去江边遛弯，或者是在小区楼下站一会儿，明明没有看到蚊子，胳膊和腿上却莫名起了好多个红包，又痛又痒，肿得比蚊子包还要厉害，好几天都消不下去。可能普通的止痒药膏涂了也不管用，很多人都以为是毒蚊子咬的，但其实这个锅蚊子还真的不一定能背。罪魁祸首呢，可能是叫做一种猛的小飞虫，个头呢和这个芝麻差不多大，很多人都俗称它为小咬。那这种猛虫个头也是特别小，只有1到4毫米，看着呢就像一粒小黑芝麻一样，不仔细看根本都发现不了。那跟蚊子一样，只有雌虫才会咬人，它的口气呢是锯齿状的，相当于割开皮肤吸血。那所以咬完之后呢，痛感和痒感都会比蚊子的包要强烈得多。那红包中间有一个像小针尖一样大的小红点，这也是它和蚊子包最直观的区别。猛虫最喜欢潮湿有积水长植被的地方，像我们去的这种江边的绿化带啊，公园的草丛边，楼下的花坛附近，还有像积水的公交站台周边，都是它非常容易出没的地方。它的活跃高峰一般都会在清晨和傍晚，尤其是在夏天雨后放晴的时候，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它的飞行能力比较弱，有风的地方基本上就很少出现了，所以室外通风好的位置相对来说也要安全很多。可能有很多朋友被咬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使劲的这个抓，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抓呀，抓破了之后呢，很容易既引发相继的感染，反而会更加的麻烦。那如果只是红肿发痒，症状比较轻，可以先用这个冰袋或者是凉毛巾冷敷止痒，也可以用非处方的像抗组胺类的止痒药膏来缓解。但如果肿得特别的厉害，起了水泡，或者是过了3-5天红肿这个疼痒还没有消退，甚至会加重的这样一些迹象，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千万不要硬扛。那在夏天怎么能预防猛

虫的叮咬呢，给大家总结几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法，一定要记好。第一，避开活跃时段和地点，比如说清晨傍晚这两个时间段，尽量少去草丛、水边、绿化带这一类的潮湿地方。那如果必须去，也尽量站在通风有风的位置。第二，一定要做好物理的防护，比如说去公园、江边这类的地方，尽量去选择像长衣、长裤，不要大面积的露着胳膊和腿，从源头上就能够减少被叮咬的机会了。第三，合理的用驱虫的产品，像普通的驱虫剂对于猛虫来说也同样是有效的，优先含有这种像菊酯成分的，喷在暴露的皮肤和衣服上，一般能够防护好几个小时。那家里平时可以开开风扇，增加一下空气的流通，也能够减少猛虫飞进来。第四呢，就是清理周边的积水，猛虫要在积水里面繁殖，像我们家里面的花盆的托盘、阳台的瓶瓶罐罐里面的积水一定要及时的倒掉，小区周边有积水的也可以反映给物业，从根源上减少它的滋生。像最近我在刷到无穷小亮这样的一位短视频博主的时候，他会说了，说这样的一个夏天可能很多的蚊虫都会叮咬我们的人，但是呢可以在这个草边找一找有没有像蒿类的这样一些植物，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把蒿类的这个叶子摘下来，然后涂抹在我们的皮肤当中，给它涂成绿绿的这种汁水，这个味道会非常非常的防止蚊虫的叮咬。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无穷小亮的这样一些科普呢，这样也是一种方法。好了，那最后给大家再画一个重点啊，就是夏天莫名其妙这样的一些红肿的痒包，中间带有小红点儿，比蚊子包疼的，那大概率就是猛虫所叮咬的。别乱抓，轻的呢可以冷敷用药，重的一定要及时就医。出门去草多木多的地方，穿长袖喷驱虫剂，基本上就能够避开大部分的麻烦了。夏天蚊虫多，多留个心眼，能够少遭不少罪呢。

中午的11:56，那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不要走开，稍后见。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

0: 本里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下午一直到29号白天的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东部区域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26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27号白天全市大部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27号夜间全市大部多云，西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天巴彦、木兰、通河、伊兰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9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那28号夜间全市大部有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部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29号白天全市小到中雨，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那未来三天全市多发局地的阵雨或雷阵雨，一般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而且降雨分布不均，雨弱点强，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2: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午休的时段，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最近非常火的一首翻唱作品，谭松韵和王铮亮带来的小半，一起来听。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由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高校招生咨询会昨天在黑龙江大学二号体育场正式举办。本次展会汇集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军事类院校以及省内本科专科特色院校，现场为考后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政策解读、院校招录规则答疑服务，同步配套黑龙江大学校园开放日参观打卡活动，为黑龙江省广大考生搭起面对面对接高校的一站式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精准填报志愿，顺利圆梦理想院校。当前正值全民禁毒宣传月，哈尔滨公安禁毒部门一改传统的授课模式，把禁毒宣传摊点设到高校食堂门口、校园广场等人流密集处，现场摆放仿真毒品模型，面对面给师生拆解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上头电子烟的新型毒品，还重点科普近年混入减肥药、聪明药里的隐蔽成瘾物质陷阱，提醒大家拒收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品，实打实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2: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最近在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件新鲜事啊，就是河北唐山有一位乡村的兽医，短短一年之间，可以说全网涨粉超过了580万，那不少养宠人被称为他叫做毛孩子救星，甚至有人驱车600多公里啊，专程带宠物去他的诊所找他看病。那这位兽医大家都叫他老钱，本名呢叫做钱勇，之前当过8年的军犬的训导员，退伍之后呢读了3年的动物医学专业，专门给大牲口看了10几年的病，后来才在唐山开了这家小小的宠物诊所。去年5月，他刚开始在网上发给这个猫狗看病的日常，这个整体的风格之后呢，就是节奏明快，内容特别的实在，粉丝量一路飙升，现在已经是宠物兽医赛道当中的头部博主了。那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火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两个字，实在。像我们不少很多养宠物的朋友估计都有体会，现在啊，你要是想带宠物去医院，去宠物医院，哪怕是一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可能一通检查下来动辄几百上千，有的时候呢病还没治，检查费就花了不少钱。那消费者平台当中和宠物医院相关的投诉也有7000多条，什么乱收费啊，过度检查呀，误诊的情况都时有发生。反观老钱的诊所，收费呢可以说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1.5块的驱虫药，10块钱的疫苗，住院1天100块钱，他不收挂号费、诊疗费，不搞5花8门的检查项目，大多呢都是靠经验来判断病情，开药量也是严格按需求来开药，不会这个多开，然后也不会乱开，加上这个诊所的房租、设备成本的低，价格基本上压到了成本价的附近。像可能这个有很多朋友家里都养猫养狗，像我家里就是有小狗嘛，我记得当时刚养的时候特别怕这个宠物出现问题，比如说这个拉肚子不吃饭，哎，我就会领它去医院看一看，因为小狗也不会说话嘛，这个医生就是随便一摸啊，说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掐着小狗的喉咙使劲一掐，可能小狗会干呕一下，他就说你看这个已经这个干呕了，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就开了几片药，真的是几片药啊，花了几百块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宠物院的这个收费啊，真的是觉得有一点点离谱。那就像这位这个老钱博主一样，有网友留言说了，说自家这个宠物尿闭在别的地方花了这个9000多，在老钱那儿30块钱就能解决掉了。也正是因为价格良心、医术靠谱，他线下的号也是越来越难抢了，从每天的25个号加到了40个，那外地来的患者呢根本是排不上号啊。老钱自己也坦言说，他不是什么神医啊，常把试试看挂在嘴边，定价这么低是因为见过大多主人因为治不起病，直接就把猫狗遗留在了路边丢弃了，他想把价格压到最低，给毛孩子们多争取一条活路，可能花这个几十块钱试一试，治好了就是造化，治不好主人心里也没有那么重的负担。他的账号里面还特意标注了说3不治的规矩，有自己的行医底线，现在他也把一些宠物的常用药放在了线上，大多数几块钱、十几块钱，方便外地的养宠人来参考。其实老钱的走红不是个例，这两年各行各业都冒出了类似这种平民的顶流，比如说家电维修圈的这个超越家电维修，靠评价靠谱的手艺圈粉无数，被网友叫做家电华佗。那文旅圈的万岁山的武侠城，靠100元3天无限次入园演出大量这个管饱，成为了景区当中的流量黑马。说其实直白一点呢，大家追捧的不是乡村兽医，哎，不是路边的维修店这个身份，而是良心价格加上靠谱的手艺的组合。当一些所谓的正规机构套路越来越多，收费越来越高，反而是这些接地气的从业者靠谱实在这样一些服务接住了我们普通人的期待。不过最后也要给养宠物的朋友们提个醒，老钱火了之后呢，也出现了不少跟风的乱象，那有一些没有资质的人包装成乡村兽医来揽客，反而治坏了不少宠物，所以大家给宠物看病还是要先看清楚行医的资质，轻症可以参考这些使用的建议，那重症疾病优先选择正规的宠物医院，别贪图便宜耽误了病情。所以说到底，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能够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凭真本事吃饭的人，永远都会受大家的欢迎。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叽里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3: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2: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3: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3: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

0: 近八个是青少年。
1: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0: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直播天文。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依然要和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有没有想到当时前段时间在追剧的那样的一些日子呢？这部电视剧呢，我并没有这个一边更一边追，而是等它全部更完了之后一起看的，看的还是很入迷的。包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这部剧，说哎，最近看这个主角看入迷了，还挺喜欢这个唱戏的。可能这就是一部好的电视剧会给大家所带来的影响吧。但是看到后面几集，哇，看得我实在是有一点心塞啊，哇，真的是过得好苦。你有追这部剧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

0: 青蛙扑扑咬，
1: 连红绸才搞错搞。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随着全国多地高考加分通道陆续开启，毕业旅游市场热度快速攀升。据在线旅游平台最新数据，近一周平台毕业旅行关键词热度同比上涨62%，哈尔滨相关搜索量环比上周大涨106%，跻身全国高考毕业生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前10。清凉气候搭配欧式街区特色美食、高校科普场馆的多元体验，吸引了大批学子北上避暑。目前本地核心片区学生预订住宿量环比涨超30%，多地还上线了考生专属优惠权益，为暑期文旅消费添活力。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获悉，黑龙江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领域基础通用的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已正式发布，将会在7月14日起落地实行。标准全面覆盖了游览、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商品六大文旅产业，明确要求冰雪景区要求票价全公示，客室住房温度不低于20度，餐饮明码标价无套路。补齐了省内冰雪文旅通用服务标准的空白，将全面拉动行业服务提质，助力龙江冰雪游走高品质规范化发展路线。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济黑高速北安往黑河的方向 K623+440 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孙燕姿的歌《我的爱》。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95交通广播即将为大家推出的一些省内短途游的行程。在最美的夏季，可以跟着我们925一起畅游大美龙江。我们2026城市生命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喧嚣酷暑。7月4号，2天1晚行程，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全家都可以轻松出行，7月4号2天1晚的行程。现在呢，也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包括体感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像4A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1692.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要比市区正常温度要低8到10度的，可以说是一个哈尔滨周边的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一个呢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一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这个6月底呢，也正好是我们湿地野花盛开的一个黄金期。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像与黄山迎客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另一个就会带大家去打卡和这个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步沟。这次行程2天1晚，我们会知道正宗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元谋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等等等等，还有搭配到了应季的野菜，顿顿不重样。那这次呢，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团队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所有的项目啊，所有的门票啊、交通啊，全部都包含在内的，真的是拎包就走。入住的呢也是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让大家可以玩得轻松又自在。我们的专属福利价格465元，465元每个人。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1.2米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以及2位家长，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专属特惠价格399。正常是每个人465，65岁以上的老人、1.2米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众，以及今年的高考生，以及同行的2位家长，可以享受到相应的福利价格是399。所以我们7月4号就要出发了，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爆满机制。如果你想要逃离城市热浪，那就赶快一起报名吧。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一起让我们在凤凰山度过一个美妙的周末吧。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4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后的一点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这样一个天气吧。可以说最近呢，哈尔滨的气温也是一路走高，像明天的最高气温也是来到了30度。不少朋友都会念叨说，这天一热呀，什么活儿，尤其是重活儿都没干，但是就是觉得浑身没劲儿，上班坐着犯困，下班走路发沉，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其实最近这两天天文也发现，这个家里面明显会感觉到有一点闷热了，尤其是在个窗户已经都打开的情况下，没有这个串堂风，觉得家里面又闷又热。很多人呢都自嘲是这个夏天这个懒癌犯了，觉得自己这个体质差，但其实还真是有点冤枉了。夏天虽然你啊看着没干重活，没干什么活，但是体内其实忙坏了，相当于在默默的渡劫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夏天乏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给几个简单管用的缓解办法，一起来关注。先说一说为什么天一热人就会发虚，核心的四个原因全部都是身体的正常反应。第一个就是身体正在开足马力给我们来散热，天热的时候呢，全身的血管会自动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散发热量。那正常状态当中呢，每分钟的皮肤大概率是流300毫升的血，那到了这样一个高温天，这个数可能会飙升到6到8升，可是我们全身的血液总量是固定的，都跑去皮肤散热了，哎，那大脑和肌肉的供血，这个就自然而然的少了一点，所以人会犯困，注意力就会不集中，浑身就会发软。所以说，大脑是优先保体温，顾不上你工作的效率哦，高不高了。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一直在轻度脱水，自己还没有察觉到。像35度以上的天气，就算我们坐着不动，每个小时也会悄悄流失到半升到一升的水分。很多人习惯渴了才喝水，但等到你感觉到渴的时候，身体已经缺水好一阵了。所以脱水不光会口干，还会让血液变稠，心脏的泵血更加的费劲。而且汗里面不只有水啊，还有像钠钾这样的一些电解质，那流失多了呢，就会肌肉无力，心慌，脑子转不动，

再加上夏天肠胃比较脆弱，吃不对容易拉肚子，水分和腺抵制这个丢失的就会更快了，所以人就会更加的虚弱一点。第三个，血压下降，循环变慢。那血管一扩张，再加上出汗多，血容量减少，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掉了。那大多数人在夏天的这个收缩压比冬天要低5到10毫升的这个汞柱，所以容易头晕，站起来呢也会有一点眼前发黑的感觉。还有不少朋友一定会这个到傍晚就觉得腿肿，小腿沉的就像灌了铅一样，也是因为高温让下肢血管扩张，血液呢容易淤积在腿上，回流变慢，腿越肿那人就会觉得越累了。第四个就是觉没睡够，而且睡了也不解乏。有研究显示了，这个夜间室温从22度升到26度，人的深度睡眠就会大幅减少，所以你看着好像睡了7-8个小时，其实最解乏的深度睡眠的阶段少了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呢，所以白天当然就没有精神了，再加上可能会被蚊子骚扰，天亮的早，睡眠质量就会更加大打折扣了。那知道了原因，缓解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了，做好5件事情，夏天就能够舒服不少。第一，就是该开空调就要开，别硬扛。26到28度其实是最合适的。主动降温就是在给心脏减负，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的，千万说别信这个出汗排毒的这套。老人的体温调节能力是比较差的，硬扛高温的风险也很高。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最热的时段，尽量就少往室外跑了。第二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水，出汗多了补点电解质，那每天1.5到2升的水打底，别等渴了再喝，也别一口气猛灌。那如果经常在外面跑啊，出汗多也别光顾着喝白水，喝点淡盐的水或者是电解质的饮料就可以。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判断方法，一个是看这个大家的尿色，淡黄色就是正常的，那深黄色就该说明补水了。第三，那容易腿肿的朋友，2招就能够缓解。一个呢是坐久了，多做一做这个勾脚尖、点脚尖的动作，每个小时可能做个20-30次，相当于把小腿淤积的血液这个泵回心脏，像我们开车等红灯的时候就能够做。另一个呢，肿得特别厉害的话，可以选择压力合适的轻薄的这种弹力袜，早上起来就穿上，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第四就是想睡好觉，那一定要先调对卧室的温度，睡眠最舒服的室温是24到26度，比白天再低一点，睡前做好防蚊，纱窗拉好，别让蚊子来打断睡眠。第五就是饮食多留心一点，别给胃肠添乱，那剩饭剩菜啊也要及时放在冰箱，吃之前一定要彻底的热透，凉菜卤味现切水果，这些尽量就选正规的商家现吃现买，别放太久，免得吃坏肚子，让本身就乏力的身体雪上加霜。所以夏天浑身没劲儿是身体的正常的调节反应，真不是大家懒。像我们如果有空调、有冰箱、有各种各样的降温办法，没必要拿肉身硬扛高温。该休息就好好的休息一下，该补水就要好好的补水，舒舒服服的过完夏天比什么都强。好了，时间来到了12点55分，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五，祝你周五快乐，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Hello， 大家下午好，和您说一说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嗨，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消防区中江路九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声下午好了。您嘞，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儿是周末哈，和你分享的互动关键词，开车路上你的专属解压小妙招。

今天是哈尔滨市的中考第二天啊，电波前的很多家长都在焦急的守候着哈，温暖的守护着，也祝福考生都能够考取自己理想的成绩。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日前筹备阶段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场地的规模、业态丰富度均创历年新高。近日起，融合6国演员阵容沉浸式的哈冰秀12万坪这样一个非遗千灯会的那项目的核心正式上线，限量早鸟票哈，一票通玩的双场景，后续烟花展演、体育赛事等配套活动将陆续公布。近日有市民的摄影爱好者在哈尔滨的马家沟河畔的林间捕捉到了一个珍稀的候鸟啊，叫做黑头蜡嘴雀啊。这种有着标志性的黑面罩、蜡黄色的这样一个鸟类哈，都栖息在山地密林，平日里很少进入市区啊，因为这个叫声非常的响亮，像哨子一样，被称作林间的神秘歌手。专家表示说，此次罕见的现身正是当地这样一个河道生态持续向好的直观体现。近日哈尔滨市的极地公园室外区域全部采用了一个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啊，欢乐秋千矩阵，并面向所有游客是免费开放的。那多组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安全秋千错落排布，既有幼儿的专用款，还有亲子的啊护城款，真的是搭配周边的沙池、蹦蹦云等游乐设施，成为今年夏天哈尔滨的热门的啊家庭热门打卡圣地。近日在哈尔滨的松花江沿岸的斯大林公园啊，到连江景观带里边，连片少见的这样一个哈、啊、大花，就是美人蕉，进入了盛花期了，橙红色的、粉艳色的，非常的饱满哈、啊，次第铺开哈、啊，和江风的垂柳相映成趣，为夏日的江畔增添了一抹热烈的亮色。连日来哈尔滨的气温攀升，松花江北岸的金河湾湿地凭借着原生态的风貌走红，作为当地的百里生态长廊的核心板块，经过多年的修复，如今这里集集了240多种原生植物啊，芦苇荡啊、荷塘啊、柳林啊、连片成景，江鸥野鸭随处可见。

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啊，六月末了，六月末的哈尔滨真的是迎来了温柔的盛夏，白昼悠长，晚风清爽，没有那种非常闷热的天气，

好，本周六会有一波听众跟我们一起去凤凰山，那么在7月4号，就是下周末的时候啊，一晚啊两天的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邀请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哈、登上凤凰山。来留下的都是真的，依然是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有空中花园，还有这个落差比较大的凤凰山大峡谷。谁全程地道东北家常菜哈，小鸡炖蘑菇啊，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等等，还有大铁锅炖鲤鱼、炖鲢鱼哈，溜肉段哈，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整个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的，免去奔波，直接入住凤凰大酒店哈，推窗见山。现有专属价是465元每人，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不到1米2的孩子都可以啊享受一个特惠。另外，今年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特惠，399元每人。啊，一晚两天，7月4号出发，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逃离城市的热浪，和我们一起去凤凰山避暑怎么样？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也可以加舒畅的微信哈，13504845778，13504845778。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你们。

0: 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0: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我一个人体会，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下午的1: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今天的互动关键词关于你开车路上的解压小妙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再说一个出行计划是7月4号，同样7月4号周末出发啊，当天往返的，我们一起去双城哈、啊。带您溯源红色文旅啊。漫享双城的盛夏啊！说到双城这个地方，电波前好多听众说啊，双城杀猪菜有名哈，地道的杀猪菜是我们的丰盛的午餐，地道东北口味哈，一口满足。然后我们还要去的是西斯米庄园，是一个双城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田园打卡圣地。哎呦，那个田园特别的漂亮，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大片，远离城市的喧嚣，可以吸氧散心，遛娃拍照，全身心的放松，特别适合电波前的好多啊，这个年轻的朋友或者年长的朋友带孩子去都是可以，哎呀，好好的尽情享受一个100%的田园夏日的氛围感。另外，很多人特别的喜欢这个双城的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太多的汽车历史，太多的汽车，百年汽车文化的盛宴，里面有很多这个非常珍惜的古董式的老爷车。另外还有朋友说啊，我想去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啊，重温峥嵘的革命岁月，都 OK。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925听友专属价格只要158元每人，一名二以下的儿童只需要98元每人，7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每人。报名咨询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都是在7月4号，一日游是双城啊，两日游是凤凰山啊。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做好安排，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小党开车路上你的专属减压小妙招或者小习惯，电波前有听众说，堵车的时候不抢道也不插队，把车窗全降下来，吹吹外面的凉风，看看街边的绿树，火气好像一下子就是顷刻之间消失了哈。还有听众说，我喜欢专门存一些舒缓的老歌，遇上缓行就调大音量跟着哼唱，什么烦心事儿啊跟着唱两句全都忘了。还有朋友说，常年在车里备一些薄荷香片哈，一份这个一闷热烦躁的时候就打开，闻着清爽一点，开车心态也平和不少。还有听众说，等红灯的时候从来不刷手机，看看路边散步的行人，街边的花草，放空几分钟就会觉得很解压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Hello， 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分享的互动关键词关于开车路上你的解压小妙招。

0: 现在是下午的2:27，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出游计划。7月4号下周六出发，就一天的行程去双城，然后是打卡治愈系的夏日秘境哈，西斯米庄园，同时要去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还有去双城啊那边的这样一个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另外吃地道的双城特色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啊。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单日往返啊，成人只需要158元每人，儿童1米2以下是98元，那70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
1: 永远不分开。
0: 还有这样一个就是1晚2天的行程去凤凰山啊，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是去空中花园，另外去凤凰山大峡谷，全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啊，一价全包哈、啊，吃住游乐行，成人专属价465元每人，65岁以上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今年的高考生和家人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惠价格399元每人啊。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

啊，插播一个路况啊，文昌桥，文昌桥往宣化桥这个路段啊，文昌桥往宣化桥这个路段，桥上四车连撞哈、啊，中间护栏都撞倒了，双向堵车严重，请各网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文昌桥往宣化桥的路段，桥上是四车连撞哈、啊，双向堵车非常的严重。感谢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提供路况。

0: 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好，说到开山路上专属的解压小妙招，有听众说只要路况允许哈，放慢车速，绕着群力音乐广场附近慢慢的兜一圈，觉得特别治愈。也有听众说车里边放点特别的美食，开久了犯困焦躁就吃几点瞬间清醒的放松了。还有朋友说只要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听着主持人呵呵聊聊天听听歌，路上都觉得挺开心的，堵车也不闹心。也有听众说路过松花江边就停靠一段时间，把车放在一边望一眼江面，江风一吹，所有的疲惫瞬间都没了。

我们说六月份的哈尔滨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适合出行，如果你想跟着925一起畅游的话，记好报名咨询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另外就是明天晚上的18点钟，中央大街十六道街的音乐广场将开启首届露营音乐大赏，百年老街搭配音乐的这样一个浪漫，夏意的晚风，欧式的建筑，优雅的歌声，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周末的时间你可以去文艺复古哈哈哈这样一个路线，比如说道外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吃点道外的这样一个特色小吃，也可以去太阳岛风景区加松花江畔哈。夏天的太阳岛特别的美妙，另外城市夜游也非常的好，松花江的观光索道啊，冰城夜晚的夜景也非常的漂亮哈，晚风又非常的清凉。除此之外，群力音乐公园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宝藏的休闲地啊。

好，现在是下午的2:58，感谢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有事请找925。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气温还是蛮高的，也希望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祝愿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一路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9度。那今天夜间呢，依然是多云转晴好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30度。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那眼下呢，哈尔滨2026年的中考正有序进行当中，地铁旭升街站联合物业增设了中考爱心护航驿站，专门开辟了考生优先的通行绿色通道。那站内呢，备齐全套的考试文具、语具以及应急便民的物资，同时呢，还设置了清凉舒适的家长等候休息区。值守工作人员主动为考生指路，送上应试祝福，全力化解考生赶路途中忘带文具或者是遇到突发降雨等应急难题，用实打实的贴心服务为赶考路保驾护航。那不少的送考家长直呼暖心。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2026年中考进行期间，哈尔滨市多支文明爱心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身着亮眼的志愿红马甲，早早的就下沉到了市区多个考点外值守。在炎炎的夏日里，志愿者们为候考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免费递送了凉饮用水，同时呢，主动疏导考点周边的人流车流，劝导沿街商铺减少宣传的音量，引导社会车辆规范停放，全力为考生守住安静顺畅的考试周边环境。那这项暖心的助考活动已经成为了冰城中考季延续多年的温情传统。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相关动态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筹备收尾，特色项目早鸟票开抢。那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目前呢，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场地规模、业态丰富度均已经创了历年的新高。那从今天开始，融合六国演员阵容的沉浸式哈冰秀以及12万平方非遗千灯会两大核心项目正式上线。限量早鸟票，一票通玩双场景，后续的烟花展演以及体育赛事等配套活动将陆续公布。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极地公园新增免费亲子秋千矩阵。近日呢，哈尔滨极地公园室外区域全新投用了欢乐秋千矩阵，并且呢面向所有游客免费开放，多组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安全秋千错落排布，既有幼儿专用款，也有亲子共乘的互动款，搭配着周边的沙池以及蹦蹦云等游乐设施，成为了今夏冰城亲子家庭热门的打卡圣地。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将举办红色主题专场音乐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将于7月1号的19时推出红色主题室内的专场音乐会。演出呢由哈尔滨爱乐乐团担当，精选了《映山红》《保卫黄河》等经典的红色曲目，以细致雅致的室内乐编排，带领观众在旋律当中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哈尔滨阳台以及飘窗的防水施工全套加装的避坑干货，以及最近几天的新鲜热门的体育和娱乐热搜资讯。同样呢，还精选了12首正版的金曲以及经典老歌。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生活的干货指南，那就是阳台飘窗的防水，还有封窗施工以及防漏防潮的一些完整的避坑攻略。我们都知道这个阳台啊还有飘窗都是这个家装当中渗漏高发的重灾区，所以说

像市面上施工常见的套路有什么，就是窗户的窗框的缝隙只用普通的玻璃胶，不做防水填充，这是第一种啊。另外呢，就是阳台不做双层防水，还有呢就是地面不找排水的坡度，以及地漏不做防堵加固，还有就是管根的这个阴阳角不做这个附加的防水层。再有就是装修的时候，假如说他做完防水，不做水泥砂浆的保护层，就直接贴砖了。另外一个非常重点，就是省略掉了48小时的避水试验。那结合哈尔滨本地的冻融气候以及南北户型，还有就是高层低层的差异，我们整理了一套阳台飘窗的基本处理，以及防水涂刷，还有就是封窗密封，以及排水优化，还有避水验收。那大家按照这些来对照查验一下啊。

那么标准化做好阳台的飘窗、防水、封窗，既能够彻底杜绝雨季还有融雪期渗水反潮，又能够避免邻里纠纷。一次规范施工，居家十几年，干爽不发霉，省心又省钱。所以说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小问题，后续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有哪些装修方面的避坑指南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北京时间下午的3:2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先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热搜。那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收官，梅西18球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6月23日，美加墨世界杯这组第二轮阿根廷对阵奥地利赛事落下了帷幕。那阿根廷2-0完胜对手，提前一轮锁定小组晋级名额。39岁的队长梅西本场罚失点球后迅速调整状态，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那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8粒，正式独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在赛后，梅西接受采访时表示说，珍惜每一次站上国际赛场的机会，那团队的稳定配合才是取胜的关键，全队会全力冲击更高的名次。而另一边，法国的球星姆巴佩同样也是状态火热，对阵伊拉克比赛梅开二度，以16球位列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两代足坛巨星的射手榜竞争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看点。多名网友感慨啊，老将坚守热爱，新生代快速成长，那本届的世界杯充满热血与感动，期待后续淘汰赛当中更多的精彩对决。再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相关内容。歌手2026月度联赛火热播出，那官方补位的阵容官宣了，全开麦直播全网播放破19亿。5月22日，湖南卫视正式开播了歌手2026，那节目首创月度联赛赛制，全程呢都是坚持无休音全开麦直播。那截止到6月24日呢，全平台的正片以及舞台的短视频累计播放总量突破了19.2亿，而相关的话题累计阅读量也是超过了47亿。来说一下节目组啊，5月16日官宣的首发9位歌手有齐豫、庾澄庆、胡彦斌、张碧晨、魏如萱，还有。

0: 周兴哲以及尤长靖、窦靖童啊。在6月16号呢，公布了第二波的补位歌手名单，分别有杨坤、张远、刘惜君，还有万妮达。而侯明昊呢，也正式加盟了开启十人同台的竞演模式。在6月23号第五期的月度赛播出呢，国际传奇歌手约翰传奇作为喜榜歌手登台演唱。那当期全网实时在线观看的峰值达到了1286万人次。当期大众评审投票排名当中，殿堂级的歌手齐豫拿下了当期第一名，而胡彦斌、刘惜君分列二三位。那侯明昊呢，作为跨界的补位选手，稳定发挥，成功晋级到月度的决赛。乐评平台数据显示呢，本季节目产出了15首出圈的竞演单曲，全都登上了 QQ 音乐以及酷狗音乐热歌的榜单前列。所以大家有没有关注现在正在开播的歌手2026呢？那大家又喜欢哪些歌手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同样也可以分享一些你喜欢听的歌曲。
1: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2: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1: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2: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1: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2: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1: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2: 爸爸，爸爸，我发现连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1: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连，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3: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清廉，好家风。
4: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一程山路》。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儿。那咱们这个凤凰山避暑的这个团啊，明天咱们就要发团了。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在说哎，这个团我没报上啊，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大家不要着急啊，那咱们7月4号出发，还有一个团啊，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可以轻松出行。那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还有就是体验双加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以及1696.2米高的龙江第一峰，还有呢就是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那夏季啊是要比市区低个8到10度，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圣地。那现在啊，你看哈尔滨的气温是29度、30度，那现在呢，凤凰山大概就是20多度的天气，所以说温度非常适宜。和大家说一下本次行程啊，我们一次性打卡了2大的核心景区。那首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6月底呢，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再有就是5.5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能够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如果说晴天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群山，假如说下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赏云海，出片率超级高。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着溪流徒步，我们可以看百米的黑龙瀑以及凤尾瀑布群6瀑连珠，全程都是非常的清凉舒爽。那同样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的滑道。另外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全程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的大丰收、锅包肉，还有这个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儿同样还能够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我们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证、一早以及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我们入住的地方呢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路途当中的奔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山。说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价格啊，925听友专属价格呢是465元每人。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不到1米2的孩子，再有就是属马的听友啊，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与2位家人，都是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行程优惠，价格是399元每人。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考生啊，2026届的高考生要凭借着准考证还有户口本儿。本人呢和2位同行的家长是同享的，专属价格是399元每人。那提醒大家，每位考生只能够限量是一次的。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非常有限，爆满即止啊！大家一起邂逅20度清凉夏天啊，赶紧抓紧时间抢位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

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同样是在7月4号出发，我们还有一个周末的短途游。那7月4号带大家一起来溯源红色文脉，畅享双城的盛夏，丰富一下地标一站式的畅玩，老少皆宜。那这一次呢，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所有听众朋友们量身打造的双城专属一日游，同样也是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团队全程一起来陪同大家的。7月4号呢，同样也是周末嘛，单日往返，我们从红色军史到百年的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当然还有就是地道的特色美食，一天就能够解锁满满的夏日惊喜。说一下我们打卡的地点都有哪些。首先呢，就是田园漫步，打卡治愈系的夏日秘境。在双城呢，有一个网红的田园打卡圣地，就是西斯米庄园了。那这个庄园呢，万亩黑土田园一望无际，同样还有浪漫红白风车，还有花海林间的栈道错落其间，随手一拍啊，都是治愈系的大片儿。在这里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吸氧散心，像遛娃拍照呀，还有休闲放松，全都适配。除了我们打卡田园漫步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时光回溯，沉浸式的领略一下百年的车运。说到车呀，我们在双城有哈尔滨世纪的汽车历史博物馆，同样也是百年汽车的文化盛宴。那在这里呢，有馆藏海量的珍藏古董老爷车。老爷车呢，同样也是见证了中国汽车发展的变迁，复古氛围直接拉满。在馆内呢，既有满载着岁月感的老物件展区，复刻旧日的光景，同样还能够解锁战地趣味体验。怀旧感与互动感兼具，怀旧打卡、科普见闻两不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红色溯源，感悟热血的家国情怀。我们会来到第4野战军的纪念馆，重温峥嵘革命岁月，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来到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那这里呢也是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厚重将军文化以及科史军史科普陈列馆，还有就是国防知识实景讲解，非常适合亲子研学，非常有意义。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地道美食啊，一说到双城，双城的美食有什么呢？当然就是杀猪菜了啊！那特别安排双城的特色杀猪菜，丰盛的午餐，地道东北风味，一口满足。杀猪菜里面都有啥呢？我想想，有这个酸菜，然后还有那个五花肉，还有血肠，就还有好多好多。我容易管那个杀猪菜叫东北大乱炖。但其实早上节目当中泽南哥说，那你吃杀猪菜必备的还有啥呢？就是那个蒜泥呀、啊、还得蘸点蒜泥吃呢，香迷糊了。查播一条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13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光说杀猪菜了，没说价格多些啊。那无论您是经常和我们出游的老朋友，又或者是首次报名的新朋友啊，想要咨询详细的行程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抢位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那说一下我们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成人只要158元每人，你想这价格太便宜了。你要是上双城的话，你来回往返你油钱多些呢，然后再加上一顿饭哈。嗯，肯定是不够的。成人呢只要158元每人呢，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98块钱，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想要奔赴田园的风光以及品读岁月故事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我们的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次是在7月4号出发，然后当天去当天回，来到的是双城啊，去双城。成人价格是158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是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108元。那这第一个团呢是7月4号出发的双城，那同样在7月4号出发的还有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凤凰山啊，凤凰山避暑的专属团是7月4号出发，2天1晚。然后大家报名的话，都要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3:56，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和美食相关的动态啊！一站打卡全国风味，黑龙江首届硬核汉堡节燃动了冰城。那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啊，哈尔滨凯德广场学府室外的广场外啊，炭火炙烤的滋滋声扑面而来的肉香与鼎沸人声交织成一片。那黑龙江省首届印和汉堡节，就是 IN 那个印啊，在这里火爆的启幕了。那这场为期4天的美食盛会，瞬间将冰城的年轻群体消费热情推到了制高点。那首日中午，不少品牌摊位已经排起了长队。所以大家平时喜欢吃汉堡吗？如果说喜欢吃汉堡的朋友们，不妨在这几天啊，就来这个，学府凯德的外面有个广场，然后就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汉堡啊。此前呢，这个汉堡节走过了20多个城市，那这次有31个品牌啊，都为哈尔滨重新改良了配方，而且也推出多款北方限定的首发产品，就是想让北方的朋友们尝到融合各地精髓的汉堡文化。一场汉堡藏进人间烟火，一场市集唤醒了城市消费的活力。那这个夏天，南岗区正以一场现象级的美食盛会持续书写属于哈尔滨夏日的消费新故事。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

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16:0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从威。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转晴好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呢。2026中考开考首日，也就是昨天，哈尔滨市公安多警种联动前置护考，在全市各考点配齐了定点值守与巡防警力，同步完成了考点周边的场所噪声以及治安隐患的专项排查工作。考场外暖心便民服务站配齐了文具防暑物资。首日接连处置多起考生的突发求助，而铁骑也紧急护送走错考场的考生准点入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为忘带文具的考生协调补给，专人搀扶行动不便的受伤考生顺利进入考场，藏蓝身影全程为学子赶考托底。再来关注哈尔滨集中整治静态交通乱象，严格停车入位投骑顺向。近日呢，哈尔滨交管部门启动了静态交通秩序的专项整治，瞄准了老旧小区的巷道以及消防通道，还有就是临街商铺周边等痛点区域，严格落实车辆停放入位投骑顺向标准，重点清理占道僵尸车、消防通道违停、私设地锁挡车桩、圈占公共泊位等顽疾，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整治同步跟进现场普法，那后续呢还将保持高压巡查，开展隐患回头看，全力释放公共道路资源。哈尔滨开放1000余个免费泊位，暖心护航中考送考出行。2026中考启幕，哈尔滨连续第12年启动了城博通助力中考的公益行动。那全市有240多处的城安运营停车场，以及共计1.6万个泊位，全部向送考的考生车辆开放了免费停放。送考家长只需关注城博通公众号提交信息即可完成申请。那现场呢，还有管理员引导停位，协助操作，同步配备了应急保障服务，为考生家庭省去了停车找位的后顾之忧，实实在在为赴考路添便利。2026黑龙江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正式启幕，由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昨天呢在黑龙江大学2号体育场正式举办了。本次展会呢，汇集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军事类的院校及省内本科特色的院校，现场为考后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政策解读、院校招录规则答疑服务，同步配套了黑龙江大学校园开放日的参观打卡活动，为黑龙江省广大考生搭起了面对面对接高校的一站式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精准填报志愿，顺利圆梦理想院校。再来关注民警进校园摆摊的科普，拆解新型毒品伪装陷阱。那当前呢，正值全民禁毒宣传月，哈尔滨公安禁毒部门一改传统的授课模式，把禁毒宣传的摊点设到了高校食堂门口，还有就是校园广场等人流的密集处，现场摆放了仿真的毒品模型，面对面给师生拆解伪装成奶粉还有跳跳糖以及上头电子烟的新型毒品，还重点的科普近年混入的减肥药，还有聪明

北京时间下午的4:2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首届的这个印河汉堡节启幕了，有全国31家特色品牌齐聚冰城。黑龙江首届印河汉堡节25号，也就是昨天，在哈尔滨凯德广场学府室外街区开幕了，为期有4天的时间。那活动呢，联动国内成熟市级 IP， 集结了31家全国头部首座汉堡品牌以及40多家的特色餐饮商户，有超过90%的品牌首次落地哈尔滨，带来比如说像什么，有这个油泼辣子脑花堡啊、海肠鲜肉堡等等多款定制的创意限定口味，打造一站式的尝遍全国特色风味的打卡地，精准撬动年轻群体的消费热情，为冰城夏季夜间经济以及首店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把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这是什么呢？是汉堡节啊，就平时大家吃的汉堡，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汉堡呢？其实这汉堡里面的配料啊，过油的会更香，但是它容易发胖，所以平时吃汉堡的时候还都是挺注意的。但是你要馋的话，你就吃点吧，其实多少吃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这不仅是哈尔滨的首届汉堡节，而且更厉害的呢，是其中有这个非常多的品牌都是首次来到哈尔滨的外地品牌啊。这碳水脑袋的天堂不只有汉堡，这不仅仅是一场汉堡的盛会，而且更是一场全品类的美食狂欢，还有就是异国风情，还有甜品饮品都非常的多，从正餐到下午茶，一站式满足所有碳水脑袋的终极幻想。一共是有4天，昨天是第一天，25、26、27、28、29，我准备等我从凤凰山带团回来之后，我就要去一下啊，看看这有多少汉堡好吃的。这神仙打架的汉堡有明星阵容啊，这次来的汉堡品牌可以说个个都是排队大王，像刚才我们说有这个像油泼辣子脑花堡，这我都没听说过，看来得还挺好吃，还有海肠鲜牛堡等等。看了一下就是相关的新闻报道，这个昨天第一天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多。这地点是在哪儿呢？是我看啊，哈尔滨首届汉堡节啊，6月25号到28号，我看我回来的时候能不能赶上啊？是在凯德广场，是学府凯德学府路的这一侧，地址呢是在南岗区的学府路1号啊。那大家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学府路站下车，从 B 层就可以直接到达商场。所以哈尔滨的吃货们到时候可以把胃腾空，然后准备迎接一下这波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暴击啊。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13 公里处，现在故障车辆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4:3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925高速路况。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高速当中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王昌松，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西部高速新河站入口、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因施工大齐高速庆隆站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下面为大家分享几条跑高速的安全小提醒，请大家一定要牢记，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保持车辆良好的性能，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不管是什么东西，能不压就尽量不要压，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塑料袋。万一错过高速出口，请直接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千万别急刹车，别乱并道，更不能倒车。超大货车时记得多看看它的前轮，判断它会不会突然变道的时候再超车。最后，高速上千万别开斗气车，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平安出行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祝愿考生们放平心态，超常发挥，旗开得胜，中考加油。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的，感谢王昌松为我们进行的介绍，再会。那刚才我们介绍高速的时候提醒大家说，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千万不要压一些东西啊，哪怕是个塑料袋都不要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就不要开斗气车，所以说大家这个有没有路怒症呢？如果说真的碰到非常非常生气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办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一起分享一下啊。有的时候开，虽然我不会开车，但是我坐车坐的倒是挺多。当你碰到非常生气的时候，你都是通常怎么处理的呢？如果说你真的有路怒症，那你都是怎么样缓解，不和别人吵架呢？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路怒症哈，然后再来说一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如果犯困的话，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哈，像明天哈尔滨的气温已经升到了30度了，所以说这个我们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啊，又到了夏季容易犯困的时候，那大家都是怎么样克服开车的时候犯困呢？像我一般情况下犯困的时候都会这个往这额头上这个太阳穴上抹一点这个清凉油，或者呢吃一块冰冰凉凉的糖，然后再喝点水，瞬间感觉就清就清醒过来了。另外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嘛，这个大家有一些短途自驾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疲劳驾驶，注意好行车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7月4号出发的两个行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凤凰山了，凤凰山我们明天有一个团出发啊，明天是由我还有王征和我们的导播老师卢燕儿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带队啊，带大家一起啊来到凤凰山。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说，哎呦我这一次没赶上那咋整呢？没关系，我们7月4号的时候还有一个行程啊，也是打卡凤凰山，同样和我们明天啊，明天的行程是一样的，打卡两大核心景区呢。首先呢，就是海拔

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在这里呢，可以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了。那现在六月底也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时节，牛皮杜鹃漫山遍野啊，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啊，总长万米，落差近1000米，有着人称百瀑沟的称号。全程也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来说一下我们925听友专属的特惠价格是465元每人，465元每人。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就是不到1米2的小朋友，再有就是属马的听友啊，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是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399元每人。高考考生呢，要凭借着准考证还有户口本，那两人以及两位同行的这个家长啊，都是可以同享的，每位考生限一次啊，每位考生限一次。我们在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现在啊，这个邂逅20度清凉夏天，你去哪儿呢？来凤凰山呗，是不是非常的清爽宜人？明天哈尔滨的温度是30度啊，那我们去凤凰山的话，那就是20度了啊。想想都是美滋滋。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那如果说大家想这个短一点的，再短一点咋整呢？我们就可以7月4号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双城啊。7月4号带大家去双城，溯源红色文脉，漫享双城的盛夏。7月4号出发，当天去当天回啊，漫步田园打卡啊，有双城的网红田园打卡圣地，就是西斯米庄园，拍照非常出片。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领略一下百年的车运，喜欢汽车的朋友们啊，尤其你看像咱们925交通广播，都是很多出租车司机，还有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还有就是这个私家车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哈。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来感受一下百年汽车的文化盛宴。如果你想看一看珍稀古董的老爷车，上哪看呢？就来到这里吧，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的博物馆。这里呢，能够见证中国汽车的发展变迁，复古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样，我们还会红色溯源，感悟热血的家国情怀，来到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重温峥嵘革命岁月，追忆四野南下征战的光辉历程，沉浸式的聆听解放战争的红色往事。同样，我们还会来到三五国防的文化博物馆，那这里呢是黑龙江知名的国防红色教育基地，厚重的将军文化以及军史科普陈列，非常适合亲子研学，非常有教育意义。另外就是到了这个双城，不得不提的就是什么呢？双城的杀猪菜了啊！特别安排双城特色杀猪菜来作为我们的丰盛午餐，地道东北风味一口满足。而且全程节奏啊非常的舒缓，也不匆忙，有专车往返，舒适又安心，交通游览全程一站式全包安排，当然也是由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团队来专程陪护，主持人随行专业讲解，家庭出游特别特别的省心。咨询的话，拨打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格，成人只要158元。那1米2以下的儿童是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是108元，名额非常有限。你想想，你要是自己从市区去一趟双城啊，你光吃顿饭就多少钱呢？咱们这个成人只要158，非常非常非常合适啊！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说喝一下这个提振能量，然后说我就不困了哈。还行，我感觉我今天这精气神还是比较饱满的。早上7点钟这个踢了一节课去了，说啥呢？我现在就发现特别有趣，有趣的点是啥？我总把上班说成上课，有时候早上上班的时候跟我妈说：“妈，我上学去了啊。”还当自己大学生呢。
之后呢，那个下班的时候就说啊，我放学了。

说明啥呢？说明心态年轻嘛，对吧？不光长得小，心态还年轻呢。你看一会儿5点钟的时候，我不就那个放学了吗？放学第一件事干啥呢？背着小书包，我今天我就背小书包来的。早上泽南哥还说呢，说那个今天咋背个小书包呢？我说我明天要带团上凤凰山了呢，我这今天先提前感受一下背小书包的感觉嘛。我这小书包是个粉颜色的，然后还挂了一个挂件，我那挂件老可爱了，那挂件是一个那个小老鼠，都是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嘛。

明天去凤凰山啊，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建好了群，现在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我们这个导播罗燕老师也在我们群里面温馨提醒大家啊，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明天啊，27号、28号跟我们一起上凤凰山的朋友们，再次注意啊，带好身份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身份证一定要带好。另外呢，就是要准备好晕车药啊，有的朋友们坐车可能会晕车，所以说准备好晕车药。再有就是大家带好这个雨衣，还有雨伞。另外，我们刚才说了，这凤凰山的山区温度比较低，早晚温差较大，大家要携带好防风衣。白天呢，穿着防晒服，戴好你的遮阳帽。防晒用品千万带好啊，可以带好你的防晒霜或者防晒喷雾等等，你这想咋防晒就咋防晒，千万别晒黑了啊。另外不要迟到啊，听众朋友们，明天和我们一起出发的，我们不要迟到啊，7点20分就集合了，大家旅途愉快，非常非常期待啊。哎呦，现在这美滋滋的哈，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周六周天出去带团了，真开心呢、啊。但其实吧，带团也是一种工作，别看我说我是出去玩，怎么能是玩呢，我明明是出去工作的。你看带领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一起这个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非常有意义呀。明天哈尔滨的气温是30度，那我们到凤凰山这个温度大概就是20来度吧，温度非常的适宜。那另外就是大家没有报名抢位的怎么办呢？我们在7月4号还是会带大家再去一趟啊。明天我是先这个先替大家感受一下，呵呵，说挺气人的哈，没报上的朋友们千万别打我。抢位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7月4号还会继续带大家出发的。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快接近尾声了，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的仪式感啊，生活当中的仪式感，我们都说自己要有这个配得感哈，就是我值得，我应该拥有。那所以说，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个仪式感都有什么呢？是午后的一杯咖啡呢，还是说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你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仪式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说又好几天看不见你了呢，咋办呢？是呢，咋办呢？等我回来的时候，回来接着上节目继续看我。没关系的，我会通过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实时的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在凤凰山景区当中的这个好玩的新鲜的事儿啊，还有美景美食，会通过短视频的形式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插播一条路况提示，赫哈高速哈尔滨至伊春方向 K166+0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的车道，那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来听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红蔷薇白玫瑰》。

北京时间下午的4:53，那今天两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欢迎大家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的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2: 哎，
11: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2: 哎，
11: 安全出行啊，
12: 是
11: 关系到咱大家。
12: 对，
1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2: 不错，
1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2: 哎，
11: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3: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美。6月26号星期五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6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6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27号白天全市大部多云，南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27号夜间到28号夜间，27号夜间呢全市大部多云，西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天，巴彦、木兰、通河、依兰多云，其他区域呢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9度，最高气温26度到29度。28号夜间呢，全市大部多云转晴，西部呢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29号白天呢，全市小到中雨，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白天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未来3天呢，全市多发局部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容易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啊，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夜间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备受瞩目的啤酒节今天有消息了，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7月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幕。那届时呢，市民朋友可以通过线上预约免票入园。那这一届的啤酒节啊，面积、规模、业态都是历史之最，而且呢要致力于打造国际水准的立体嘉年华，规划8大功能区。园区呢不仅汇聚千余款的啤酒品牌，而且包括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12万平方米的非遗花灯展等多元于一体。首先就是咱们知道的这个比较关注的场地，那这次啤酒节场地呢增设了西区的一个野区公用区域，视野更开阔了，业态也更丰富，而且呢这个功能区呢就有8处，比如说啤酒核心区、美食、非遗花灯、文艺演出，还有文创市集、休闲娱乐、亲子，包括配套设施啊等等，满足大家一站式的服务需求。
0: 对，另外呢就是配套非常的多元啊，有5座啤酒大棚、11个国际啤酒花园，另外呢还有大型啤酒交易中心，同步推出了梦想大舞台、啤酒花园小舞台、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室外戏雪区、气魔游乐王国以及萌宠乐园等多种的啊这个休闲的场景。另外呢运营期间还有轮番上演的百人主题花车巡游啊、烟花秀、无人机表演、打铁花、火狐等这些精彩演出。同时呢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这些重磅的活动，以及啊美酒盛宴搭配着精彩的演绎和重磅的赛事，全方位的展现咱们冰城夏都哈尔滨的夏日的活力。
1: 跟啤酒节配套的这次啊是有2场演出，第一个呢是遇见哈尔滨的这个哈冰秀的芭蕾加上空中杂技的一个表演，那这也是今年咱们冰雪大世界重点在夏日推出的一个主题 IP 哈冰秀。演出呢是60分钟，现在有早鸟价，今天已经正式的预售
0: 了，
1: 50块钱每张，原价呢是98，就相当于打5折了。
0: 对，
1: 大家呢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等平台来进行购票。还有一场演出就是今年新增加的
0: 非遗，是不是？
1: 对，叫千年非遗碰撞现代光影，有12万平方米的非遗花灯展。这个非遗花灯展呢，大概是有17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那挺大呀。融合了自贡的非遗彩灯，包括杂技呀、技艺呀、灯光光影秀啊、传统的民俗表演啊，汇集成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就是不仅仅是小灯景，它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演出。
0: 对，
1: 每晚都将会上演打铁花、火狐等非遗的表演，还有 NPC 的互动。26号也是今天，售价票价呢是29.9元每张，大家呢 可以提前购票来预约。
0: 这是非遗千灯会啊，这是惠民早鸟票啊，也是今天开始发售的，就是两种票啊。
1: 所以你看，去今年的冰雪大世界的夏天，咱有啤酒节，然后还有梦幻冰雪馆、四季游乐馆，然后冰雪美食馆，然后还有室外的两场演出，然后每天呢还有不同的一些其他的演绎和巡游。
0: 啤酒节是免费的啊，啤酒节是免费的。然后你要看演出啊，或者是看那个飞机表演啊啥的，这是单独的，根据自己的喜好啊。
1: 这两场演出是单独的售票，大家提前的进行预约。就比如说，你看我要几号去啤酒节，你要预约这号啤酒节吧，你也同步预约一下就这号的那个票，
0: 对对，
1: 完事儿了。
0: 然后你可以看完演出，然后出来正好就喝点啤酒啊。
1: 这安排这规划
0: 是不是规划挺不错吧？
1: 而且我觉得最近咱们哈尔滨的天儿真的是特别的好，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来出行游玩。
0: 对，
1: 当然咱们925交通广播，我们也在这个期间呢，为大家推出了好多的长线和短途的这个旅游。比如说，大家想报名短途游的，我们有7月4号的凤凰山，还有7月4号的双城。一会儿跟大家详细介绍介绍这两个景点，其实特别好，有的时候被我们忽略掉了。
0: 刚才不是接从卫班吗？
1: 嗯
0: 啊，完了。他把那名单拉屋里了，我说那啥，我说名单是不是你的呀？哥是我的，我说你去呀，我就去了啊。
1: 对他明天第一个团，
0: 跟我一顿显摆。
1: 凤凰山是人安排可好了，我说你带不带自己家里人去？我不带，我要自己出去玩。我们凤凰山这个团呢，是我们今年的首开，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925交通广播其实错峰出行还有许多的这个长线的旅游，比如说我们7月4号的新疆，然后现在呢，今天开始我们又增加了两个错峰出游的团，一个是7月3号的
0: 江南
1: 以及7月5号的西安。就是如果说你看我们的团期其实很近了，但是我们今天刚退，为什么？因为正好抢这个特惠的时间，7月初的时候，其实好多的学生呢没有正式的放假。但是如果说已经放假了的学生，那你跟着家长走，这时候就是最合适的。
0: 对，
1: 或者说正好是这时候有时间想要错峰出行的老人，亦或者说您是这时候有年假的这个年轻的朋友，这个时候7月份，那正好是新疆草长莺飞最漂亮的时候，
0: 瓜果梨桃全下来了
1: 啊！你想想，我们这个新疆做到的8000多的价格，然后江南游我们做到了3000多，西安也是3000多。你说你这是
0: 太实惠了，太实惠了，这个价格。
1: 我就这么说吧，我说暑期的这是最便宜的三个团。因为首先跟大家说说，这就绝版了。我们之后发的江南和西安也会有，但是绝不会是这个价，都得涨到4000-5000。
0: 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在7月中旬，就7月10多号的时候可能就放假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大批孩子放假之后都放暑假，家长都想领着出去玩的时候，那费用肯定就是嗷嗷涨了。
1: 没错。然后我们的新疆也是最后一班团。我为什么，你看我说到了最后一班团的这个概念，我们暑期会不会发新疆，我今天在看我们暑期会发新疆的概率大概有20%。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少了呢？
0: 机票太贵了，是不是？
1: 我们的团的成本太高了，因为进入到暑期中，你看我们团吧是8000多块钱，8000多块钱其实正好是正常去新疆6月份的这个价格。好多的就是6月初发新疆的团，你说那个季节还不是新疆最美的时候呢，那6月份的新疆人家卖到7980，然后有三个购物店，然后住的吃的跟咱都一样，然后还有一些自费的项目你还必须得参加。那咱们这个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纯玩，
0: 连购物店都没有，这个对新疆县来说非常非常难得，
1: 是一个购物店都没有，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什么玉石珠宝店一个都没有，就是纯玩。而且咱们是把新疆最美的景点都给大家聚集在了一起，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你如果是7月4号去新疆，你满哈尔滨找你都找不到像我们这个品质这个价位的团。
0: 对，
1: 它8000多，如果能达到我们这个品质，它1%有购物店，但是我们没有购物店。同时呢，我们是925交通广播精品15人的小团，我们到当地坐的是2+1的宽体大巴车，只有30个人的团才能坐这种大巴车，它的空座率我们15人一下就高了。这种大巴车呢，它是可以是叫头等舱的沙发的座椅，旁边是可以充电的，然后那座椅是可以调节成120度的。我们这次呢，除了保留3钻的酒店和那拉提的星空民宿，就你推开窗看，我们在那拉提风景区是可以在那个草原里面住宿的。我们又升级了2晚上4钻的酒店入住，其中一晚上呢，我们还住在大巴扎的周围，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的团餐也好，大盘鸡呀、手抓饭的羊肉串等西域的美食都带大家品尝到。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我们同样也保留了南航往返直飞的这个航班时间非常好的航班。前天我俩在节目当中查是5600块钱。 一个人，往返机票，
0: 往返，得将小六千了。
1: 往返机票就这样，而且
0: 再加上燃油附加费，那可不小六千了呗。
1: 而且我们八千多的这个团费，65周岁以上老人退优免，60周岁以上老人也退优免，6到18岁的孩子也退优免。正常情况下，纯玩团，他们走的是团体的优惠票，
0: 都退不了优免，
1: 是不会退优免的。但是我们团就是给大家退了优免，所以这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什么我们发一个长线旅游这么火，发一个长线旅游这么火，就是因为我们品质在这儿的，而且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工作人员全程带队，我们帮助大家去监督品质，这个你就放心。我们走的时候是我们主持人跟着你，回来的时候也是我们主持人跟着你，全程陪你玩啊！7月4号出发的925交通广播近期最后一班新疆团，即便未来我们有20%再开新疆团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的价钱绝
0: 对
1: 不是这个价，得达到9000到10000块钱，甚至会超10000。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性价比肯定没有这时候高了。你要赶这时候有时间，8天纯玩，你就跟着我们一起走。大家报名呢可以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呢直接加微信就行，微信号。另外我们还有7月3号的双飞，江南、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也是纯玩，
0: 这经典的线路先录了我们的
1: 3399，3399，
0: 这么便宜啊！
1: 是的，而且咱们这次还特别带大家沉浸式的三国体验，我们观战那个就是有2场的实战的实景马战大戏。这是单独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赠送给大家的，
0: 这以前是没有的。
1: 是的，而且我们这次又给大家安排了上海的博物馆，还有上海交大，还有迪士尼小镇。
0: 哎，这领孩子去也行。
1: 对呀、如果你想单独玩一天那个迪士尼的话，我们还单独安排车接送，你只需要加700块钱的费用就可以了啊。所有的费用都包含3399块钱。大家呢想报名江南游的7月3号，这也是一个错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7月5号往返西安的3599，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
1: 这个65周岁以上老人上团之后退优免215，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个西安团也很合适啊。西安也是全景游，就很划算。这是暑期最便宜的西安，最便宜的江南，
0: 因为西安
1: 最便宜的新疆。
0: 对，尤其那个西安，它就是太吸引，就是带孩子去的了。一到放假的时候，那孩子们人山人海，我感觉。
1: 我们西安好像没开过这个价，3599，我们开过3699的价，
0: 对，基本都大4000，四五左右。
1: 你想在暑期档，你进入到7月份了，就属于是。暑期档了，你能这个价格很不容易啊。那想要报名925交通广播旅游线路的，一会儿加微信之后你告诉我你想报名新疆，
0: 对，三条线路，
1: 江南还是西安，大家呢加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啊。王玉庆发来了信息说，铁路街由公司街往教化街的方向车行缓慢，车呢已经排到了公司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的资讯内容。昨天呢，黑龙江省商务厅发布了东北超第二观赛场的第二批名单，涉及到了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七台河、大兴安岭5大区域的布局，共计40处线下的大屏及门店宣传点位，实现了城市核心商圈、特色餐饮街区以及休闲文化广场、社区公共空间的全覆盖。大家呢，详情可以关注今天我们推送的微信推送的消息，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一则黑龙江省公布东北超第二观赛场的第二批名单的内容。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6月26号星期五17:22，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晚上好，我是有亮。
0: 六块内容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今天呢，这一时段我们的宠粉福利关键词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啊，水。
1: 嗯。
0: 这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宠粉福利。
1: 对，
0: 就是我们有宠粉福利以来的第一个宠粉福利，当时就是一下就卖爆单了。因为海蓝之谜就是我们现在宠粉福利已经打破了大家对于美妆国际大品牌的一个传统的印象。比如说我们可能花4000-5000块钱，会花3000-2000块钱买一个化妆品的东西，或者是你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一下把价格给大家打了下来，几百块钱我们就可以拥有国际大牌。原因呢是我们尽量为大家淘到的都是临期的产品，然后能够让你呢
1: 实惠
0: 使完，价格呢还合适，
1: 对，
0: 就是超级便宜，而且还能保真。
1: 这个是我现在唯二用的化妆品，一个是那个水，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水，就两种水。
0: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是觉得它适合20+的女孩子，就是我觉得是全年龄段它都可以接受得了的。比如说维稳修复啊，保湿啊，比如说你有一些小敏感肌，或者说你夏天的时候脸上总干，或者说脸上总痒，你想要拥有那种清透质感的舒适的肌肤的，你用它都好使。或者是说你想让你的皮肤更嫩一些，你的皮肤比较干燥，你用它也是非常好的。它属于是修复的精粹水，它那跟一般的那种水是不一样的，就是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般那种水乳，它不是一般水乳，
1: 它是很稠的那种，
0: 你就把它想象成精华水就完事儿了。如果你用它的话，你对皮肤没有特殊的要求，那你直接就用它来取替精华，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的精粹水要卖到1400多，但是

0: 我们今天限时返场，临期清仓两个150毫升的精粹水，
1: 两个正装啊，
0: 两个大正装，每个150毫升，卖520，也就是说合一瓶才200多块钱。但是它是期效很短，到2027年3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你使一瓶肯定能用完，另外一瓶呢，你可以送给闺蜜
1: 分享，对，
0: 送给妈妈，送给朋友，送给同事没关系，因为它毕竟它跨年了，你送人也拿得出手。它不是就半年期效，它跨年了，大概还有9到10个月的时间。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就这一点，这两天就给大家发货。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有礼盒吗？
1: 我
0: 看
1: 看一下。
0: 有
1: 礼盒礼袋，
0: 有礼盒和礼袋，就是他家那个海蓝之谜经典的绿颜色那个深绿色那礼盒礼袋。所以你要是说你自己留一瓶，然后呢你把其中的一瓶放在礼盒礼袋里也行，或者说你送给重要点的朋友，你就放两瓶，人家会认为是几千块钱的东西，因为它确实也是就是值这个价钱，虽然它期效短了一点，但你送亲近的朋友没问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
1: 这个特别好用啊，提示大家，这个男生也可以用啊，男生也可以用。前几天搞活动，下午在外边吹了一下午嘛，晚上回家就发现这个脸，就除了眼镜挡的这一部分，其他地方就开始泛红了。
0: 就是海蓝之谜家的东西，我觉得做维稳修复做的就是特别的好。比如说你的皮肤，你看你像你说的风吹，
1: 对
0: 吧？对，
1: 完了晚上回去涂，洗完脸之后涂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好了。
0: 或者夏天你晒完之后肌肤容易闹脾气，你用它补水加修复，一体化就是全都搞定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你的皮肤看着嫩了，你的年轻的状态就自然找回来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都是正装，都是大正装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这个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里边，绿意葱茏，生机勃发，在校园的道路旁，一堵布满了爬山虎的石墙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哎呀，这个翠绿的藤蔓紧紧地攀附在古朴的石块上面，就像是一幅巨大的天然的织锦，给书香校园增添了勃勃生机，也吸引了很多的师生啊，这个驻足欣赏，还有拍照打卡。在这面石墙上，爬山虎的藤蔓错落有致地交织在一起，从墙角一直蔓延到墙头，每一片叶子啊都沐浴着阳光，呈现出了那种鲜亮欲滴的翠绿。飞风拂过，绿叶呢随风摇曳。啊，仿佛啊在向过往的师生招手致意。石墙的上方啊，这个白色的铁艺护栏和天蓝色的白云相应成序，而墙后高大的树木呢则为这幅画面增添了层次感，绿意灰白和这个蔚蓝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夏日校园的画卷。
2: 这一点点褪去，故事仓促写下结局。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通达街由建国街往西洋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通达街由建国街往西洋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哈尔滨方向58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两天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我们凤凰山的短途游以及双城的一日游，这两个线路呢，最大特点就是都是我们今年925交通广播短途游的首开，
1: 先给大家开的。
0: 对，你像我们之前发过补南江啊，包括发过这个镜泊湖、伊春，给大家发过宝清，然后我们发过阿城，发过巴彦，但是双城和凤凰山这两个团，真的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王牌，也是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精力时间去磨合的这个短途游的线路。这两个团呢都是7月4号出发的。如果呢你有两天的时间，你喜欢爬爬山，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那你就选择凤凰山。
1: 嗯，
0: 因为凤凰山呢它是两天，7月4号出发，7月5号返回。这个凤凰山的行程呢，我们是会游览凤凰山的两大核心的景区，一个呢是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是凤凰山的大峡谷。
1: 大瀑布那个。
0: 对，最关键的是我们这次去其他的，比如说你可能你自己也去过凤凰山，或者你在外面报那种短途的户外游，它也有凤凰山，但是品质呢跟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能够团队住在凤凰大酒店，也就是凤凰山风景区里面的核心酒店，我们是能够住在这里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订，你可能不好预订房，价钱比较高，你跟普通的团队去呢，他不可能给你订在风景区里面，他为了节约成本，他肯定可以订在外面。但是我们呢，让你住在凤凰山风景区的核心酒店。这么说吧，甚至是为了让我们去能够住到这个酒店，我们跟景区在沟通之后，景区能把其他团队放到别的酒店去住，就是为了能优先保证我们925交通广播享受到我们的这种独家的福利。凤凰酒店它方便就是在于你离景区很近。就这样你也省了折腾了。第二呢，你想想你那早上推开窗户你看着的是啥呀，你看着的是凤凰山，你看到的不是村屯，所以说这个景区景点它就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我们住在凤凰大酒店，哎，又有一点好处，我们吃那也在风景区里面吃，我们可以品尝到当地的，比如说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那个花鲢鱼溜肉段。我是觉得就是这种特色东北农家菜，我们只有到农家才能吃到。你像在咱们这边也有一些吃农家菜，但感觉那个味儿吧，
1: 对，那个农家菜啊，还有就是各地那种特色的菜，你必须要在当地，就像吃德姆利炖鱼似的。
0: 对，你就得上那个地方去吃。
1: 你在市区里边，他没有卖德姆利炖鱼的吗？饭店吗？他也有。我的总结就是，就必须得是人家那块的水啊，或者人家那块的佐料啊，等等等等。
0: 啊、做法。
1: 对，做法啊，可能连锅都有关系。
0: 啊、对。所以你看，我们到风景区、到凤凰山里面吃，就有这点好处。另外呢，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打造的一个活动，这是我们与风景区独家合作的。你想想，往返的大巴车费多少钱？因为凤凰山的距离相对远一点，你自己开车，你油钱、你过路费得多少钱？
1: 你还得住一晚呢。
0: 对呀，然后你的门票得多少钱？包括保险我们都赠送给大家。你自己去玩的话，你绝对不会给自己再单独买一个什么险，但是我们游玩险都赠送给大家，人家景区有正常的风景区的险，然后我们游玩险还赠送给大家，然后我们往返大巴车都赠送给你。我们的价格你算算，400多，特惠一个人是465。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儿童，属马的听友，还有今年的应届的
1: 高考生，
0: 还有高考生同行的两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家长，
1: 对，必须得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啊。
0: 价格是399。那你说300-400块钱，我们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那你这个价钱你自己去10%下不来，你跟团走不会有这个品质。所以我们这团呢报的非常好，这个时候我们近期发的最后一班凤凰山了，因为双城也好，凤凰山也好，它不是我们常年都会发的一个线路。听好我这句话，不是我们常年都会发的线路，很可能今年夏天我们发这一班就完事儿了。所以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去凤凰山，而且这个季节有啥好处，6月末的时候正好是凤凰山那个高山湿地所有的这个花卉花海盛放的时候，你能看到的花也是最全的。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了，报名凤凰山两日避暑游，8211-9002-8799-7337，我们第一个团明天就出发。
1: 对，
0: 我们这是第二个团。
1: 刚才我们还说从没明天去呢。
0: 对，7月4号出发的啊，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你说我两天没时间，我不愿意在外面住，那你就选择双城。双城这个团，我觉得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一个，
1: 就是当天去当天回
0: 非常好的团，因为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去的。因为我们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到红色军史，到百年车运，一天的时间就都带你解锁满满。我们会到大家去当地。

0: 的双城非常有名的田园西斯米庄园，这个庄园你能看到那种风吹麦浪的感觉，就像李健歌声当中的那种状态。
1: 嗯嗯嗯，
0: 而且风一吹麦浪一飘，你就会告诉孩子哪个是小麦哪个是大麦，这是他平时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当中无法去接触到的东西。
1: 嗯，
0: 还有我们会带大家呢到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有百年的汽车历史文化，可以让孩子和爱车一族了解他们，懂得他们，还有一些互动体验。不仅仅有汽车历史博物馆，我们这次还加赠送给了一个怀旧的互动体验馆。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回到就是过去野战军参战的时候他们所参与的一些项目，
1: 哎，是不是
0: 大家可以亲身去体验。
1: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现场玩的那种哈？
0: 嗯，
1: 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有意思。而且我又要说那个吃，
0: 嗯，
1: 就对那个吃啊老感兴趣了。
0: 我景点还没说完呢，等会儿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四野那个纪念馆，
1: 纪念馆，
0: 对，第四野战区的纪念馆。这个我是觉得，因为我去过，我觉得可以带着老人去重温一下峥嵘的历史岁月。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
1: 那段历史，
0: 对，铭记历史，然后也不忘革命先辈的那种热血初心，传承的精神力量。这个是你在旅途当中，你在城市当中，你平时再带他游玩各种游乐项目学不到的东西啊。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还会带大家去三五国防的文化博物馆，这几个景区景点加在一起它就值158了，而且往返的大巴车费我们包含在内。
1: 嗯嗯，
0: 终于说到你最爱的吃了，
1: 中午吃顿饭呢，中午吃顿饭呢，
0: 我们去双城一定要吃什么？
1: 杀猪菜，
0: 没错。
1: 嗯，
0: 咱们双城这个团就为大家安排了这个杀猪菜。
1: 嗯，
0: 而且是我们找的当地我们认为
1: 啊，
0: 嗯，最正宗的杀猪菜，
1: 好吃的那个，
0: 对
1: 啊，
0: 非常非常的地道，全程的节奏很舒缓，不匆忙，然后专车往返舒适，交通游览一站是全含了，而且也赠送你游玩保险，所以你不妨就用一天时间，哪怕说孩子课业压力大，你给孩子请一天假，你游玩的时候，他在课本上的知识在户外，
1: 嗯，
0: 他是难以匹及的，
1: 对，体会不到的。你一定要带他去那些地方，
0: 嗯，
1: 然后他才能感受到或者了解到。
0: 而且其实有一些他的那个博物馆，他是不对外的，
1: 嗯，
0: 你跟着我们走才能真正的去体验到。
1: 嗯，
0: 你自己去，你说去双城距离远吗？也不 远,
1: 不远。
0: 你自己能不能去？能去。但是好多的景区景点是难以像大家这样串联成线的，
1: 嗯，
0: 而且很多是不对外的。
1: 嗯，
0: 但是针对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听友，我们给大家定制了双城一日休闲游的线路。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7月4号两团，一日游双城，两日游凤凰山，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双城这个100多块钱，然后你要是儿童的话90多，70岁以上老人108。
1: 嗯，
0: 合适，
1: 就100来块钱，
0: 啊，
1: 玩一整天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
0: 你正常，
1: 啊，
0: 你说你全家老小出去吃顿饭，一个人人均的餐钱都不够。
1: 而且你不能点那么多菜啊，咱吃饭都是一大桌一大桌子的。
0: 嗯，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燕子，你就找燕子，然后他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和内容啊。8211-9002，你多响两声，优先拨打8211-9002。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冰雪大世界的消息啊！大家是不是想在夏天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的地方？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儿呢，大家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冬天。梦幻冰雪馆呢，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啊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只售200元的市民畅游啊，市民专属的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啊，大家呢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来购票。
0: 今天在中考到来的时候，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百鸟广场上演了一场别具意义的百鸟翱翔盛景。数百只的珍禽展翅腾空，在蓝天下肆意盘旋，场面壮观惊艳。伴随着飞鸟自由身姿，动物园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奔赴考场的冰城中学的学子们，愿他们放平心态，笔下生辉，金榜题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说，西阳路由安生街往哈药路方向车行缓慢，西阳路由安生街往安宁街方向左转弯车道呢，现在是车行缓慢，因为车辆救援，哈大高速赵东站赵东往哈尔滨方向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为车辆救援，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25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去往大耿家方向车辆

0: 那请从肇东站驶出，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
1: 2026年中考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体执勤人员坚守各考点值守岗位，在全力疏导周边交通、维护考点通行秩序的基础上，同步设置了便民服务站点，随时响应考生及家长的各类求助，及时的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以一件件务实暖心的帮扶举措，为考生顺利应考提供坚实的保障。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关键字水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刚才给大家都已经做到了介绍。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常年在节目里回购，对，
1: 那你真是太聪明了。
0: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我一直在强调，我说我们真的是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这种想法，就是大牌的化妆品确实很贵，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官方旗舰店也好啊，线下实体店也好啊，买到的这个产品呢，它肯定是保真，
1: 嗯，
0: 人家的期效也长，但是就是贵，没毛病。但是我们呢，给大家带到的这个就是便宜，
1: 嗯，但是
0: 保真
1: 期限没那么长，
0: 唯一一点就是期效短。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到2027年3月份，但是你说还有9到10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也完全可以。
1: 咱就说它如果用不完啊，你就当个抹手的那个，
0: 对，也合适。
1: 手油它是不是也合适啊？
0: 对，
1: 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当手油，200多块钱，它是不是也合适啊？
0: 但是我不会的啊，我会这样的，我会趁它快使完的时候，我给它拿面膜湿敷，
1: 敷脸，
0: 对
1: 呀，
0: 多好啊，
1: 这多合适啊，
0: 嗯。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那种水乳啊，它是精华水，你就直接把它当精华用就行了。因为夏天嘛，你也不需要涂太厚重的化妆品和美妆。如果说你的肌肤需要维稳、需要修复、需要补水，然后你需要，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过敏的情况、暗沉的情况，经常熬夜垮脸的情况，你用它都能够进行解决，方便你后续化妆品更好的进行吸收。而且呢，它没有那种黏腻啊，或者是就是粘肤闷热
1: 的
0: 感觉。
1: 它倒是
0: 蛮
1: 是稠的，一推开它就是
0: 很清爽
1: 了，
0: 就是我觉得你用完它之后既能保证它的精华的营养，然后又能够保证你不黏腻，你后续不用涂那么多东西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官方旗舰店呢150毫升正装卖1400，但是我们今天呢拍一得二，两瓶每瓶150毫升，都是正装大正装，两个大正装150毫升，总共300毫升，到手520，那你合一瓶才200多，多合适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水，而且还加赠你礼盒礼袋。我建议你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用一瓶，然后另外一瓶呢你给它放那个礼盒里头，是他家海蓝之谜最经典的深蓝色那个礼盒和礼袋，深绿色的礼盒礼袋，然后你送人那不挺好的吗？但是如果你送给更重要的人，他那盒子我感觉挺大的，你不行把两瓶都塞进去也行，或者是你不送人你自己用不也行吗？
1: 对，这个太划算了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一个字水啊，发送一个字水，
0: 对，蚂蚁店全程溯源啊，肯定是正品保真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水。

0: 小欣欣说跟着咱卷儿五黑波奈六宝瓶都用上了点飘啊，是我现在也飘了、
1: 都行了哈，这也不在他啥话下
0: 啊。对，你现在花8000多还能跟着我们卷儿五去新疆呢，
1: 那可不，这多便宜啊，
0: 是
1: 白捡似的。
0: 你在市面上你想找到7月份8000多的新疆，你要是能找着你都得心里画个魂儿，它是不是有啥问题，它肯定有购物店。
1: 咋这么便宜，
0: 我们现在我就是看啊，正规的社里面出来的那些新疆油，它没有购物店的，或者说品质相对跟我们一样的，它都得达到11000-12000了，因为进入到7月份了嘛，
1: 都不只是过万的问题了。
0: 对，它就是挺贵的。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达到8000-9000的话，它也会有购物店的，它起码有2-3个购物店。这个呢，只要没有强制的购物的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觉得有购物店就是耽误你的游玩时间，所以我们一个购物店没有，就是纯玩团。而且呢，我们到当地呢坐的是那种升级的2+1的宽体豪华大巴车，我们的导游都是很优质的导游，我们卷五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就15人的小团，吃得好住得好。这次呢我们7月4号的团还给大家升级了4钻的酒店呢，就是2晚4钻的这个酒店，还保留了那拉提的那个星空房，就是你可以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去住宿的。大家如果想要报名我们卷五交通广播的7月4号的新疆游，7月3号的江南特惠，江南是3000多，然后西安呢也是7月5号
1: 3000多，
0: 我们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因为目前这是暑期最便宜的3个团，新疆之后不会再有这个价格。

0: 了，也不会再有，就是大概率不太会有团了，因为它价格涨得太厉害了。我们都是南航啊，往返直飞的，大家想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微信，我会给你发具体的行程线路，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现在暑期没有其他团啊，你需要问的话得再等一等，现在都没有。七月四号的新疆八天的行程，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微信。所有的景点，喀纳斯啊，天山天池啊，包括赛里木湖啊，包括天山胜利隧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啊，都会有啊，大家报名加微信就行了，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用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好了，那今天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呢是星期六，明天晚上呢李妹妹陪伴大家，星期日晚上呢有亮陪伴大家，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正在为您开通。视频号呢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看到直播间的主持人。就到目前为止咱这视频号推出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啊，挺多年了，但是依然有个别的听友每次进入到直播间，我终于见着活人了。你以为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都是 AI 是不是？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随时和泽南进行在线互动和交流。那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参与到节目话题互动，有趣的留言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一听可乐为您提供的一个三阶拼凑魔方。哎，跟各位说啊，这魔方啊跟别的玩具有所不同啊，基本上呢你把它拿在手里边给它打乱一次再拼回去，就是10年8年以后的事儿。哎，不管怎么说呀，都欢迎大家呢与我们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在这儿呢，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啊，各位，你有多久没有下楼锻炼跑步了？很多人都说呀，哎，退休以后的生活我有的是时间跑。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活在当下这句话说的是谁呀？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啊80后的最后一批的，也已经啊马上就要奔40主去了。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呢咱们把身体保养好，是不是还能比同龄人再年轻几岁？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话题。各位，你健身吗？今天咱们啊在泽南脱口秀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身的这一话题。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

哎，欢迎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哎，这一算计啊，这个年龄到今天为止呢，这泽南已经三十有七了。早晨起来啊，有听友加我微信啊，问旅游的事儿，顺便就打听一句，泽南你多大了啊？泽南想都没想，我说这听这话吧，来者不善。我说您看我像多大的呢？我看你也就二十七。我泽南瞬间啊，我就是笑眼如花。我说我今年三十七了。紧接着啊，他给我发了一个如花抠鼻子的表情。要不是单位网不好，我顺着网线爬过去，我挠他。哎呀，其实今年呢三十七了，眼睁睁啊就奔入四十这一关口了，正式呢踏入到啊正所谓网络所说的这个中年危机的黄金年阶段了。在这儿啊，咱不是制造一些这个焦虑啊，但是都知道啊，这随着男性的这个年龄增长，生物钟的逐渐调节，男性过入四十，可能说啊，就已经是逐渐走下坡路了。其实准确的说啊，对于一个这个正常的男性来讲呢，生理周期过了二十七，就开始逐渐步入下风了。那以前呢，总觉得啊，中年危机这个词儿啊，就是情绪的矫情，是没事找事儿，没话找话，没理儿找理儿，没缝下去，没好主意，没好心眼儿。直到体检的时候啊，发现一大堆红标，我这时候我才幡然醒悟啊，我不是心态不好啊，是我的身体呢，已经进一步的进行摆烂了，而且呢，摆烂摆的要跑路了。别人呢马上进入到四十岁，那是稳重成熟，我要进入到四十岁，主打的是一个外表中年人，内心老年人，养生小学生，健身邪修人。没有健身之前呢，我一直是啊全网最标准的透支型中年选手。就好像925交通广播啊，咱们的这个常年带队选手王征老师的一句话，他说啊，咱们现在这不叫老东兄弟，咱们现在叫中灯。你管登不登呢，反正加这词儿，我就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太舒服啊。透支型中年选手是您吗？作息啊那是日夜颠倒，白天上班困的是眼皮打架，晚上精神抖擞啊，而且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啊昼夜时差完全自由。饮食呢全靠外卖续命，重油重盐重碳水，三餐随缘，夜宵必须到位。而且呢全年啊运动基本上也就是通勤走路，在家爬楼梯，日均步数三千封顶，剩下的时间呢基本上全程平躺。而且呢我还天天啊自我洗脑，我说着这四十岁的男人呢基本上啊这都是有这个富贵度的啊，你看看是不是，什么叫富贵呀，其实这就是亚健康专属皮囊。给大家整理了一组硬核数据，真实数据显示啊，看完之后很多的中年人呢都会陷入到沉默啊。权威的健康数据调查，超 80% 的中年男性啊处于亚健康或者不健康状态，真正的啊各项的指标呢，全部正常的中年人仅占的总人数的 15%， 其中40岁到49岁这个年龄段呢则是重灾区。而且呢这个脂肪肝啊检出率呢达到 63%， 颈椎劳损再加上呢这个肥胖啊高血脂还有各类的关节也成为了中年三大标准这个标配的毛病。超40%的中年人呢已经步入到了身体早衰的前期，简单来说吧，我们这群人呢看着光鲜上班啊，实际上呢全员都带病硬扛啊。更搞笑的是啊，我们中年人的专属 buff 啊，线上顶级养生大师，线下呢也是资深的健身邪修。最新的2025的网络健康数据太真实了，31周岁到40周岁的中年人呢都是全网健身养生的第一受众群体。主打的就是一个你看我身体不咋着吧，哎，我还挺愿意看。专家说的话我们就当耳旁风，但是内容呢看得非常细致，顺手啪反手一个点赞。这类受众群呢占到了仅仅40%，而健康关注度啊满分10分，我们能给打到9分。我们手机里啊存满了关于护肝的食谱、减肥的教程、助眠的干货，还有手环步数，那是天天打卡。养生短视频呢刷的比工作消息还认真呢。仪式感呢直接拉满，
但是数据反差呢也是极度的扎心。 85% 的中年人呢都有线上养生的行为，而且有 70% 的中年网民呢日均刷超过3个小时，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白天全网修仙养生，晚上熬夜疯狂渡劫。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再来看早晨刷的呀，你是熬夜的伤肝，立刻你得早睡呀。凌晨醒来的时候呢还在刷手机，白天看的是久坐伤身多运动，下班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嘿嘿，葛优瘫。别人健身呢那是正道的修行，而我们以前养生啊纯纯属于是邪修的作弊啊。全靠的是弄虚作假的仪式啊，没半点的真实的自律。40岁之前我的生活呢那就是邪修式的养生天花板，一边疯狂的自救，一边全力的自残。保温杯里啊泡着枸杞，还带着冰咖啡啊，这个一边呢养胃，一边呢暴饮暴食。一边看着颈椎修复的教程，一边低头刷着好几个小时的手机。一边焦虑自己的身体变差，一边呢坚决不改所有的坏习惯。那个时候啊我还固执己见呢，我觉得健身呢这属于年轻人呢正道的玩法，中年人折腾啊那就是瞎练，容易让自己伤身，而且呢坚信啊人到中年必下坡，这是天道规律啊，躺平摆烂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现在呢我也是正式转型到了中年健身的队伍，而且呢是彻底戒掉了所有以前的这种养生的邪术啊，咱们不搞虚假打卡，不搞自我安慰，不用补品啊替代自律，中年人健身呢真的是不用卷的八块腹肌，咱们也不用追求什么极致的线条，哎，我们修行的方式呢就是简单啊，止损修复续命。而且啊，跟各位说，要想做到修行，一方面呢是心灵上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来源于你的身体上。戒掉熬夜久坐的坏习惯，替代无效刷手机，规律三餐作息，再加上啊代替那些重油啊重盐呢、啊、以及暴饮暴食，坚持适度运动，包括啊替代咱们日常生活的平躺，硬扛一些疾病和痛苦。提醒大家啊，坚持一段时间，正所谓是啊，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肉眼可见，在未来，希望大家期待一个更好的你自己。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这个睡觉啊，睡得不好，有的时候呢，辗转反侧，无心入眠，尤其是哈、啊，在过去。那个时候啊，有时没有任何锻炼的机会，我就发现啊，往床上一躺，睡前浑身是腰酸背痛，再加上呢，这个昏沉乏力，现在呢一觉睡醒啊神清气爽，以前爬2层楼啊气喘吁吁，现在日常的运动呢轻松拿捏，以前情绪内耗严重，天天呢是焦虑烦躁，现在心态平稳，状态呢也非常在线。跟各位说啊，这是最实在的变化，当你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你的指标逐渐恢复到了正常，身体状态呢从原来的断崖式衰老逐渐呢咱们告别亚健康的泥潭，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今天的脱口秀。很多人都问我啊，说40岁之前开始健身到底算不算晚呢？我想说啊，别说40岁了，那60岁健身的不是大有人在吗？后来人家都走上巴黎 T 台秀了。姜子牙70岁的时候呢，才出军挂帅呀，是不是？还有那蛇精，即使100来岁的时候，人家才开始下山危害社会呀。所以啊，我说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但只要此时此刻你希望自己变得更好，让你的家人多一点时间和你在一起，我们多多的陪伴他们，这就是40岁的中年男人应该做到的。中年危机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明明在自残还以为自己在养生，明明在摆烂还以为自己是顺其自然，那些网上看到的10000条的养生教程都不如啊咱们现实的一次运动，一次按时的早睡有用。现在呢我也终于悟了，这中年最好的修行方式从来不是玄学偏方昂贵的补品，而是最淳朴的健康之道。
那么如何规律的运动，清淡的饮食，按时作息，情绪稳定，所有的中年早衰，所有的身体毛病，大都是因为咱们的伪养生真透支。那所谓的邪修习惯，把这个生活变成了眼下所过的这样，这个是我们大家不想看到的。那最后啊，咱们送给所有中年人朋友一句话啊，别再做啊健身养生的邪修了。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呢是十年之前，让它一直到今天，而不是十年之后挖一个坑埋一棵新树放进去，那也种不活呀。40岁啊，不是衰老的开始，是自我救赎的开端。那么放弃那些虚假的线上养生仪式，咱们戒掉自我消耗的坏习惯，用正经的健身替代那些邪修内耗，把身体硬朗状态调整出来，让我们度过平稳的人生，这才是我们扛过中年风雨，守住我们的美丽后半生的最好方式。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想年轻吗？想跟我们一起年轻起来吗？下面的时间呢，就加入到咱们一听可乐的节目当中吧。好了，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41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一回家就拿手机看。
1: 爸爸给我讲一个奥特曼的故事吧。
2: 就在这个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1: 那怪兽会被打败吗？
2: 当然了，身披闪耀着白色光芒的终极铠甲，在攻守的同时发挥出巨大的。放下手机，你就是孩子心里的那道光。925交通广播提醒您，回到家，请放下手机，感受融融暖意。
1: 爸爸妈妈放下手机陪我玩吧。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曾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7月4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啊，咱们2026年的城市升温计划江南的这个专属游啊。这两个专属游呢是两条路线，分别呢是一日游的双城游，还有两日游的凤凰山避暑游。先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条路线那么是双城的一日游。如果呢您在925交通广播这里报名的话呢，咱们一日游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首先呢是西斯米庄园，带着大家打卡双城的网红田园圣地。另外呢还有沉浸式领略啊，百年车运，还带着大家呢共同来啊追忆红色经典，共同呢感受啊热血的家国情怀。同时呢会给您带来啊全程特色的美食，这次给您安排的到了双城肯定得品尝特色的杀猪菜啊，丰富的午餐非常的地道。那这次呢每位听友啊报名只需要158元，每位只需要158元啊。925听友的专属福利，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只收108元。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在这个最美的夏季啊，925交通广播也为大家安排了去凤凰山的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距离城市的这种喧嚣啊，远离城市的喧嚣，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这个呢是2天的路程啊，第一天去，晚上呢咱们在凤凰山的这个凤凰大酒店入住，第二天呢再玩一天，晚上的话呢咱们5-6点钟啊就回到市区了。那到凤凰山的都玩些什么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全年景色以及体感呢是绝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啊，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比市区低8-10度，也是咱们哈尔滨周边顶级天然氧吧和。

避暑胜地。这次呢还会带着大家呢，咱们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就是六月底啊，这里呢也是盛开的牛皮杜鹃，正是漫山遍野的好时节，还有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长的木栈道啊，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超高。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的落差最大的一个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而且呢，这里呢还有啊可以进行徒步观赏的100米的黑龙瀑，以及呢凤尾瀑这个瀑布群。另外呢还有这个六瀑连珠，可以说啊全程是清凉舒爽的，还可以体验啊大理石下山滑道。那吃的方面呢，也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地道，全程为您安排的是东北特色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都是啊这个地道的山野菜，还有呢就是这个特色东北菜了，顿顿都不重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安排的是全程啊无自费的项目，还有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咱们呢不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了，再加上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另外有住宿，包括在导游方面都给大家一下全含了，拎包即走。而且呢咱们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山大酒店，免去咱们的奔波，而且呢推窗看山景。925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每位仅需啊多少钱？465元。那其中呢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不到1米2的小朋友，还有专属的听友福利啊，咱们每个人呢仅需399元。如果呢您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啊925的专属福利，福利价格仅需399元，福利价仅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哎，您说啊，就是近郊游，哎，有点这个时间短了，有没有时间再长一点的？当然有了，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游，7月4号啊，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新疆。您想想，这个时候去新疆正是好玩的时候，由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7月的新疆呢是最美的景色，这个团呢全新为大家升级了酒店啊，2晚4钻酒店，精致的纯玩小团额，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所有的小必要小交通咱们全含。零套路，把所有的时光都留给优美的景色和体验。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再加上精华景点全含天山、天池，还有喀纳斯，以及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以及天山胜利隧道，每一个景点呢都是让您流连忘返的。而且全程座驾呢给您带来顶配啊，咱们升级2+1的豪华头等舱座驾，超大空间，而且座椅可调节，随时充电，告别长途奔波的疲惫。15人的团空座率呢极高，坐着很舒服啊。而且呢住宿再次升级，升级2晚4钻酒店，还有那拉提星空民宿，推窗即可以看到啊草原的盛景，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的西域美食。而且呢舌尖上的新疆味道咱们一个都不少。这次呢还有优免政策为大家带来的啊，这些优免政策呢，像60周岁至64周岁的老年听友报名的朋友，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听友门票呢优免567元，6至18周岁的学生朋友门票优免199元，但是要带好您的学生证件啊，有效的学生证件就可以报名了。听友福利价格，咱们每位啊这个去新疆，每位去新疆的价格呢是8980元一个人，8980元一个人。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上阿拉伯数字，您在这个微信的搜索栏里边打上兹俄泽能安南啊，这个阿拉伯数字这个阿拉伯数字呢输入925，泽南兹俄泽能安南啊，不要拼出来，你就直接打这个拼音字母就可以了，然后加上925，泽南全拼加上925，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呢就可以报名了。另外呢7月啊，咱们中考高考呢也是落幕了，抓紧时间啊，咱们在假期来临的前夕的旅游黄金周再为大家带

0: 来一款啊，7月3号的旅行路线，江南双飞3999元，而且呢，这个行程呢有这个两条路线，大家加完微信以后呢，来详细来咨询，详细咨询咱们江南的这个7月3号出发的一个行程啊。另外提醒大家呢，咱们还为给您准备了西安的6日游，7月5号往返的双飞6日游，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3599元。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上团，咱们可以有优免215元啊，这也是给咱们听友的带来的一个福利。想报名的朋友，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全拼啊加上阿拉伯数字925就可以了。关注路况信息，绥大高速绥化至大庆方向 K145+300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41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好了，那昨天跟大家听的啊，咱听了半段没听完，今天呢，咱们接着来听来自于郭麒麟和于谦和说的一段学满语，咱们接着来听。
1: 不是为了我们这专场演出吗？
2: 那当然不是，这有什么可演的？你说这，谢谢哎。
1: 不是，您倒也不必瞧不起我们。
2: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啊。
1: 不是，您就说您目的是
2: 啊，就是看不上。
1: 哎，我这嗨，还一样啊，您这
2: 不是那个意思，是因为什么？我现在在外边其实也有工作，等于我是请了假回来的。
1: 哦，您特意从外边请假回来？
2: 请假回来的，不完全是为了演出。
1: 那您还有什么目的？
2: 因为我明年有一个计划。
1: 怎么个计划？
2: 明年呢，我筹备了一个项目，啊，要这个，哎，要拍摄一个这个大型的这个古装电视剧啊。
1: 哦，您要拍戏？
2: 对对对，
1: 这不很正常吗？您一直在拍戏。
2: 不，那不是，明年这个项目我非常的上心。啊，包括什么那个摄影啊、录音啊、服装啊、化妆啊、道具啊、梳妆啊、特效啊，反正都是我。啊，
1: 这剧组没人了吧？就您一个人啊？
2: 就我一人？
1: 还真是就您一人？
2: 可不就我一人吗？
1: 全包了。
2: 哎，
1: 您太能干了。
2: 所以呢，我其实是为了这个戏回来的。
1: 哦，
2: 知道吗？
1: 哦，
2: 我们这戏呢，讲的就是清朝的故事。
1: 哦，
2: 所以才学的满语。
1: 是是是，那您为这戏回来是干嘛呀？
2: 那不就得说到您了吗？
1: 怎么有我事儿呢？
2: 当然有您事儿了
1: 啊！
2: 我们现在急需找到这个下一位演员，您知道吗？
1: 您是想请我演戏？
2: 请您去。
1: 哎呦，您这太荣幸了，全剧组第二号人物，您这。
2: 您别，是我们的荣幸。
1: 您太客气了，
2: 我们荣幸，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于老师是有名的老戏骨。老，
1: 吓我一跳！您这个
2: 不是，老厉害，老呱呱的那个。
1: 我不用夸我了，
2: 不夸您
1: 啊！您就是说这个
2: 老戏，我就想找您去跟我一块合作去演这个戏。
1: 我很荣幸
2: 啊，
1: 我很荣幸，
2: 对，
1: 可以。
2: 尤其这戏，我又担任这个制片人啊，什么的、
1: 啊、
2: 都是我来。
1: 这也都您。
2: 对对，都由我负责。
1: 哦，
2: 所以我回来我得求求您。
1: 您别客气，
2: 求您，
1: 那一说就成。
2: 哎，因为我为这个戏啊，确实也付出了很多。
1: 是
2: 真的，因为现在我们真做过调查，现在我特意都查了查，现在咱们全国可能满族同胞现在就有1000多万，
1: 就1000多万，
2: 1000多万。
1: 哦，
2: 会说满语的少之又少。
1: 没，
2: 我就为了学这个去很多东北好多地儿，现在还有那个满族自治县呢。
1: 是，
2: 哎，你像这个抚顺的鞍山啊，
1: 嗯，
2: 包括这个吉林的这四平啊，都有这个满族的自治县。
1: 哦，对对 对, 对，
2: 真的是跑到那儿去跟人家老先生。老萨满了，这是。
1: 哎呦
2: 啊，对，老前辈跟人学，
1: 深入生活
2: 啊，是一个锅包肉的火候啊，
1: 啊，
2: 雪姨豆沙的豆馅怎么揣是吧？尝了尝抚顺的麻辣拌一系列的。
1: 您上那儿吃去了？
2: 不是，我是为了先成为满族人嘛，就是你体验生活嘛。
1: 哦，
2: 看人平时吃什么。
1: 哦，反正也得吃。
2: 对，
1: 您学边学边吃。
2: 哎，姐那儿把这东西学回来了。
1: 哦，
2: 哎，所以说才找的您。
1: 找我？您学满洲话干嘛？
2: 不是，就为了这人物啊，我们这戏全部都是用满语来表演的。
1: 啊，
2: 全是满语啊。
1: 这戏的对白台词都是满语、啊、
2: 每一句话都是满语。
1: 那我完了。我不会满语。我不会满洲话。刚才您说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就是那大部分人，我不会满语。
2: 您一句都不会吗？
1: 一点儿都不，就没听过，不会。
2: 好，可以、啊、没问题。
1: 什么？
2: 不是，我觉得这样最好，这样最好。我就怕您学点那杂七杂八的，不定谁说了一句了，您这儿在脑海当中幼小的心灵就落下这印子了。
1: 我还幼小心灵呢，我
2: 是吧？小的时候听的嘛，背不住
1: 啊、
2: 哦，对吧？所以呢，您要一句都不会，太合适了。
1: 一张白纸，
2: 一张白纸，我好教啊，
1: 好调教。
2: 对呀、啊，
1: 行，
2: 省得掰您这读音了，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2: 是不是？
1: 那倒也是。
2: 而且我们这角色还特别好。
1: 怎么个
2: 角色？特别，因为目前我是这个编导演一身吧？
1: 啊，
2: 对，
1: 您都干。
2: 对，我还是演员，演员我肯定演的是一个某某皇子吧。
1: 啊、哦，满族嘛，
2: 满族嘛，
1: 皇子
2: 讲的是那宫里的事儿嘛，
1: 是是，
2: 宫斗
1: 啊、哦，宫斗，
2: 宫斗，宫斗、
1: 嗯。
2: 您呢，就是这个我身边的这个宫古老臣。
1: 哎呦，我演一个宫古老臣。
2: 哎，对的，对，皇上非常的器重您，
1: 还、哦、有权。
2: 哎，在宫里头地位非常高，
1: 是是
2: 啊，在这个紫禁城里随便行走，
1: 出入紫禁城随便行走，
2: 想去哪儿去哪儿。
1: 这厉害了。
2: 要说今儿在这儿就是工作太晚了，太累了
1: 啊。
2: 说晚上就在皇后这屋睡了一宿，皇上都不起疑心。公公老臣，真的，
1: 我演一太监呢，反正
2: 不是您别说这么直，公公老臣不是
1: 公公老臣呢，合着是，
2: 不是、啊、
1: 不是公古老臣，公古老臣，
2: 公古也是都是角色，
1: 我这怎么那么含糊啊？这角色
2: 角色非常好，
1: 不是甭管这，反正是角色就行，
2: 哎，是是是
1: 是吧？
2: 是
1: 有戏就行，
2: 是角色，
1: 对，那就行，
2: 那没问题吧？
1: 甭管是什么，
2: 哎，对对对，那可以。
1: 行吗？
2: 您同意就行。
1: 我愿意。
2: 您愿意
1: 演戏吗？
2: 那太好了。
1: 啊、
2: 行、嗯，那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做一下这个表演训练。
1: 对，反正您那台词表演，您得给我说说。
2: 对，因为什么呀、嗯？这个现在剧本整个还都在打磨的阶段，
1: 还没成立。
2: 哎，对对，在我在家正天天拿那个木锉跟这儿正天天打磨我们这剧本呢。啊，
1: 您是木匠啊？
2: 不是，我是为了给他打磨的更好吗？
1: 啊，您就比喻。
2: 哎，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咱们就简单的摘几个对话，
1: 可以。
2: 哎，说两句。
1: 没问题，
2: 好吧，
1: 好，
2: 哎，简简单单的、嗯、咱们先一下这个
1: 找一段剧情
2: 情节。那现在那这儿也不是这个北展剧场了，
1: 那这是
2: 这就是午门。哎，午门，
1: 午门。
2: 哎，您呢就是穿好了跪在这儿。
1: 哦，
2: 哎，然后我在旁边，咱有几句简单的台词啊。
1: 没有，还有台词都杀头了还有台词呢。
2: 不是，您不是刚入门吗？得挑那个简单的来啊。
1: 我这能简单的了，一刀下去我还能说什么呀？
2: 有一句满语啊，
1: 哎呀，嗨，这不是满语，汉语也这么说。
2: 哦，
1: 谁临死前这啊不这样啊？
2: 好，那这句不用上字幕了，应该是。
1: 这不是字幕的事儿、啊，您得教我满语、啊。
2: 教满语，那换一个，
1: 得有对白呀、啊。
2: 换一个，咱俩是哥俩，咱俩聊天，
1: 哥们儿了，
2: 哥们儿
1: 可以，
2: 这行不行？
1: 没问题，
2: 好不好？
1: 行啊，
2: 那咱试一下吧。
1: 试呀、啊，
2: 试一下，
1: 试一下。
2: 咱首先咱是这个说满语，咱就得是满族人吧？
1: 那当然，
2: 满族人得在齐呀、啊。
1: 对，
2: 对不对？
1: 对，在齐，
2: 八旗子弟嘛，
1: 是是
2: 是，
1: 是
2: 吧？
1: 嗯，
2: 整黄相黄，整红相红，整蓝相蓝，整白相白，
1: 这不是八旗吗？
2: 是不是？
1: 嗯，
2: 咱俩呢，不能在这八旗以内。
1: 那
2: 啊，
1: 那算什么在齐呀、啊？这个
2: 不是、啊，
1: 您这说的就乱了。您
2: 不是，您得听明白。
1: 不是，
2: 人保不齐啊，人观众藏龙卧虎
1: 啊
2: 啊，或者你说这十个地方出去一播，人有满族的朋友
1: 哦，
2: 咱也一拍胸，我整黄旗，我整白旗，人不爱听。
1: 哦，怕犯忌讳，
2: 占人家旗了。
1: 哦，
2: 避免冲突，
1: 那怎么办呢？
2: 单开俩旗。
1: 哎，这
2: 单开，
1: 我都没听说过，这还带单开的。
2: 单开，
1: 单开俩旗，
2: 单开一个这个香花旗啊
1: 啊，
2: 单开一个整绿旗，
1: 单开这么俩旗，
2: 您就整绿旗吧。
1: 我一猜这色儿就得落我身上。这咱也别正经了，
2: 是是是是是，这因为我爸特意叮嘱过了。
1: 哎，对。谁让我跟人学能耐呢？
2: 嘿嘿，好、
1: 嗯，
2: 那我来这香花旗
1: 啊，行，
2: 好不好
1: 啊？
2: 那咱们俩来一回试试，
1: 可以啊。
2: 这就是这个故宫里头的大街上，啊，
1: 故宫里大街上，
2: 对对对，大街上，
1: 反正故宫里
2: 过去嘛，都是大街嘛，
1: 好好，
2: 咱俩见了面了，
1: 哦，
2: 见了面，咱得有那个礼仪，您知道吧？
1: 不知道，
2: 礼请安啊。
1: 哦，满族人请安，
2: 电视剧那个
1: 啊，对对对，哎
2: 对对对，
1: 这回
2: 这行啊，
1: 来，
2: 咱来回试试啊，
1: 好，
2: 您这边来，我这边来。阿哥，
1: 嗨！
2: 别乐，就怪丢人的。您这怎么回事？我说满语，您说英语啊？
1: 不是，我不是，我不会嘛。您说，
2: 接着往后说嘛。
1: 接着往后说。
2: 对呀、啊
1: 哦，
2: 不能说英语啊，你往后说呀、啊
1: 哦。
2: 阿哥，

0: 嗨，
1: 您老嗨，
0: 我怎么意思？那么
1: 不是您怎么您不会说满语啊？
0: 我跟您说，我不会说，我一句都没有。
1: 那我教您吧。
0: 您我应该
1: 我叫您阿哥
0: 啊，
1: 您呢？
0: 嗯，
1: 也得叫我
0: 啊，
1: 阿妈。然后呢，咱俩这就开始了，开始对话，
0: 不像话。
1: 怎么了？
0: 你叫我哥哥，我叫你爸爸呀？
1: 你就是个骗子。
0: 我怎么骗子了？
1: 你不跟我说你一句不会吗？
0: 哦，不会你就蒙我呀？没好，我一句不会，我满语我不会，我还没看过《还珠格格》吗？我
1: 太让我失望了。
0: 废话，
1: 没有通过我的测验。
0: 这不阿妈就是爸爸的意思？
1: 是。不但不怎么的，你也叫我阿哥不就完了吗？
0: 俩阿哥。
1: 对啊，这 brother 嘛，就代表哥哥又代表弟弟。
0: 这哥们儿吗？
1: 哥们儿嘛，阿哥
0: 可以啊。
1: 行不行？
0: 好。
1: 阿哥三姨，
0: 阿哥，
1: 哎，业余木匠就这一句，哎呀，
0: 不是你说的，我也说阿哥，
1: 我说阿哥，您说阿哥，我说阿哥三姨，
0: 什么意思？
1: 大哥您好啊，
0: 那我应该说什么？
1: 三姨，
0: 我
1: 好，
0: 哦，我这省事了，
1: 太简单了，
0: 您早说呀，
1: 来吧
0: ，哎。
1: 阿哥三姨，
0: 三姨
1: 多的哥们，三姨，
0: 三姨
1: 多的哥们，三姨，
0: 三姨，
1: 哎，老说三姨，三姨夫能乐意吗？您这个是
0: 哪儿三姨夫啊？您
1: 我说多的哥们，三姨
0: 是您这什么意思？
1: 另外一句啊，
0: 啊，
1: 这是问候啊，你们祖宗十八代都好吗？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蒙语里没有的，满语替他实现了。你说你看
0: 啊，
1: 问候祖宗十八代。
0: 啊，那我应该说，
1: 您得说葛们三爷，
0: 葛们三爷，
1: 哎，就是我们家祖宗十八代都挺好的，
0: 我也奔那思路去了，
1: 哎，
0: 那葛们
1: 简练，
0: 好，
1: 三爷啊，来，阿哥三爷，
0: 三爷
1: 多的葛们三爷，
0: 葛们三爷
1: 矮白菜，
0: 买白菜上超市吧，
1: 上超市干什么去？
0: 您买白菜还不上超市吗？
1: 我说矮白菜。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大哥您干嘛去呀？
0: 哦，那我是应该说，
1: 您得说妈鸡哥掰的笔。
0: 那我这费劲了，我这什么意思？
1: 这没事，我死去，
0: 我死去，啊，我干嘛呢？我这
1: 不是
0: 我作死来了？
1: 不是作死，没事，我出去转悠转悠。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您可记住了
0: 啊，来吧，
1: 咱来试试啊。阿哥三姨。
0: 塞
1: 多的哥们塞，
0: 哥们塞
1: 矮白塞，
0: 马鸡哥掰着笔，
1: 比心里都是比心里丰富样的啥的嘞？
0: 我找一翻译去得了，我不行，你太长了这句。
1: 翻译像话吗？这
0: 不是
1: 就这比心都这样
0: 啊？
1: 我也甭说了，因为后面您再来一句，咱这对话就结束了
0: 啊，就完事儿了，
1: 就说完了
0: 哦。
1: 哎，您就只需说一句
0: 啊，
1: 黄衣拉裤。
0: 黄衣拉裤，
1: 黄衣拉，连说两遍，黄衣拉裤，黄衣拉裤，就完了。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
0: 记住了，
1: 行，您说一句我看看吧。
0: 啊，
1: 因为这句也跟前面那个情绪不一样。
0: 哦，
1: 前面哥俩正常聊天，最后这个是，这是你得带上喜悦的情绪。
0: 哦，嗯，对，您幸亏把这个情绪告诉
1: 我，我看看您状态啊。
0: 哎，黄衣拉裤啊，嗯，黄衣拉裤，黄衣拉裤，哎，不满意吗？
1: 不是，是能看出比刚才是高兴了那么一点点
0: 儿。哦，
1: 啊，但仅仅就好像是就我突然给您倒了一杯酒一样那么高兴，就是他得比这个还要高兴。
0: 欢迎拉库，欢迎拉库。
1: 要说人是好演员呐，你马上跟这状态跟刚才就不一样，
0: 有提升了。
1: 但是感觉就这个高兴有余，这个疯狂不足。狂喜，你弄明白？狂喜！
0: 哦，理解。
1: 嗯，
0: 我再来一遍。
1: 来，我看看。
0: 欢迎来过，欢迎来过。啊哈！你满意吗？
1: 太棒了！
0: 哦，
1: 太棒，就是要的就是这个，
0: 就这情绪，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都记住了
0: 啊！是，
1: 咱完整的把这对话来一遍
0: 啊，整体的，
1: 行不行？
0: 好，
1: 咱试一回。
0: 来，
1: 阿哥，
0: 阿哥，
1: 阿三姨，
0: 三姨。

0: 多的梗塞，
1: 梗塞，
0: 矮白塞，
1: 马吉哥拜特比，
0: 比心里多了，比心里丰富一点的啥的嘞？
1: 这到我了，欢乐哥，欢乐哥，
0: 哎呦呦呦呦，
1: 行吧，
0: 这趟回来值了，
1: 是吗？
0: 绝对是值了，
1: 太好了，
0: 说的太棒了，
1: 是吧？
0: 太好了，太好了，行，那走呗，咱
1: 不，别回，别回去，咱们那个，你说什么意思啊？咱这两句。
0: 你是哪？我这个呀？
1: 啊，就你这，我这都，咱们都得说。您这个，
0: 甭管了
1: 啊！
0: 别问，别问，
1: 别不问呢、啊？
0: 问心里都是病。
1: 不，那不行啊！您是教我的呀，您这
0: 不是我不能告，不是我告我告诉您，您准生气。
1: 怎么不可能？
0: 您准生气。
1: 您教我能耐，我生什么气呀、
0: 啊？肯定生气啊！
1: 肯定不，我要生气，我是孙子。
0: 您说什么？
1: 这我要生气，我是孙子。
0: 我要知道您这态度，我连黄衣拉裤都告诉您了。
1: 您这应该告诉我。
0: 您不就为那个比心的都是比心的，佛佛眼里撒的雷？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当我儿子行不行啊？
1: 废话。
0: 你生气，你生气，生气你孙子。
1: 不是，那这黄衣拉裤什么意思？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没听说。
0: 说学。
2: 那应该还行，他俩行。他俩可能又很高分数，争取搞个199。
3: 大家好，我是广志。谢谢谢谢。我最近发现我这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当然不是丑啊，是我长得太老实了，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就比如说，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法回答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大家会觉得啊，他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就我这个长相，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我就是个坏人。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天生长得很坏的人，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就是好人。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女性越来越好看了。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敢看他们了。看完之后我会觉得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比男性要高，对不对？当然这个事儿我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但是看到徐志胜之后，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长得越差责任越大。当然出现这个局面，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还散发着洗衣液的清香，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不能再打扮了。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靓的仔，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好像邻居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边幅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委屈，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就那一刻我才明白，就在背后偷偷的努力看上去毫不费力是这个意思。但其实我们男生也有外貌焦虑，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他是那种看见美食比看见美女还要开心的人，完全没有身材焦虑，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但他就是快乐，就他的那种快乐就让你感觉就是生活拿他没有办法。就一般这种敢跟生活正面对抗的人都是我的偶像，但结果前两天我的一个偶像跟我说他想减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谈恋爱。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的感受就是我塌房了，他竟然要谈恋爱，没想到你胡子拉碴的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跟绿茶有什么区别？你这个胡茶婊。

0: 最近压力就特别的大嘛。然后前两天 就去玩了一次密室逃脱，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号称是全上海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但我去了之后发现装修也一般，我就问老板，你这也不恐怖呀？老板说一个人598。我说你等一会儿，这有一点吓人了。更恐怖的是我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局的心态只有一个，就白跑一趟。
1: 这么说的
2: 真是很真实。
0: 我觉得去鬼屋玩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进去之后就会发现那个房间里面呀，除了恐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因为在那种环境下，男生的天性就是想要保护女生嘛，比如有一个女生胆子比较小的话，我们站出来一保护她，大家就都不害怕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呢，胆子最小的就是吴星辰。当吴星辰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上蹿下跳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并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不仅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甚至我们也想吓他一下。怎么不把你吓死呢？他当时是扎了一头脏辫进去的，进去之后他的脏辫直接被吓开了。你们可能有人见过他，他那个人怎么说，头发又长，长得又丑。当时整幅画面看上去他比那个鬼更像鬼呢，就每一次他在里面被吓得大喊大叫的时候，我甚至都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今天我要保护那个女鬼。这样的话都剩下了。

等燕归。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信息啊。刚刚总结了一下啊，这是杨阳阳今天呢获得咱们的这个一听可乐的一份奖品啊，一个三级魔方。杨阳阳说啊，他说这个南哥啊，你这南哥的南怎么变成了那个大肚腩的腩了呢？这个该锻炼啊，搞起来。我对咱们节目啊一直都特别特别感兴趣，我不是为了魔方来的啊。上次呢在楼下跑步啊，在乐松哈平路上，大概呢距离这个从天桥的最后一个台阶，然后到公交车站啊，那个司机叔叔啊可好了，呵呵一笑啊，在等我跑上车呢，而且呢跑起来啊感觉也特别特别爽。另外呢就是上了空调车以后感觉更爽了，唰一下就凉快下来了。我送哎，真的啊，其实锻炼呢真不光说是一个人事儿啊，真的是大家都应该锻炼起来，对咱们自己呢进行一个好好的管理啊。殊不知啊，一段时间呢一个人的变化呢真的是从头到脚都会变得不一样，让我们一起健康起来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那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明天早晨的7:00，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榴花上破了木上林晒一晒大顿的事情夜里微风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Ep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筛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这上半年转眼就过去了，还有4天时间，六月末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啊。但是我们好像是卖车没过半，现在今年好像卖车确实很难。其实今年做啥都挺难，反正是大家都在坚持。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即使这两天我总说政策性的问题呢，但是还是有人呢，哎，说店里还是没多少人。根本刺激不了，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呢各地呢都有补贴政策，第二个是它没有累加，第三个是吧释放的已经去年释放太快了，所以买车的人不是特别多。我们看看明天后天吧啊，本来今天想问问刘刚，但刘刚说突然要出差，我估计啊说出门，这卖的肯定不好，那好的话他才不出呢，是吧？
1: 对呀，他一般都是好的时候不出门，
0: 好的时候在家先守着啊，
1: 对，
0: 看着。
1: 不好的时候开始了，
0: 啊，不好的时候天天安排别人是吧？
1: 对，
0: 坏的时候都让别人顶锅，好的时候自己上去就可以是吧？
1: 那一向如此，
0: 对，要不
1: 好，
0: 能踩着别人肩膀，能当上销售总监吗？是吧？
1: 好的时候给家看着，哎呀，这老忙了，不好时候推给别人了，
0: 这要不能当销售总监吗？这就是销售总，来自博凯销售总监的一个特点是吧？
1: 大家想一想，品一品。
0: 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今天质量在这儿，本来我今天想让他说说新能源的事儿，这玩意儿还没赶过来。8211-9002和8799-7337，昨天晚上刚结束的时候，一个听众问激光啊，于先生问激光，说网上报16万9千8，能不能有啊？今天我特意跟店里说了一声，首先这款车型在店里呢基本不卖了，很少。基本没有库存了。第二个16万9千8那个纯是一个网络，我告诉你，有时候经常跟大家说网络，有时候很多就是假的，没有那个事儿，他是骗你的。小高说咱俩要拍个短视频，跟昨天于先生说也能很吸引人，说16万多。现在最便宜，如果你采取贷款的价格，贷款利息非常高，路虎的贷款利息非常高，也得19万多，正常应该22万能拿到，全款的价格是22万啊能拿到，16万多那个事儿根本就没有。就根本就没有那个事儿，咱家就别想了。2.0T 这款来自 Land Rover 的车型啊，当时都想了。是，哎，这个视频转发率特别高，说他花16万多上浙江的一个部门啊，去然后去上税，人家给退回来，说你这个太开低价了。但首先我们也说了，那车应该是不是真的，这个视频不一定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话，这个听众啊，就这个消费者不是听众，他肯定有很多车型就换了，或者是反正咱也不知道里面什么原因。那这个价格肯定是假的了，8211-9002和8799-7337，现在这个短视频呢，在转发过程中啊，影响力非常大。不管真的假的啊，有时候都是摆拍造成的，或者是故意说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路虎说，其实路虎都不带坚持，即使卖22万，路虎都说，哎呀，这个地车别卖了。确实，这个车啊，就卖上22万，他好像都赔将近4万块钱，说这款车型没有任何必要性。好，我们可以接着聊车说车。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啊，8211-9002就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8799-7337。如果8211-9002一直在占线的话，你可以打8799-7337啊。我觉得沟通是打电话是最方便，非常方便啊，方便比那个视频互动啊，尤其比视频互动要方便得多。有时候视频号说了半天呢，他也不听不懂，第二个呢，他也不反应。等到他反应过来呢，我又跟别人听众说了，你打电话，我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

0: 我们嘎巴溜脆的，用我们东北话，我们直截了当的啊。有些事情呢，确实直接说比你打字要方便得多。8211-9002啊，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刚才回答了一下于先生在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啊，路虎呢那个事儿啊，在短视频上应该是个假的，但他为什么那人说他去上税了？我没分清楚，16万多肯定是拿不到，要是最后几台长库零的，有可能吗？
1: 有可能特殊商
0: 啊，
1: 品车长库零的，
0: 或者有车辆遇到问题了是吧？
1: 对，或者运损、轻微
0: 啊，
1: 运损长库零的这种情
0: 对，
1: 况比较特殊。
0: 有可能是19000多给他的车型，正
1: 对，
0: 常的19万多还是贷款价格啊。8211-9002和8799-7337。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这周边这人挺忙啊，质量，还在发呢啊。
1: 那咋办呢？
0: 挣了那么多钱是吧？库存量都30多辆了，你跟他比库存，你真是他挺有钱。一台车他平均10万块钱吧，8万块钱吧，加上其他乱七八糟兜里的那点吃饭钱啊、哦。300多个是吧？
1: 吃饭钱肯定是得有，到啥时候咱得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啊、哦，少一顿都不行。
0: 行，反正他那点钱吧，加起300多个，反正他就得加底儿，存了30台车啊，然后呢还有点吃饭钱，就这就钱了啊。反正现在基本也可以啊，变现之后也算有钱人，关键他现在变不了现，
1: 啥时能变现呢？
0: 这
1: 关键是得靠广大的听众们给力支持支持。
0: 你关键是你不给听众们支持，你车上来就优惠啊？
1: 不是，我不能像果斌似的他们
0: 啊，
1: 我这直接就自砍一刀
0: 啊！你果斌他们经常偷摸自砍一刀。8211-9002啊，他有时候他也自砍啊。董事长大人呢？董事长，哎，董事长今天收了啥车？他在那发呢？
1: 那不号称公路
0: 啊，
1: 小流氓吗？
0: 捷达啊？
1: 我没看呢，我现在瞅一眼。
0: 看一眼。
1: 我大概
0: 在咱们群里头，他那什么车呀？
1: 我大概瞅了一眼，好像是这玩意儿、
0: 啊。好像是那么老旧啊，是不是？
1: 哎呀，这不是老方头吗？
0: 老方头啊，
1: 嗯，
0: 这是最早的一批捷达。
1: 对对对对，老方头。
0: 董事长肯定能占着便宜。
1: 这玩意儿是个好。
0: 肯定他占着便宜了，他不占着便宜，他不会整的是吧？
1: 嗯。
0: 出门不捡钱的董事长都说今天白上了啊。
1: 经典。
0: 是经典吗？
1: 相当经典了。
0: 这车董事长估计也就给2000块钱呗。
1: 啊，
0: 两千块钱
1: 包费价吗？
0: 是吧？行。
1: 桑塔纳，
0: 是桑塔纳吗？
1: 黑普桑。
0: 黑普桑啊。
1: 嗯。
0: 行，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一汽大众啊，在昨天晚上上市了它的 PHEV 车型啊，就是用果斌的话说，干啥都比别人慢一盘两盘的啊。人别人在生产 PHEV 的时候，他在生产燃油车。然后人家在纯电啊，在续航里程增长的时候，他说我们那个燃油车里面的智能座舱，现在呢他又改回生产那个，又生产 PHEV 了啊。
1: 嗯，
0: 有听众问，这个一汽大众的车的续航里程就是电车到达率能到点多少啊？果斌以前在那呼呼悠悠的说我们这 我们公里数长啊，
1: 嗯，
0: 我们这
1: 不虚标，
0: 不虚标啊，咱谁知道虚标不虚标？
1: 实测你得，
0: 嗯，
1: 实测是不是？
0: 啊啊，
1: 就是在我印象中，
0: 嗯，
1: 实测过好多回，好多年，
0: 嗯 嗯, 嗯，
1: 那个 ID 442公里续航的，
0: 嗯，
1: 当时的电应该是56.5度电的，
0: 嗯。嗯嗯，
1: 冬天正常的情况下，夏天的续航标准能达到289，将近300。啊，就是我说的是什么概念呢？唐老师，就是正常打空调，所有东西都正常工作。
0: 嗯嗯。
1: 当然了，如果说关闭空调的话，肯定能将近300多。
0: 嗯嗯。
1: 啊，冬天实测200出头。
0: 嗯。
1: 啊，正常打暖风，正常打各种功能。
0: 嗯。
1: 啊，这是实测。
0: 那它160多公里。那还玩啥呀？
1: 完了，咱俩不说这个 PAV 是 EAV 版本吗？
0: 啊啊！
1: 我从单位到你家，
0: 嗯，
1: 没电了吗？
0: 不，嗯，不是，你是我到我家，我说他先新出的，他说是十秒，他能跑出十秒纯电的吗？
1: 不是，这就当时55公里续航的那个，咱俩说这个，
0: 嗯，咱别说55
1: 啊，
0: 咱那以前
1: 就现在说100多这个续航这个，
0: 一汽大众能到吗？我就整不明白一汽大众这
1: 有没有车，咱哪天深度试驾一下子。
0: 深度啥深度啊？然后一汽大众还有意思是我们的讲究我们德系的底盘技术啊，
1: 嗯，
0: 啊，但德系的底盘技术，那放上大电池了，三电了，那还能讲究操控性吗？还能讲说大众的原有的特点和扎实性吗？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是一汽大众现在在这两年呢跟脚步跟的不是特别快啊，但是呢它在燃油车卖方面还是很有还是很厉害的，是吧？
1: 对，十佳的 EA21，
0: 嗯，即使是速腾对它的影响那么大，
1: 嗯，
0: 速腾的那个白色粉末对它影响那么大，我看它销量依然还是挺高的。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我从这两天就看出来了，好像这个从店里啊，从节目里就看出来，这刺激性好像不特别强，是吧？
1: 没啥感觉，嗯，
0: 啊，
1: 基本上要按以前的想法来讲的话，
0: 嗯，
1: 只要有这个试补了，
0: 嗯，
1: 哎，马上销量就会翻一番，
0: 嗯嗯，
1: 结果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0: 嗯，
1: 大家也没有什么概念。
0: 要波动大了，不就对你们二手车影响也很大，买二手车的人也多了嘛，是吧？
1: 对呀，啊，但
0: 是
1: 现在的话，
0: 嗯，
1: 你看置换率也没有那么高啊，
0: 嗯 嗯, 嗯，
1: 所以我觉着还是销量平平常常吧。
0: 嗯
1: 嗯，
0: 就跟上午节目说置换补贴政策，现在分为，还是分为报废补贴、置换补贴和试补啊，一共三种，最多加还有一个长补，长都有补，长补有同品牌补贴和非同品牌补贴啊。一般你都能拿到，是不是，啊，
1: 基本上如果有置换的情况下，
0: 嗯，
1: 或者是有报废的情况下，
0: 嗯，
1: 省补能选七页，
0: 嗯，
1: 完了试补100%有，
0: 嗯嗯，
1: 4000、5000、6000、7000，
0: 嗯嗯，
1: 完再加上长补，
0: 嗯
1: 嗯，谭老师说的同品置换补贴略高一些，
0: 嗯，
1: 一般要照正常的补贴高个几千块钱，
0: 嗯嗯，
1: 还有就是非同品的置换补贴，
0: 嗯
1: 嗯,
0: 嗯，行，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各种补贴，但是也有一个特点，只有你的前三个和第四个能合到一起，他们前三个是不能合到一起的，所以说呢，补贴力度呢加上所有的外县市啊，现在你都不用想了，以前你那有二级经销商啊，什么上黑龙江的外县市，现在所有的外县市都是一级经销商了，所以说呢，大家很多人呢也就不在哈尔滨提车了。我们接着看啊，有问题接着说，8211900试补多少？试补今年从4000到7000，最大的特点就是7000，我不在以后呢区分说以前30万以上都是有钱人，不需要给我这点钱了。现在有钱人也缺钱啊！现在谁敢说我出去今天不挣钱了？现在一个月能挣7000-8000块钱的人，这在老老上班给五险的啊，咱都别说一金的，
1: 嗯，
0: 那都是好单位是吧？
1: 那可不呗，
0: 是不是？最起码比博远强吧？嗯，
1: 那这是必然，混交啊，给断了。
0: 8211900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8211900和8799-7337啊，哎呦，要一天的上啊。刘刚那60000现在也降到6000了，我估计
1: 现在不行了，现在买卖不硬了。
0: 嗯，现在，哎呀，差了跟只有去年的1/3的销量，所有的很多品牌啊，都是不是腰斩，都是脚脖斩啊，都去年的1/3的销量了。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
3: 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

0: 志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1: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2: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5: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啊。可能今天是周末，也是中考，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是吧？
6: 明天还有一头五，
5: 还一头五啊。
6: 对，
5: 所以说，我估计大家都在忙呢，忙忙考试，或者是忙着，哎，马上到暑期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买车呀，这刺激性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或者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稍微大家再留看看。其实反正你也抓紧时间吧，你要想买的话我也没法多说了。8211-9002和8799-7337，一汽大众出了两款这个 PHEV 啊。以前的 PHEV 有吗？
6: 有，
5: 55公里的，
6: 以前55的探岳和迈腾。
5: 以前是探岳，都是55的是吧？
6: 对，都是探岳和迈腾，他俩都有。
5: 现在又是探岳和迈腾是吧？
6: 加点大电池啥的吧。
5: 迈腾现在最低169,900和194,900，探岳169,900和181,900，是不是啊
6: ？PHEV 版本，哎，它是探岳 L 哈，
5: 探岳 L 啊，它不一样，现在它也不我，反正有点区别是吧？是探岳 L 是吧？
6: 探岳 L， 咱俩拍的那个，
5: 行，这个车型，你说价格贵不贵啊？
6: 嗯，就目前看，现在这玩意儿竞争力，
5: 嗯。
6: 略微好像有点骑猛着了，
5: 骑猛了。
6: 那你现在你想想，16万多和18万多的价格，
5: 这国产品牌太多了。
6: 国产品牌，不照这个合资品牌差呀。而且的话能打销量的话，要比它强不少啊。
5: 强不少啊。
6: 它
5: 是卖16万多，而现在的银河系列，什么起源系列？
6: 对呀、啊，
5: 比亚迪这些系列，
6: 15万多，
5: 16-17万，我买
6: 纯电的都能干。
5: 我买一闪充呗，我看才多钱呢，19万，
6: 那个汉 L
5: 不是、
6: 那个、
5: 是那个闪充的太七啊。
6: 对，
5: 是跟你差了点钱，但是我要是他那比探岳高级别高出不少了，那18万多我为什么买太七呢？
6: 没毛病。
5: 啊，里面的空间还大，是吧？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轴距还长，然后空间、储物空间有前备箱，还有后备箱。那为啥看探岳呢？我觉得探岳这个价格定的稍微略有点小高了，是吧？
6: 15左右正好。
5: 真的，咱今天只能这么说。国宾来了，但就讲究很多。我们这实力好，我们这底盘扎实，是吧？我们是纯续航，是吧？
6: 我跟大家讲这么多了，讲了好多年这个技术了，
5: 嗯、
6: 是不是，谭老师？
5: 嗯。
6: 他卖的就是不好，你有啥办法呢？那你说你价格决定问题、是不是、啊？
5: 行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有什么二手？你给推荐几款二手车吧，行不行？
6: 推荐几款二手车？
5: 这两天一红卖掉了，
6: 没有啊，等着呢吗？
5: 嗯，
6: 这个再等一等，咱也不着急。
5: 嗯，你的速腾卖掉了吗？
6: 速腾没有啊，昨天那个21年的速腾。
5: 嗯嗯

0: 再推一波吧。
1: 嗯，
0: 二一年速腾全车原版，铁皮件原版原漆的状态。
1: 嗯，
0: 全车贴的一个改色车衣啊，白色的车，黑色内饰，二八零的舒适。
1: 嗯，
0: 啊，目前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
1: 嗯，
0: 价格5万多。
1: 嗯，
0: 啊，有想研究的可以联系联系啊。
1: 嗯
0: 嗯，
1: 二一年的5万多是吧？
0: 对。
1: 挺便宜了，这个价格真挺便宜，是吧？
0: 哎呀，现在这二手车的价格，你只要买，坐下来谈一谈，
1: 嗯，
0: 咱们这个价格基本上都能谈妥啊、
1: 嗯，
0: 因为不是新车买不起，
1: 嗯、
0: 是二手车真的太有性价比了，
1: 嗯，
0: 太便宜了。
1: 行，真的少逼我点缝子啊，别一整就逼我个5000-8000的，是吧？
0: 我这个利润来讲的话、
1: 啊，
0: 我感觉好像都不可能超过那么多吧，
1: 啊嗯、
0: 是不是？
1: 嗯你别超那么多，还5000-8000的玩意儿，利润率挺高啊，是吧？多少车一个月你整几个行啊，是吧？
0: 不可能，现在来讲的话，不可能那个这么多
1: 啊，
0: 不可能这么多。
1: 嗯嗯，一说利润就不敢吱声了，是吧？
0: 没有现在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了，
1: 就没想象了，就7900多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嗯，
1: 好，欢迎大家接着看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哇！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我们接着说啊，有买新车的问题，尤其买些新车的事儿啊，我们可以帮助您，尤其在新能源方面的选择。我们热线82119002，你有好的二手车跟大家聊聊说说吗？
0: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吧，2017年上牌的本田艾力绅2.4的豪华。
1: 嗯，
0: 车况的话呢比较精品，目前仅仅行驶了13万5000公里。
1: 哪年呢？
0: 2017年的。
1: 哦，
0: 这个本田艾力绅2.4的啊，2.4的豪华。
1: 嗯，
0: 车况的话比较精品啊，前机盖的话有个喷漆，完了右前叶板有个喷漆，右后备箱盖有个喷漆，几件喷漆啊、所以这个价格也比较便宜啊，价格的话9万多。
1: 嗯，
0: 大家有想买这种 MPV 的车型的话，
1: 这个价得将近30了吧？
0: 可不呗，因为它是2.4的豪华高配的。
1: 小30呢，这车
0: 对，
1: 9万多块钱，
0: 9万来块钱，对，
1: 10几万公里，17年的还可以是吧？
0: 还可以，对。
1: 车内里边挺板着呢，
0: 必须的。
1: 嗯，
0: 咱们卖车的话，前期整备啊、抛光啊，包括这个整车的大洗啊，都做得非常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买 MPV 车型的，可以研究研究啊。
1: 其实对于本田来说呀，有时候车呀真没有重大事故来说，它的发动机啊和它变速箱不会产生什么问题的，是吧？
0: 相当之稳定，
1: 嗯
0: 啊，非常稳定。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 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

0: 金，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今天有可能周末，每个周五晚上啊，好，大家都很忙，忙着应酬，忙着明天的各种活动，或者是忙着休息休息，没关系啊。我们如果确实有买车的需求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82119002，也体现了我们广播的特点，跟您直接呢，虽然不是面对面，但是声音的交流还是比短视频那种评论区更来得准。而且短视频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很多，我们也说过很多短视频都不准啊，所谓的某些工程师啊，所谓的你主要是看谁颜值的一些女的
1: 主播们
0: 啊，都提供的不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说那台极光的事儿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现在店里最便宜的22万还是没有车的状况下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82119002，还有87997337。如果你确实不方便啊，可以在视频号公众号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你给说说你还有什么车，你可以多说两个，说说你的二手车。
1: 对，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吧，之前其实也推荐一款，就是比较亲民的代步练手的啊。咱们这个有一台19年的大众 Polo。
0: 对，你说过了。
1: 说过，对，因为这个车的话呢，虽然说外观。
0: 你好像这次要再说能不能降到3万吧。
1: 三万，如果是听众的情况下，3万出头啊，3万出头的话，肯定就可以了
0: 啊，
1: 因为这个车检测保险到明年，明年的6月份，重点是时表女士用车，38000公里啊，自动挡的小车，有想代步练手的啊，想这个比较保值的
0: 车吧，没啥毛病，
1: 对，
0: 唯一缺点就小点，
1: 对，
0: 尤其现在这个新能源都使用个大的啊，原来咱做捷达、桑塔纳、打出租也没说小点儿。反正后面挤点吧，因为出租车为了提高后备箱，后面自从有秦 PLUS 之后啊，后大家明显感觉啊，我也。

0: 街道，是吧？
1: 对，
0: 小，坐得很不舒服。你到长春，我有时候我都略过去，我在西站人都不愿意，我把捷达略过去，我都坐那个 EQS 是吧？
1: EQM 五
0: 啊 ，EQM 五，尤其远道的时候，我坐后面大超级舒服。反正是现在这车就小点，别的毛病没有啊，1.5排量的，爱信的6AT变速箱，
1: 嘎嘎稳定，
0: 这都不坏啊。底盘呢，大众的底盘啊、哦，这都没问题啊，只要它还有我们这还有保障，没有硬伤的情况下。是完全够用的，是吧？
1: 对，价格也便宜。
0: 反正自己开吧，行。反正拉人可能少，但自己开价格便宜。搜搜上这儿搜搜啊，刚上班的，
1: 对，
0: 兜里没啥子儿的，或者接个孩子来搜搜搜，你搜搜这儿搜搜那儿的，是吧？
1: 你关键是重点啊，这个车的保值率极高，19年的啊，18年的，17年的，20年，就这个15年的车好也卖20000大多，15年的一样，车况好，自动挡还能卖20000出头，所以你就是即便是你赔，他也就是赔个几千块钱一大关了，练
0: 非啥老说让人赔呀、啊？
1: 就是
0: 人现在得先开着是吧？
1: 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啊，
0: 挺好，
1: 挺好，对，
0: 挺好啊，就看什么需求啊，有问题就可以需求，其实开个周边外线，就是开高速上，你别看它小，这玩意底盘扎实是吧？
1: 对，小 Polo 还是比较稳定的，无论是技术稳定啊，还是说这个底盘稳定啊，都是比较稳定的。
0: 你开什么50的？今天刘佳没来啊？这玩意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奔腾的小马什么的，你咋都不敢开？但开这玩意儿没问题啊。
1: 这玩意儿底是紧凑。
0: 8211-9002，我们的这线啊，视频号搜索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啥车？
1: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奔驰的 GLC 吧。2017年的 GLC 2.0四驱啊，动感型。全车原版
0: 260是 2.0T 的是吧？
1: 对，126那奔驰 GLC 260
0: GLC 是吧？
1: 个儿，对，
0: 个儿 GLC 改原款的了啊，以前那个方的是300是吧？
1: 对 ，GLC 300。表显的话是10万公里啊，10万公里，全车原版4.0喷漆啊，价格也比较便宜，9万多块钱就能干一个必备中的大哥了。
0: 哪年呢？
1: 17年10月份。第一次落牌的
0: 啊，这几手的啊？
1: 现在是2手车，现在是2手车啊。大家如果对这种豪华品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研究研究，因为现在毕竟 BBA 也日子也不好过啊，也是高性价比的产品。
0: 奔驰又要裁人了嘛？
1: 是吗？
0: 在国内又要裁人了，但给的那咱们聘请单位强人给 N+9好像
1: 是吗？哎呀，我们
0: 是你是啥？是八是 D 也没有用，
1: 不是我们是
0: N
1: 等于零，后边全是零。
0: 你们都是老板，你们都是老板啊！8211-9002啊，这奔驰啊。有没有好点日系车什么的？
1: 日系啊，日系有一个18年的本田雅阁，19年的本田雅阁，舒适版本230 Turbo 舒适版本，
0: 230，
1: 对，
0: 1.5T 的，
1: 对，230 1.5T 的，
0: 这是雅九啊，
1: 对啊，18款，
0: 九代了是吧？
1: 9代，对，完了全车的话呢，43000公里，公里数非常非常好，铁皮件的话原版。铁皮件是原版的，自己加了一个360的一个环影。这个车价格也比较便宜啊，8万多块钱，8万小就可以。买一台这个，就是可以说丰田、本田、大众，比较有性价比、比较稳定的车型。重点的话，它公里数比较好。
0: 听众小南说，宝来 1.2T 的月行导航版和速腾 1.5 的自吸自动时尚版，选哪个？应该现在都是7万多啊。
1: 选哪个
0: 啊？
1: 那你这玩意儿让我开的话，我整个带 T 的。为啥呢？因为这个 S 吧，在我理解上来讲的话，1.5L 加上爱信6AT的变速箱的话，就是当年最早的宝来升级版。还不如宝来 1.2T 的月行 Pro 的配置比较高的。起码吧 ，1.2T 月行 Pro 或者月行。它是比较主流的车型，
0: 这么形容吗？宝来 1.2T 月行版是一个升级车型，
1: 对，
0: 它变成 1.2T 了啊，我也开过。速腾 1.5 呢，其实是个降级版，用个大壳子装一个普通的自吸发动机。1.2T 的宝来，我们开起来的感觉就像跟 1.4T 的感觉一模一样。
1: 你闭上眼睛开，你不知道是 1.2，
0: 稍微起车慢点，毕竟自然吸气的时候排量小点，但开起来的底盘扎实性啊，还有它的静音性。它的指向，

0: 指向性也挺好的啊，虽然它的过滤性啊没有肯定以前我们开迈腾开的多了那么好，但是底盘那种扎实，大众显示扎实性还是比较不错的，更建议去选这款车型，是吧？
1: 对。
0: 但关键是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这车？
1: 1.2T 有，宝来还
0: 有，
1: 宝来还有，
0: 不说不出了吗？
1: 还有，还有，
0: 还有。
1: 就是这个速腾，1.5 自吸的这个，就是当年19款的宝来，1.5 自吸的那个换壳版，
0: 没意思，没意思啊，一点没意思。速腾这个玩意儿吧，速腾总出在风口浪尖上，没啥意思。欢迎大家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你刚才推荐个 Polo， 推荐个奔驰，还推荐啥来着？
1: 本田雅阁19的
0: 啊，19的啊。
1: 对，
0: 这个多少钱？
1: 8万出头，
0: 嗯，
1: 也是8万出头。
0: 嗯嗯，好，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聊啊。你接着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或者还有买什么新能源的事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刚才推荐了几款车型，现在二手车呢价格都挺便宜的，是吧？
1: 对，价格比较便宜。
0: 啊、刚才其实你推荐了今天几款，一款艾力绅，一款雅阁，一款
1: 速腾，
0: 还有保罗，你哪有速腾？没推荐速腾今天。
1: 昨天推荐速腾
0: 啊，速腾好像是哪年的我忘了，
1: 2021年的速腾，白色车贴的车衣，10万公里，5万多块钱，
0: 行，真是挺好的，这些价格都挺好，而且都经过品质二手车行的经过梯的严选之后啊，品质还能说得过去，是可以的，是吧？
1: 必须的啊，支持各种三方检测。
0: 行，挺不错，这么点价格现在钱都不好挣，买个车代步去了，我觉得真挺好的啊。82119002，要不你这个小南你看一下了，刚才他说那个二几的速腾，
1: 21年的速腾啊，280的舒适，白车，铁皮垫原版原漆，10万公里，
0: 才要多少钱？4万块钱？
1: 5万多，又是砍一刀，
0: 我心想，对，21年的。才考5万多公里，这车毕竟品质上能跟得上，是吧？
1: 对，
0: 反正你要买宝来吧，我估计你也价格钱也在8万多。
1: 是，
0: 我们刚才俩聊了，其实11万多，但是对一个人买8万多块钱的车能变到11万多啊，就是买个速腾 L， 速腾超越版是吧？
1: 对，
0: 很难，因为这个价格每增加1000块钱2000块钱，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都很难的，所以说反正宝来也行，您看着吧啊，而且现在的。无论是置换政策还是市补啊，还是国补啊，都还有厂补都挺好。你抓紧时间啊，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

0: 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2: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4: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听众有个听众啊，是问的，我马上将跑长途了啊，是不是注意一些那个水温开锅的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或者是轮胎的问题啊，你给讲一讲呗，这都
5: 老生常谈的问题
4: 啊。讲讲啊，
5: 首先这个防冻液啊，就是这个防冻液的话呢，不是说大家想弄这是就冬天换，
4: 嗯
5: 啊，不是，防冻液的话呢，具有冬天防沸，
4: 嗯
5: 啊，冬天防冻，夏天防沸，全年防水垢、防锈蚀的特点，
4: 嗯
5: 啊，就是说你防冻液的防沸能力下降了，包括防锈蚀能力下降，不仅仅单独的是冰点下降了之后才去更换，
4: 嗯，
5: 一般的车呢，大概在3年左右的时候需要更换全新的防冻液，
4: 嗯，
5: 所以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检查防冻液的各项指标，不要单独检查一个冰点。啊，就冬天的时候一看冰点不够了啊，或者是超了，就得需要换了。
4: 嗯，
5: 不是，夏天的情况下同样也需要注意防沸的功能的检测。
4: 嗯
5: 啊，一般的车辆还是那句话，3年左右需要对原厂的防冻液进行更换。在换的时候，建议大家用原厂的防冻液去更换，因为如果防冻液出现混加的情况，容易起化学反应。
4: 嗯，
5: 对您这个水箱的管路啊，包括发动机内部的管路啊、啊水道啊。会产生腐蚀的情况，
4: 嗯
5: 啊，就是俗称叫起脑，有这种情况，起化学反应，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避免这种混加啊。再有一个就是唐老师刚才说的轮胎，
4: 嗯，
5: 大家都知道轮胎就像咱走道的鞋一样啊，如果当达到磨损极限的情况下啊，就也得需要你更换。
4: 哎，我那天看了一个车，好像比亚迪的还是什么车，忘了，它不需要你在以后使用千斤顶了啊？
5: 是吗？那挺厉害
4: 啊！
5: 我还真没太注意这个事儿。
4: 还是里面有什么装置能把车给支起来？首先得会使用千斤顶。
5: 对对，首先大家得会用这个东西啊。
4: 第二，它会换轮胎吗？它能换下来吗？
5: 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底坎的位置的话，一般都会有支撑点，大家如果闲暇的时候可以趴在左前车轮或者右前车轮，在上边有明显的标识，有的呢可能是一个三角的标识，内侧的话呢就是 千斤顶支撑的位置啊。
4: 嗯嗯，
5: 还有的话呢，就是后边后轮前方一点也会有这样特殊明显的标识。
4: 嗯嗯
5: 啊，轮胎啊，非常重要的问，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4: 嗯嗯，
5: 当你的轮胎出现了皲裂、老化，
4: 嗯，
5: 包括表面达到磨损极限的情况下，也需要更换。橡胶材质的轮胎一般的使用寿命在多少呢？在5年左右。
4: 你就先别说这个了，它换时候，嗯，它会不会啊？
5: 会换。
4: 好换吗？
5: 自己肯定是换不上的啊，我说换备胎没问题啊，
4: 就把备胎换上好换吗？
5: 动手能力强的，我认为这个比较简单。
4: 反正你自己最好练练啊。
5: 对，
4: 因为我今天为什么想起一件事儿来呢？
5: 嗯，
4: 318大家都知道吧？318在刚过了折都山往，反正我现在记不住了，往再往下走的一块地上。
5: 嗯，
4: 今天呢，由于逆行，有车辆逆行啊，已经堵了5个多小时，到晚上5点多钟。已经还到晚上5点多钟，已经都逆行5个小时了，都堵了5个小时了啊！现在晚开车出门，自驾人特别多，所以说你，我觉得你练练这些本事，是不是？
5: 常规的、常用的、常见的，
4: 嗯，
5: 你比如说像更换雨刷片了，
4: 嗯，
5: 包括换个这个备胎了，
4: 嗯，
5: 包括这个
4: 雨刷片吧，我觉得
5: 嗯，
4: 反正也行，
5: 嗯，是
4: 一般提前检查一下吧，你不会遇到这问题。但是轮胎，我真怕出现问题啊！一个是轮胎，最主要的在行车过程中去远行的，就是主要是来自这个轮胎，是吧？
5: 对，轮胎，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你的有的车的带防盗螺丝的。
4: 嗯嗯，
5: 检查一下防盗螺丝是否失效。
4: 嗯嗯，
5: 哎，有人说这我也不用啊，当你用的时候一定要有。
4: 嗯，
5: 再一个，如果高速出行的情况下，自己备一个什么的，备一些油液水备用。
4: 嗯嗯，
5: 最主要的是备一个气泵和这个强起。
4: 嗯，
5: 这个东西可能用不上，但是一旦用上的时候，你会非常方便。
4: 嗯
5: 啊，
4: 行，今儿就到这吧，行不行？
5: 好，
4: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9: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刘邦在城中得知甬道被破坏的消息，心急如焚，他立刻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前去救援。这支精锐部队在途中遇到了楚军的阻击，但他们奋勇作战，终于突破了楚军的防线，赶到了甬道。此时楚军已经完成了破坏任务，正准备撤离，汉军救援队伍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击战。在追击过程中，汉军士兵们奋勇杀敌，终于夺回了一部分被抢走的物资和粮食。经过多次行动，汉军的粮草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士兵因为粮草短缺而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大下降。刘邦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粮道，他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在甬道沿线增加了更多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同时他还派遣了一支侦察部队，时刻地关注楚军的动向。项羽看到了第二次行动得到了一定的成效，决定再次加大破坏力度。在第三次行动中，他采用了长期骚扰的战术，他派遣了多支小股部队，不断在汉军甬道附

近进行骚扰。这些小股部队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让汉军防不胜防。他们在夜间突袭汉军的岗哨，杀死士兵，破坏防御工事。白天他们则隐藏在山林中，等待时机再次出击。汉军为了应对这些小股部队的骚扰，不得不分散兵力，加强巡逻。但这样一来，他们在甬道的主要防御力量又被削弱了。在一次骚扰行动中，一支楚军小股部队成功地潜入了汉军的粮草运输队营地。他们在营地里四处放火，烧毁了大量的粮草和物资。汉军士兵们在混乱中进行灭火和抵抗，但由于楚军行动迅速，他们无法有效地阻止楚军的破坏。刘邦得知此事之后非常苦恼，他召集谋士们商量对策之道。谋士们提了一个建议，让汉军在粮道附近设置一条陷阱，以对付楚军的小股部队。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他让士兵们在甬道两侧挖掘了许多的深坑，上面覆盖着树枝和茅草，伪装得十分巧妙。同时还在一些隐蔽的地方设置了弓箭手和伏兵。不久后，一支楚军的小股部队再次前来骚扰。当他们陷入汉军设置的陷阱区域时，许多士兵掉进了深坑中，被汉军的弓箭手射杀。汉军的伏兵也趁机出击，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楚军在这次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得不狼狈撤离。虽然汉军通过设置陷阱和埋伏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项羽并没有停止对汉军粮道的破坏，他不断地调整战术，寻找汉军的破绽。在接下来的几次行动中，他采用了联合其他诸侯的策略，与一些对刘邦不满的诸侯共同进行，让他们派遣军队协助楚军破坏汉军的粮道。这些诸侯的军队与楚军一样，对刘邦的甬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发起进攻，让汉军顾此失彼。汉军在此次攻击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粮食和物资被抢走或被破坏，甬道也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无法正常通行。刘邦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不得不再次加强对甬道的防守。他从荥阳抽调了一部分兵力，专门负责保护甬道。同时他还与一些友好的诸侯联系，请求他们提供支援。在友好诸侯的帮助下，汉军逐渐恢复了对甬道的控制。楚军的破坏粮道行动给汉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汉军的粮道供应时常受到影响，士兵们的生活变得十分艰苦。但刘邦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带领着汉军不断地调整对应措施，顽强地抵抗着楚军的破坏。楚汉双方在粮道的争夺上陷入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在粮草供应上的较量。在一次激烈的粮草争夺战中，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与汉军的一支王牌部队相遇，双方在甬道上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楚军的士兵们勇猛无畏，他们挥舞着武器向汉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汉军的士兵们坚守营地，用盾牌和长枪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楚军的将领们看到久攻不下，决定采用迂回战术。他们派遣一部分士兵侧翼包抄汉军，试图打乱汉军的防线。汉军的将领们及时发现了楚军的意图，他们迅速调整了兵力，对楚军的侧翼部队进行了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双方的士兵都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他们不顾生死奋力杀敌。最终汉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抵抗力，成功地击退了楚军的进攻。但这场战斗也让汉军意识到楚军的战斗力依然很强，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韩信破魏。在荥阳与项羽对峙的日子里，刘邦时刻都在思索着破局之策。此时的战场形势对汉军而言，虽然凭借着荥阳的防御攻势暂时站稳了阵脚，但始终处于劣势。项羽的楚军势力强劲，多次强攻荥阳，给楚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双方围绕着敖仓的粮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汉军虽竭力保护粮草供应，却在面临着楚军不断骚扰破坏的情况下，局势可谓严峻。就在刘邦为此忧心忡忡之时，韩信求见，他献上了开辟北方战场的战略规划。韩信分析道，当前楚汉双方在荥阳一线僵持不下，正面战场短期内难以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而北方的魏、代、赵等国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则动摇不定。若汉军能够及时北上，逐个击破这些国家，不仅能够扩张自身实力，还能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从后方对楚军构成威胁，从而打破当前的僵持局面。韩信进一步阐述，魏国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拿下魏国，汉军便可以直接打通北上的通道，为后续进攻代、赵等国创造条件。而且魏国的兵力相对薄弱，以汉军的实力，若采用奇袭战术，有较大的胜算。待平定魏国之后，再挥师东进，攻打代国和赵国。赵国地形险要，但其君臣之间存在矛盾，可利用这一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旦控制了北方的这些区域，汉军就可以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壮大自身力量，同时也能切断项羽与北方的联系，使其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刘邦听了韩信的战略规划，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一决策关乎着楚汉战争的走向，必须慎重考虑。一方面，开辟北方战场确实是一个极其具有吸引力的战略选择，若能成功实施，将极大地改善汉军的战略态势，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通过征服北方诸国，汉军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物资，增强自身实力，而且从侧翼和后方威胁项羽，能迫使其分散兵力，减轻荥阳前线的压力。另一方面，刘邦也有着自己的考虑。北方诸国看似弱小，但毕竟占据着一定的地盘，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军若分兵北上，必然会削弱荥阳前线的防御能力。万一项羽趁机会发动大规模进攻，荥阳能否守得住？此外，北方战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汉军对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作战难度较大，而且长途征战，粮草供应也是一个问题。如何确保北上军队的后勤保障，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深思熟虑，刘邦最终决定采纳韩信的建议。他认为当前的局势下，继续在荥阳与项羽持续下去并非长久之计。虽然开辟北方战场仍然存在风险，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若能把握好，就能打破僵局，为汉军赢得胜利的契机。而且韩信是一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他对北方战场的分析头头是道，制定的战略规划也切实可行。刘邦相信韩信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刘邦做出了这一决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知道楚汉征战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综合实力的比拼。通过开辟北方战场，

征服更多的地区，便能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赢得更多诸侯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这样一来，汉军在政治上也能占据主动，为最终夺取天下奠定基础。破魏之战，韩信得到刘邦的授权后，迅速着手准备对魏国的作战。他知道此次任务艰巨，魏国虽兵力相对薄弱，但占据着重要交通要地，且魏军依托黄河天险，防守颇为严密。为了确保一战成功，韩信对兵力部署进行了精心的安排。韩信将汉军分为多个部分，他挑选了10000名最为精锐的步兵作为先锋部队。这些士兵个个都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时迅速突破魏军的前方防线，为后方部队打开通道。同时韩信又安排了20000步兵作为中军力量，这部分兵力是汉军的核心力量，负责在先锋撕开口子后向魏军纵深发起全面进攻，扩大战果。韩信还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骑兵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机动性，韩信的计划是让这支部队在战斗关键时刻发挥骑兵作用，或迂回包抄魏军侧翼，或追击溃败的魏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除了这些作战部队，韩信还安排了大量的后勤保障部队，负责粮草运输、伤员救治等工作，以保障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在战术运用上，韩信决定采用突袭战术。他知道魏军凭借着天险必然对汉军渡河进攻有所防备，而且强渡黄河代价巨大且成功率低。于是韩信派出了多路侦察兵深入到黄河沿岸，仔细勘察地形，寻找魏军的防御薄弱之处。经过一番勘察，韩信发现魏军在临近关一带防御密集，但上游的夏阳地区防御相对松懈。夏阳地区黄河水流湍急，魏军认为汉军难以从此渡河，因而防御力薄弱。韩信决定将计就计，在临近关摆出一副要强攻渡河的势态。他让士兵们采集了大量的船只，在黄河边敲锣打鼓进行训练，做出准备渡河的假象，以此来迷惑魏军。同时暗中命令部队准备大量的木鹰斧。木鹰斧是一种用木头和瓦片组成的简易渡河工具，虽不如船只坚固，但胜在轻便好携带。一切准备就绪后，韩信率领着汉军主力部队悄悄地移动到夏阳。汉军趁着夜色利用木鹰斧迅速渡过黄河，魏军对汉军的这一行动毫无察觉。当汉军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夏阳时，魏军顿时阵脚大乱。汉军渡河后迅速向安邑进军，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韩信将汉军分为多个部分，他挑选了10000名最为精锐的步兵作为先锋部队。这些士兵个个都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时迅速突破魏军的前方防线，为后方部队打开通道。同时韩信又安排了20000步兵作为中军力量，这部分兵力是汉军的核心力量，负责在先锋撕开口子后向魏军纵深发起全面进攻，扩大战果。韩信还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骑兵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机动性，韩信的计划是让这支部队在战斗关键时刻发挥骑兵作用，或迂回包抄魏军侧翼，或追击溃败的魏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除了这些作战部队，韩信还安排了大量的后勤保障部队，负责粮草运输、伤员救治等工作，以保障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在战术运用上，韩信决定采用突袭战术。他知道魏军凭借着天险必然对汉军渡河进攻有所防备，而且强渡黄河代价巨大且成功率低，于是韩信派出了多路侦察兵深入到黄河沿岸，仔细勘察地形，寻找魏军的防御薄弱之处。经过一番勘察，韩信发现魏军在临近关一带防御密集，但上游的夏阳地区防御相对松懈。夏阳地区黄河水流湍急，魏军认为汉军难以从此渡河，因而防御力薄弱。韩信决定将计就计，在临近关摆出一副要强攻渡河的势态。他让士兵们采集了大量的船只，在黄河边敲锣打鼓进行训练，做出准备渡河的假象，以此来迷惑魏军。同时暗中命令部队准备大量的木鹰斧。木鹰斧是一种用木头和瓦片组成的简易渡河工具，虽不如船只坚固，但胜在轻便好携带。一切准备就绪后，韩信率领着汉军主力部队悄悄地移动到夏阳。汉军趁着夜色利用木鹰斧迅速渡过黄河，魏军对汉军的这一行动毫无察觉。当汉军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夏阳时，魏军顿时阵脚大乱。汉军渡河后迅速向安邑进军，安邑是魏国的重要城池，魏军在此处部署了一定的兵力。当汉军突破安邑时，魏军守将才匆忙组织防御。魏军依托安邑的城墙试图抵挡汉军的进攻，魏军在城墙上布置了大量的弓箭手，当汉军接近了城墙时，万箭齐发，一时间箭如雨下。汉军的先锋部队毫不畏惧，他们手举盾牌组成了盾墙，缓缓地向城墙推进。同时汉军的投石车也开始发起进攻，巨大的石头呼啸着砸向了城墙，给城墙上的魏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韩信见魏军防守严密，强攻难以奏效，于是改变战术。他命令骑兵部队绕过了安邑城，迂回到了魏军的后方，切断了魏军的退路和补给线。同时汉军的步兵开始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攻入城中。魏军发现汉军的骑兵绕到后方，顿时军心大乱，他们既要应对城前的汉军进攻，又要防守后方的汉军骑兵突袭，一时间顾此失彼。而汉军挖掘地道的行为也给了魏军带来巨大的压力，魏军不知道汉军会从何处破土而出，只能在城中四处设防，分散了兵力。在汉军的猛烈攻击下，魏军的防线出现了漏洞，汉军的先锋部队抓住这一机会奋力爬上城墙，他们冒着魏军的箭雨前赴后继，终于有了一部分汉军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汉军与魏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他们挥舞着刀剑，与魏军士兵拼杀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汉军登上了城墙，魏军的防御彻底崩溃，汉军打破了城门，中军力量如潮水般涌入了城中。魏军士兵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武器选择投降。魏军守将不甘心失败，他率领一支亲卫队试图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但汉军的骑兵早已在城外镇守严密。当魏军守将率领部队出城时，汉军骑兵立刻发起冲锋，骑兵挥舞着长刀冲入了魏军的阵中，将魏军杀得七零八落。魏军守将在混乱中被汉军斩杀，魏军彻底溃败。韩信率领汉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魏国的大片疆土。魏国君王魏豹得知安邑失守，大惊失色，急忙调集了各地的魏军前来援助。但此时的魏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韩信并没有给魏军喘息的机会，他继续指挥汉军向魏军发起进攻。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魏军节节败退，最终魏豹被迫向汉军投降，魏国宣告灭亡。韩信成功破魏，

一捷报在整个战局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对楚汉战争的局势产生了深远且多面的影响。首先，韩信破魏对项羽的后方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魏国所在之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犹如一道屏障横亘在楚汉之间。韩信一举拿下了魏国，等于在项羽的侧翼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汉军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项羽的后方腹地。原本项羽可以集中精力打荥阳，试图突破刘邦的防线，但韩信破魏之后，项羽不得不分心应对来自于后方的威胁，他不得不抽调一部分部队进行回防，以确保自己的大后方安全。这使得项羽在荥阳前线的进攻力量被削弱，对荥阳的强攻力度也随之减弱。原本在荥阳战场上占据优势的楚军，因韩信破魏的这一局势而产生变化，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项羽也在无法像之前那样毫无顾忌地全力攻打刘邦，他必须在前方与后方之间艰难地权衡兵力分配，这无疑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对汉军而言，韩信破魏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自彭城之战惨败之后，汉军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在与楚军的对峙中，士兵们的心中或多或少都积压着一层阴霾，而韩信破魏的胜利就像一道曙光穿过了这层阴霾，汉军士兵们感觉到了胜利的希望，意识到了他们并不是无法战胜楚军。韩信以巧妙的战术，果断的行动，成功的击破魏国，这种辉煌的战绩让汉军士兵们深感自豪，他们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本低落的士气瞬间高涨，士兵们对战争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作战的时候也更加勇猛无畏。这种士气的转变对于汉军来说至关重要，在战争中士气往往能决定战斗的胜负，高昂的士气使得汉军在后续的战斗中，无论是坚守荥阳还是参与其他战役，都发挥着更强的战斗力。韩信破魏还为汉军带来了实际的实力扩张，魏国虽不算强大，但也拥有一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汉军占领魏国后顺势接管了这些资源，大量的青壮年加入了汉军，充实了汉军的兵力，魏国的粮草、武器等物资也极大缓解了汉军的物资压力，这些新增的人力和物力让汉军的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刘邦可以利用这些物资进一步的加强荥阳的防御攻势，为长期对峙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同时也为汉军后续在北方战场的征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战场方面，韩信破魏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诸侯们看到了汉军在北方战场得到了如此大的胜利，对于楚汉双方的实力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些诸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他们意识到刘邦的汉军并非如彭城之战后表现出的那么不堪一击，而是具备强大的潜力和战斗力，于是一些原本倾向于项羽的诸侯开始动摇，甚至主动与刘邦联系，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愿，这使得刘邦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进一步孤立了项羽。而项羽则因为韩信破魏，不仅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在政治上也面临着诸侯离心的困境。从整个楚汉战争的角度来看，韩信破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楚汉双方在荥阳一线僵持不下，刘邦虽然凭借着荥阳的防御攻势勉强能够抵挡项羽的进攻，但始终处于劣势，而韩信破魏后，汉军成功开辟了北方战场，打破了这种僵持局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汉军可以从多个方面对

楚军发起进攻，使楚军顾此失彼。这也为后续韩信继续北上攻打代、赵等国奠定了基础，逐步的实现了对于项羽的战略包围。韩信破魏还在心理上对楚汉双方产生了影响。对于项羽来说，这是一场沉重的打击，这让他认识到刘邦并非轻易能够击败的对手，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他在后续战争中的决策和指挥。而对于刘邦和汉军来说，韩信破魏的胜利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增强了他们战胜项羽的决心。刘邦更加坚定支持韩信在北方战场上的行动，同时也在荥阳前线积极地调整战略，与北方的韩信战场形成呼应。韩信破魏在楚汉战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从军事、政治、心理等多个层面改变了楚汉双方的局势，为汉军最终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随着韩信在北方战场的继续推进，楚汉战争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而胜利的天平也开始逐渐向汉军倾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命。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你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首先呢，咱们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那就在昨天呢，同城网络数据平台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4号，平台近一周的毕业旅游关键词同比上涨了62%。以哈尔滨为目的地的毕业生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了106%，哈尔滨跻身高考生毕业旅游城市排行榜前10。那同城数据呢也显示，高考生群体呢也结合出游的占比呢提升了6个百分点，超40%的高考生选择与朋友结伴出行，其中哈尔滨目的地呢提前3天内的临时预定呢的同比增长将近11%，说走就走成为了本届毕业生出游的一大特点。从目的地上选择来看呢，咱们哈尔滨对于毕业生的吸引力呢是源于这种欧式的建筑风情，再加夏季的凉爽气候的独特组合。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包括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松花江边上的晚风，以及各类的欧式建筑，还有太阳岛的生态绿意，再加上特色的锅包肉和马迭尔冰棍等特色美食，也让哈尔滨成为了南方毕业生们选择夏日避开高温的绝佳选择目的地。那其实啊，咱们哈尔滨啊，作为这个美食之都啊，不光说是有这个冬天的冰雪之都，在夏季的美食真的是不老少的。就拿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烧烤，配上哈尔滨地道的冰镇啤酒，一扎啤杯啊，喝起来那真的是非常的过瘾。除此之外啊，再加上锅包肉，还有就是咱们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的是，这马迭尔冰棍啊，还有一个独特的吃法。那在这儿，曾南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冰棍儿啊，有不少朋友在冬天选择拿这马迭尔冰棍儿啊，加上这个地道的面包啊，这个独特的槽子面包。其实呢，拿这个面包啊，加上马迭尔冰棍儿，一定在夏天吃，那叫一个过瘾。有朋友说冬天也有这个吃法，结果啊，你会发现在冬天这么吃的话呢，这有点啊咬不动，为啥呢？冬天啊，天太冷啊。不过到了夏天啊，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担忧了。夏天呢，哎。冰淇淋呢，在天气的这个燃烧之下啊，让冰棍呢逐渐的软化啊，被化掉了，再配合上这个一口又一口的奶香味儿，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一种享受啊。截止到24号的数据显示呢，高考毕业生啊，在咱们哈尔滨旅游的时间呢，一般呢都是集中在3至5天，而热门的旅游路线主要有2条，分别为中央大街，再到防洪纪念塔、松花江，还有太阳岛，以及哈工大、哈工城，还有果戈里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与此同时，在高校周边的商圈呢，住宿需求呢也是同比攀升。网络平台同城的数据显示，近一周南岗、道里、松北3大片区的酒店民宿的高考生预订量呢环比增长超过30%。值得关注到的是呢，毕业生在于哈尔滨游玩的期间呢，在博物馆接受讲解服务，还有景区的门票的同时的搜索量呢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其中黑龙江省博物馆冰河世纪的期间的主题讲解，还有哈工大的航天馆的航天科普讲解的毕业生预订量呢同比增长非常显著。为助力冰城的暑期文旅市场呢，同城等数据平台的暑期环游记呢，在咱们哈尔滨专区的上线了太阳岛，包括呢在东北虎林园，还有极地馆等多个景区，成为了学生们专属的旅游优惠的一个资源。中高考生呢，也是可以凭借着准考证参加啊属于自己专属购买专属的这个票务的相关折扣。而此外呢，在同城的网络数据也显示啊，高考生呢有这个结伴的专场，还有呢城市美食等一系列的内容当中，像锅包肉啊、铁锅炖呐、马迭尔冰棍啊等冰城特色美食呢，热度也是名列前茅的。同城研究院的分析啊，也发现了，在本届的毕业生啊，更倾向于选择距离更远、体验感更新鲜的新的旅游目的地，而哈尔滨呢，也可以串联起啊，大家呢白天呢在这个漫步欧式街区，夜间品尝特色美食的沉浸式的游玩体验，也契合了当下毕业生的出行需求。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啊，这个一起关注到东北超。那就在昨天的上午呢，即将来临的东北超的首场比赛呢，咱们哈尔滨啊，从西站，哈尔滨队从西站出发，乘坐的是第544次的车辆呢，直接呢，这个列车啊，直接呢就开往了这个延吉市，而且呢，准备好与延边的东北超第三轮比赛做好了准备。从球员的状态上来看呢，目前球队的心态是非常放松的，而且状态良好，球员们大家的精神状态呢也非常不错，在比赛当中呢发挥出了自己在赛场上的一个精彩的表现，而且呢也在积极的备战下一场的比赛，完成了这种啊这个闯进的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目标。虽然呢该次列车啊于9:41才从哈尔滨西站出发，但是队员们大家早晨8点多就已经来到了车站，为此出征呢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那球员们上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始终啊保持着松弛的状态，很多球员呢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希望在赛前的这样的方式呢让自己放松下来。在登上列车之后，很多球员都打开了自己的手机和平板，观看着延边队啊他们提前的这一场这个刚刚结束的比赛与沈阳队和长春队两场比赛的录像。主教练丁兵呢也不时的提醒大家关注对方的球员他们的一系列的技术特点。那据了解呢，球队将于6月25号的下午抵达延吉市，并且呢将于6月25号，也就是在今天正式投入到适应场地的训练当中。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6: 三侠五义，小五义。大伙儿集合在美珍楼，非要熊徐良请客。因为徐良啊收了个徒弟叫龙天彪，确实也值得祝贺一番。哪知正在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仨人，是飞毛腿高谢、并判官周瑞和燕飞。白菊花，这仨小子怎么来的呢？有点原因。这个白菊花啊，深知罪恶深重，官府通缉，布下天罗地网，非要抓他不可。白菊花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宁，晚上睡觉都做噩梦。你看那帮贼比他坦然的多，有说有笑，哪有热闹到哪儿去，他就不然了。扎一头哧溜马上就撤了，哪儿肃静上哪儿一眯，哪儿没事儿觉着哪儿保险在哪儿一忍。要不怎么不好抓呢？究竟白菊花住到哪儿谁也不知道，连最亲近的朋友他也不说，他恐怕有点变化，别人把他出卖了。人家都在团城子，他自己属黄花鱼的溜边了，有时候冒一头，今儿个就是这么回事。他没敢进团城子，他派人把最好的朋友周瑞、高谢给找到外边，到了没人之处还要了解了解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情况。高谢就对他介绍，兄弟，你这么做就对了。你知道吗，徐良这小子到了团城了，搅了个马养人犯，被东方金仙、东方玉仙给抓住了。嘿，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又跑了。可能是为你而来，你要多加小心啊！ 白菊花一听就冒了汗了，心说看来南阳府我没法待了，干脆打主意往南边走吧，再待下去三侠五义小五义非把我逮住不可。他想走，今天吃顿告别的饭，另外也想叫高谢和周瑞替他参谋参谋，所以从团城子出来到了梅珍楼。高谢和周瑞一心一意上楼解解馋，好好吃顿饭。一开始这白菊花还犹豫不决，围这楼转三圈，恐怕碰上官人。高谢乐了，我兄弟，你这么大的能耐怎么成了惊弓之鸟了？再者说了，咱哥仨怎么那么倒霉？哦，冷不丁吃顿饭就碰上官人了啊？可话又说回来了，碰上又能怎么的？我们哥俩不说，你那么大的本领他能抓得住你吗？别怕，越怕越有鬼。后来把白菊花劝得心活了，壮着胆子这才上了梅珍楼。他们仨贼眉鼠眼，到了楼上先背手给每个人相相面。这干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开封府的人，一瞅没有，这心才放下。岂不知开封府的官人都在雅座里边呢，一个有隔扇，二个有门帘，他又不会透视眼，怎么能发现得了呢？这三个人心放下之后，靠着楼梯不远找了张桌往这一坐，白菊花居中，高谢坐上手，周瑞坐在下垂手。伙计过来赶紧擦抹桌案，拿筷子吃碟羹匙。白菊花先踩踩道，他往左手一看是大街，就梅珍楼坐落这地方，三街六市，哎，挺热闹。这趟街一直通到白沙滩，通到河边，沿路之上做买做卖的、支棚的、打伞的为数人不少。他往里手一看，也就是梅珍楼的后院，是个大酱园子，做酱的地方。这大酱园子在南阳府是头一把，好大呀！光这院里摆的这大酱缸，一眼都望不到边，一溜挨一溜，是一溜挨着一溜啊。酱园子里边有上百名伙计，这两天天不错，得晒酱，所以把那缸盖全都掀起来放到旁边，缸里边那个酱啊满满铺铺的，再一晒发了恨不能都淌出来。那缸可不像咱住户使的那个缸，都是大号的巨缸，比一人还要高，一半陷在地里头，用土把它培上，多一半露在地表，要不人够不着啊。白菊花看了看，行，这地方挺保险，万一在吃饭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我不是顺着前街跑，我就顺着酱园子逃命。他往椅子上一靠，把宝剑正了正，心比刚才踏实多了。这会儿高谢呢，叫了八个好菜，二斤好酒，给燕飞满了一杯，压低声音就问他，贤弟，走到半路上你说什么？你打算离开这儿啊？我总觉着在这儿不保险，想到南边去避避风。兄弟， 这玩意儿一人一个看法。我的意思，你暂时先不要离开。为什么？你不在屯城，你不了解这边的情况。府邸君王东方亮要立一座擂台呀，就在白沙滩。路过的时候你没看呢，擂台已经搭好了，规模宏大呀。东方大哥，传请帖，发请柬，便请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上这儿来给他镇擂。为什么要立擂呢？就通过比武，把三侠五义、小五义彻底消灭，让他们死在擂台上是一个也不剩。就即使是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三亲六故，他的朋友也不上。现在请的这些高人陆续都要到屯城了。我说兄弟，形势对咱弟兄有利呀、啊。真要如愿，那咱的对头就没了。徐良那个小子也死了，你还怕什么？在这节骨眼上你要走了，这玩意儿是不是可惜呀、啊？往后东方大哥要怪罪下来，你还怎么见人呢？因此我的意思啊，你再忍几天，他就即使形势对你不利，那么最近这几天也不至于发生意外，你说呢？周瑞喝了一杯酒，往前凑了凑，兄弟，高德哥说的一点不假，形势的确对咱们有利。我看你呀、啊，也不必东躲西藏的，你就往屯城一住，多保险呢、啊！他徐良就有三头六臂，他敢上屯城去抓你吗？哎，你说你这么躲躲藏藏，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让这俩小子一劝呢、啊，白菊花又有点心活了。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再参考参考，但能不走我就不走。来，干干干！仨人一扬脖把酒喝了，然后往一块一凑，边吃边谈。徐良在雅座里坐着，身后是门帘，他聊这门帘往外看着，真真切切。可他们仨说的什么，徐良没听见。跟蒋平一商议，蒋四爷把筷子放下，马上在屋里是分兵派将。蒋平要求大家千万不要马匹大意，这回是一定把他抓住。为了稳妥起见，投之令让展兄飞带着大汉龙涛、小侠龙天彪先溜到楼下去封锁大门，一旦打起来，里边的人可以放出，外边的人不准放入，恐怕团城的来帮手。展兄飞点点头，四哥你放心，梅珍楼饭馆的大门交给我了，万无一失。我兄弟要溜出去可注意啊，燕飞这小子眼可毒啊，一旦被他认出你来就满砸了。是啊，这是个关键。展南侠一想，我从哪儿溜出去呢？他离着楼梯不远，肯定一走一过被他发现。哎，正在这时候伙计上菜来了，南侠打量打量这个伙计，跟自己这个头相差无几，有了主意了。伙计，你把托盘放下，过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啊，大爷，什么事儿？把你这套衣裳脱下来先借我穿穿，你呢穿我这套衣服，到楼下咱俩再换过来。嘿，大爷， 您这什么意思？蒋平把小眼一瞪，废话，要你怎么办你怎么办？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告诉你，你知道也就罢了，不准张扬出去，倘若说出去，小心的搞命。
7: 我定了。
6: 伙计就知道美珍楼今儿要出事儿，谁惹得起开封府的官人啊？按照斩南侠的要求更换了衣服，南侠把宝剑藏在里边，拎着托盘，带着大汉龙涛和小侠龙天彪就溜出来了。这龙涛那是个大块头，跟影壁墙似的，紧贴着南侠。南侠拿托盘在挡这脸，再穿着火器这身衣裳，系着围裙，再尖你也发现不了，就离着白菊花不到五尺溜达过去了，平安下了楼。蒋平心高兴，罢了，还得说姜是老的辣，我斩的兄弟果然有办法。一看楼底下的人派出去，放了心。二指令，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开着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土豹、张英这九个人，让东方侠贺妖狐之化率领着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几个人封锁前街的窗户，因为每针楼两面都有窗户，临街这窗户交给他们爷几个。蒋平一再交代，千万把住，别让他们从窗户逃了。我知道兄弟，我要从你眼皮底下把他放了，咱俩得好好算算账。四哥你放心，从前街的窗户走了，你要我的命。
8: 啊，好嘞。
6: 愚者得听着，把家伙准备到手底下，随着我大战三寇。人们紧张的收拾，把外衣脱了，短衣襟小打扮，把带子蹦蹦蹦蹦连紧几扣，有裹腿的把裹腿勒好了，帽子摁结实了，家伙拎到手中，徐良

0: 站起来了。四叔，我呢？你分派了半天，我干什么？
1: 小子，大将压后招啊，当然离不开你了。一会儿我们交手之时，你先别露面，
0: 那是为什么？
1: 这仨贼都怕你，要一伸手，你要一露面，他们一害怕，非跑了不可。狗急跳墙啊，恐怕抓不住。你呢，不露面。白菊花这小子一看没你，他心就稳定多了。我们把他稳住了，你出其不意，再出去把他抓住，这才叫上策。别着急啊，一会儿我们怎么打，你就当没那么回事。多咱你听我喊一声，梁贼出来呗，你再出去。如果我不招呼你，你随便出去，把白菊花惊走了，我唯你是问。
0: 好了，我听你的。
1: 咱这么说吧，蒋平干这种事儿，那是信手得来，安排的滴水不漏。全安排完了，蒋平问，怎么样？大伙吃的不得灵了吧？吃个屁，刚喝了几盅酒，吃了几口菜，可惜这一桌酒席了。除了韩天锦搂了个勾满豪瓶，剩下的几乎没吃。大家说行，差不多了，就这样了，再好的饭菜也吃不下去了。
0: 行行行了，
1: 我最后要求一点，可不要伤害了老百姓。咱来的这时候不好，正当午时，正饭口，楼上楼下高朋满座，咱要把老百姓给伤着，可就不对了啊！尽量避免发生意外。众人点头，您放心吧。四爷一看一切齐毕了，拎着分水峨眉刺，把帘啪一撩，他出来了。
2: 我说各位，
1: 今天开封府的官人要在美珍楼抓贼，要求各位吃饭的主道闪什么？你说冷不丁这一嗓子，把吃饭的人可吓坏了。哇，怎么了？开封府要抓贼，我的妈，怎么那么倒霉，叫咱们赶上？噼头啪啪谢了完了，能不乱吗？桌子也倒了，凳子也翻了，晚餐家伙撒得满地全是。哇，随着蒋平这一嗓子，各路的英雄把两面的窗户全都封锁了。单说白菊花正低着头在这吃菜呢，听着这一嗓子，这小子冷不丁一抬头，啊，坏了，开封府的官人蒋平并判官周瑞，飞毛腿高谢，两个人吓得眼前直发黑呀。你别看他们俩劝白菊花，实质上他俩的心也没底，心说倒了血霉了，怕什么来什么，这怎么办呢？高谢一抬腿，把面前的桌子哗也周翻了，因为脚底下没有绊脚的，得以施展，同时把外衣甩掉，摁崩簧，咔嘣嚓啦啷，嚓啦啷，嚓啦啷，他们仨人是各拽刀剑，老百姓可倒了霉了，我哪儿跑啊？哎，有心眼多的，一看雅座里没事，往这跑，这太平，哇，跑进三间雅座，

他用手一指眼眉，那意思没有白眉毛，只要没他，就这帮家伙燕子爷根本就不惧。这俩人一看也放了心，哎呀，老天爷睁眼，白眉没来，那我们谁也不怕。三寇是一字排开，做困兽之斗。白菊花往前大跨一步，用宝剑一指，我对面的矬鬼，你不是蒋平吗？不错，正是你四爷爷。蒋矬子，你想干什么？哦，想抓大爷我，痴心妄想啊！我就在你眼前呢，你过来动动我试试。不服过来吧，你觉得一个人没比，你们都过来。燕子爷我也不惧。蒋平可气急了，好小子，我叫你吹，往上一纵，抡峨眉刺便炸。白菊花往旁边一闪身，把峨眉刺躲开，用宝剑这背儿啪往外一拨，哎，剑走下盘，直奔蒋平的双腿。蒋四爷横身往外一纵，倒霉了，桌子都倒了，椅子也翻了，满地都是菜饭，有一盘炒肉拉皮在脚底下，正好让蒋平踩上，呲溜啪扑通，把蒋四爷摔得好悬，没背过气去。白菊花大喜，往前一跟步，摆剑便刺。旁边爱虎跳过来，休伤我四叔，招刀斜肩铲背，奔燕飞背后就是一刀。白菊花舍弃蒋平，回头用宝剑往外一格，弹了来来来来，二宝相碰，在空中打了一道力闪。爱虎伸手跟白菊花就站在一块了。你看一开始爱虎行，十个照面之后渐渐不及呀。甘兰娘一看未婚夫要不行，可心疼了，拉柳叶尖刀过去助战。沙凤仙、沙秋葵、甘妈妈各拉家伙也奔过来，哎呀，王八蛋子儿蹭的可别叫他跑了，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哗哗打了交手仗了。官人的多呀，白菊花他们虽然说有能耐，他心里头发虚呀。白菊花边打边想，今天不幸之中的万幸是白眉没来，干脆不能恋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再打下去对我可不利。白菊花想的这把宝剑虚晃，别打了。蒋矬子，各位，你们那空得意了一场，爷爷有点事儿不奉陪了，我们哥仨要先行一步。高谢把嘴一撇，对，我们哥仨走了，甭送啊，咱们改日见。蒋平还没等传令呢，徐良在里屋就忍不住了，心说蒋四叔这个老绿秋秋的，你怎么还不叫我？把徐良急得直冒白毛汗。后来一看白菊花要跑，老七儿更着急了，不等蒋平分派，晃大关刀要大战白菊花。白眉毛徐良一看外屋打的这个热闹，真是平地起风雷，打了个杠烟起呀。徐良这手心都刺痒，急得干跺脚，心里骂蒋平，你个老东西，你个绿球球的，你怎么不叫我出去？后来一看白菊花要跑，徐良沉不住气了，不等蒋平叫他，一拉大魂刀肉，他蹦出来了，要非那个绿球球，三级人恭候多时了。你看徐良这一出来可坏了，白菊花这三扣

0: 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精神劲儿一扫而光，就好像那耗子见了猫相似。三寇沉不住气，我的妈呀，就是谁也不顾谁，是分路逃走，飞毛腿高泄，打算冲破前边的封锁线，跳到前街逃走。迎面正遇上东方家智化，智化向蒋平打了保票了，能叫他走吗？智爷横刀把他拦住，哎，站住，此路不通！砰，哭痛，让智化一脚正踢到高谢腮帮子上，这家顿时失去知觉。白云生和卢真跳过来，把他踩在脚下，别动，别动！宁哥把高谢给抓住了。再说周瑞，周瑞一见徐良都没卖了，哎呦，顺着后边的窗户逃走。这后边封锁这几个人，一看有人要跑，过来一拦他，哪知道并判官周瑞也会打暗器，这下他啪啪就甩出两只镖来，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往下一低头，两只镖打空，虽然说没打着他们，把道给打开了。并面判官周瑞利用这机会从他们哥俩的头顶上绕，从后窗户就蹦出去。前文书咱说了，美珍楼后窗户外头是大将园子，底下全是大将缸，一溜挨着一溜，一眼望不到边。正好赏过头，这将得晒，缸盖早都掀下去了，那将都满满乎乎的，再一发酵，哭哭哭哭哭哭哭哭，顶盖肥呀。这并判官周瑞在空中往下一看，我娘啊！这怎么办呢？想选择他没那能耐啊，砰掉酱缸里头，那酱缸都一人多深，掉进去就没影。双刀将马龙闹海云龙胡小弟紧跟着从楼上跳下来，哥俩急中生智，把缸盖拿过来绑给盖上了，怕周瑞这小子冒出来，俩人往上一坐，压了个结结实实。这周瑞把大嘴一张就喝开酱了，那玩意能好喝得了吗？咕咕咕咕咕，用两只拳头他顶这缸盖，温丝儿没动。一开始周瑞劲儿还挺足，越来劲儿越小，最后没声了。这哥俩从缸上下来，把缸盖掀开一看，好吗？酱周瑞，这玩意比酱咸菜差不多少了，这小就得了这么个下场。翻回头再说燕飞，白菊花那么大的能耐，跟徐良交过一次手，把他胆都吓破，再加上开封府有这么多的官人，他哪敢恋战呢？徐良刚一露面，白菊花就知道不好，完了，今天是九死一生。他一伸手把石头子拽出来，对准徐良，招架我，招架我，双筒的旧剑毒药镖，他就下了绝情了。徐良是左躲右闪，大伙都知道白菊花暗器厉害，都趴下了，这样给他造成了逃跑的机会。到了现在，白菊花也真活出去了，不跑也不行了，奔东北方向拉宝剑扔，顺着前街的窗户往外就蹦。智爷怕他跑了，一伸手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你回来，此路不通。 由于太着急了，这样抓的不那么实在，把白菊花的靴子给拽下一个来，人从前楼掉下去了，那就是白菊花。换别人啊，倒栽葱，脑瓜都得摔裂。白菊花这脑袋离地还有三尺，这小子一看不好，腰眼别劲，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足落地，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光着。到了现在他也不顾一切了，是白宝剑就跑，顺着白沙滩这趟街上，他就像疯了似的。蒋平急得直跺脚，过来给徐良一个嘴巴，
1: 我没让你出来，是让你出来的，怎么样，吓跑了吧，吓跑了吧，你赔你赔你赔。
0: 徐良也有点后悔，徐良心说，我是有点着急了，哎呀，没听我蒋四叔的话，本来这大网都张好了，就等着收口呢，叫我这下整砸了，也难怪我四叔跟我急眼。可是到现在追赶白菊花要紧，众人从美珍楼下来，配合着斩南侠众人在后头就追下来了。蒋四爷就喊，
1: 接住，前边是彩花贼燕飞，众位给接住。
0: 谁接呀？谁不怕死？老百姓离老远就闪开了，白菊花如入无人之境，一口气跑到河边，听见哗哗的水声，白菊花眼前一亮，哎呀，该着我命不当绝呀！双脚点地，砰，跳进白沙河。他刚进去，蒋平众人就赶到了。四爷一看，吩咐一声：“
1: 会水的，跳水！无论如何，在水里也把他抓住。”
0: 砰砰砰砰砰砰，咕咚咕咚咕咚，跳下十来个去。那蒋平不是光喊，头一个他下去的。徐良、斩南侠，众人赶到河边，干扎着手，没咒练，他们都不会水，就在这岸边上急的来回直跺脚，
1: 咯哩悄悄的，怪我，全怪我。我哎，
0: 徐良是追悔不及呀、啊，心说我都起誓发愿，干什么事要细心，干什么事不要急躁，可是事到临头了就忘了，看来火候还不到啊，还是没练好啊。这阵老少英雄陆续来到河边，时间不大，蒋平冒上来了。
1: 哎，拽我一把！
0: 徐良一伸手把蒋平拽上来了。四爷往水边一蹲，因为什么？一无所获。
1: 这小他妈好水性啊，到水里就没影了。哎呀，也不是别人抓得着抓不着。
0: 闹海云龙胡小技，开路鬼乔斌，陆续也上来了。都是空去白回。蒋四爷一点名，上来九个，还缺一个，爱虎没上来。爱虎的水性也不错呀。哎呀，这小子哪儿去了？有门啊，
1: 背不住他能抓燕飞。
0: 正在说着，就见水一翻花，哇，爱五爷夹着个人从水里把脑袋露出来，拽我，我抓住了。哎呦，这句话大伙可乐坏，七手八脚把爱虎给拽上来，爱虎夹那人也拽上来，哭哭往白沙滩上一扔。啊，这小子还想跑呢，我追了一会儿把他抓住了，先把他灌饱了，这不就把他抓住了。蒋平看了看，我说你抓谁呀、啊？白菊花，
1: 不是，这是谁呀、啊？
0: 哎，虎一听不对劲儿，把眼睛揉揉，哈起腰去仔细一看，好嘛，老白菊花。
1: 加上这人呢，不到60，差不多少呢。爱虎闹了个大红脸，不行，我怎么回事儿？这是到水里，我明明看着是他，怎么变成老头了？这家会变呢，带着你的吧。我说你们这帮年轻人，我说点什么好呢？我瞪眼睛办错事儿，我叫你抓白菊花，谁让你抓他来的？你在哪鼓得出个老头来？什么叫会变呢？我看你不是个东西，你赔！叫你这一耽误，白菊花就跑了，你赔，你赔！
0: 呀，这蒋平真急了。爱虎气的蹲在河边上，鼓着腮帮子呼呼的直喘粗气。
1: 展南侠过来了，四哥，您消消气儿，怎么这么大脾气？
0: 抓不着燕飞，不光您着急，咱们所有的人都着急。您一会儿怨这个，一会儿怨那个，是不冷了大伙儿的心了？四哥，我从来没见您发过这么大脾气。
1: 哎呀，我的兄弟，朝廷逼得要命，百日期限眼看就到，咱这么多人抓不住一个燕飞，怎么交代呀？你说你四哥能不急吗？
0: 是啊，我跟您的心情是一样。不管怎么说，爱虎算救上一个人来，这人还没死，你问问他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商议下一步。
1: 好吧，
0: 这放了个大活人能不管吗？这人真没死，就是喝水喝太多了，等水控出来，活动他的四肢，做人工呼吸，紧急抢救。这老头他缓醒过来，往左右看了看，老头有点发傻，不知道怎么回事。展南侠让蒋平在旁边休息，南侠和颜悦色地问老人家，您觉着怎么样？
2: 没事了，就觉着胃里边啊，一条子一条子像着了火似的，这鼻子眼里都不得劲儿，老人有点疼，除此之外没事了。
0: 哦，那就好。您是哪儿的人呢？怎么掉到河里头了？是失足啊，发生意外呀，还是被人陷害的？
2: 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们，你们这么多人都有家伙，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我们穿的是便装，上这儿我们来抓贼来了。
2: 不行，糊弄我，你们真是开封府的？
0: 这还能说瞎话吗？您认字不？要认字，您看看这个。南侠那人多厚道，从来不摆官架子，把龙边信票掏出来，在老头面前一晃，这老头还真认字，一看真牌的。
2: 哎呀，闹了半天是展老爷，各位英雄，救救我吧。
0: 别哭别哭，究竟发生什么事
2: 儿？哎呀，我说吧。
0: 这趟河叫白沙河，
2: 我就住到河对岸，离河5里有个堡子，这堡子叫五福镇，
1: 我就在那堡子里住。
2: 我们家祖传的手艺是卖高干的，吃过高干没？
0: 啊，吃过。
2: 我就是做那门谋生的。我们在五福镇一住，卖点高干，赶个集，上个店嘛的，生活倒也不愁。我老伴早年故去，给我留个儿子，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可他呢也会我这手艺，我们还置了几间房，一个大院，吃喝不愁。后来我攒俩钱，2年前呢给我儿子娶个媳妇， 这媳妇姓肖啊，人样长得还行，小两口过门啊也和美。你说我们家三口人的小日子不挺好吗？哪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儿到外头做买卖，也不知道把谁给得罪了，让人家半路上给脑袋摘走了。后来我报了官了，官府说给破案，到如今这案子悬着也没破。我儿究竟死的谁手，为什么死的，也不得而知。现在我们家里就剩下我跟我儿媳妇儿，可是媳妇儿去年就学坏了，她丈夫死她不但不难过，相反穿红挂绿描眉打鬓，趁着我做买卖不在家，她就在五福镇卖弄风骚。你们各位可听清了，她可是我儿媳妇儿，跟我孩子差不多。我要没有真凭实据，我不能缺这德这么说话呀。我一看太不像话，把附近那些歪毛淘气儿、嘎杂子琉璃球、不务正道之徒全给吸引去了。没事儿，他们嗑瓜子儿就喝酒，还划拳行令，光这事儿被我赶上不是一回。一开始他们背着我，后来索性不怕我了。前些日子我说我这儿媳妇儿，她竟然跟我分庭抗礼，破口大骂，把祖宗奶奶都端出来。你说怎么办？她要不是个人了，我是能打他，我是能骂他呀。再者说，天下哪有老公爹打儿媳妇的？我呀，真是暗气暗憋呀，气得两肋都发胀。这还不说，自从上个月，我这儿媳妇又新交了个男朋友，这男朋友叫什么样儿？南霞就一动，老人家你想想他叫什么名？
3: 叫燕子飞。
2: 不对吧？叫燕飞吧。
3: 对，燕飞。跟我儿媳妇勾搭到一处了。
2: 这燕飞在我们家跟我儿媳妇是名扑夜盖。他妈这小子还不走了，根本就不怕我。这燕飞还给了我俩钱儿，告诉我，你老头儿嘴角严密，不准往外张扬，我住些日子就走，保你发笔大财。你要张扬出去，小心你的狗头，叫你跟你儿子走同样的下场。
3: 您听着不危险？
2: 把我撵到前边去住，他们俩在后院胡折腾。到现在这燕飞也不走啊，活活把我儿媳妇给霸去了。我往外吵吵吧，
3: 丢人，
2: 报官吧，官府管不了。您说这日子我还能过吗？我恼羞成怒，没别的能耐，这才投河自杀。
0: 大伙全听你的。蒋平也来了京城了，
2: 呀，怪不得白菊花这小子没在屯城吧？谁也不知他住在哪儿，闹了半天住到五里屯五福镇了，就这老头家，这可真是意外的发现。王二老哥哥，我且问你，这个燕飞现在还在你家住吗？
3: 住，昨天晚上还在那儿住的。
2: 好，你知道燕飞是什么人吗？那是国家的要犯，国家正在悬赏通缉他。
0: 您把这事

交给我们吧，到你家我们把他抓住，给老哥哥你出气，你看如何？那感情好，那我太高兴了。蒋平让这老头跟着一块到金钱铺公馆，这不能放走了，到公馆得保护起来。就这样大家起身回到公馆了。到了公馆，下水的人更换衣服，徐良在旁边是垂头丧气，把头一耷了，一句话不出。人们都被没抓着燕飞赶得泄气。你看大伙忙活着，下一步怎么抓燕飞还没打定主意呢，臭豆腐冯渊溜达进来了。哎呀，蒋四叔，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是方才在河边那个老丈所言，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想抓一个燕飞白菊花，无需兴师动众。拿今天这事儿来说，败就败在我们人多上，我们人少还就把他抓住了。人多相反倒起了不好的作用。我看咱改变一下战术，再抓燕飞人是越少越好。啊，你还有点馊主意呢。你说怎么个好法？乌鸦四叔，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交给武呀？武就能抓燕飞白菊花。我说小子他妈，你还会吹牛了呢，你凭什么能抓他？五鸦四叔不要瞧不起我，我要抓不住燕飞白菊花，你要我的脑袋是吗？你敢打这保票？我当然敢。好嘞，孩儿啊，我们正好有一大堆事儿要办，人手显得不够用，你要能抓住燕飞，那可帮了大忙了。在这些人当中，你算立了头一件特大的功劳。好了，这事儿交给你。当然不光你一个人，你先行一步，摸摸底，看看白菊花究竟在那儿没在那儿，然后我再派人助你一臂之力。好了，各位，大家听我的喜信吧。这冯渊回到自己屋里，把小箱子打开，在里头摸呀摸呀，拿出个小口袋。他有一件特殊的宝贝，是铜制的小仙鹤。那仙鹤的肚子里头有驯江蒙汗药。冯渊自从洗手不当贼了，这玩意儿就从来不使唤。因为这属于下五门的。今天冯渊一琢磨，妈，抓燕飞就我这点能耐能抓得住吗？就得借助这种暗器呀，使唤使唤吧。抓住燕飞，我把这玩意扔到粪坑里，下半辈不使了。带好了这种宝物，背上单刀，臭豆腐心中高兴，我不行露露脸呐，我就不行做点光彩的事儿，真要抓住白菊花，我也算立下特大的功劳。一见

0: 有何苦？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FM
4: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潇洒也，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埃及，转阔比受刑记，更重要拿波兰，走过去过你给受刑记。
1: 大家留意，我不想有人让他。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8: disco glow，
7: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朋友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全新的一个周末啊，不是一天或一周了，全新一天，但是一个周末开始了。特别问候这一时间仍然早起忙碌仍然工作的朋友们，当然今天应该是迎来了中考的第三天，最后一天了吧。所以也要问候今天早间为考生忙碌的家长和要继续奔赴考场的考生朋友们，希望今天继续保持平和心态，坚持好最后这一天的时间，然后迎来一个放松的时机，希望考出好的心情，伴随着好的清晨的天气，好的空气，好的阳光，开启轻松的一天。当然尽管周末其实很多路段呢在周末的时候也比较忙碌，全天都比较忙碌，所以各位路上开车时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互相礼让，特别是在一会儿可能还要有奔赴考场的考生和家长，路上的时候更加互相礼让，临近考点的时候呢，各位这个驾驶员朋友不要鸣笛，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另外呢，也希望各位其他朋友们，如果今天没有必要的事情，错时错峰出行啊，特别是在考场周边一定要小心驾驶。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有问题需要求助可以随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 04519696。咱们开启今天早间的听歌时光吧。但愿今天我们可以继续在努力当中找寻那么一首歌曲。有些时候我们一种心情的向往，心情的努力向上，可能就是因为一首歌开始。所以今天努力从一首歌开始，也要特别送给这些今天还会继续进入考场的学生朋友们。音乐声响起，这首歌叫做《微光星海》。

这首歌来自锡林那依高的这一首《微光星海》。有些歌曲听起来的时候，它自带一种修饰感和修复感，修复心情，修饰生活。早间的一首歌可以代替我们努力的心情，可以让我们努力的信心迸发。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跟上面有共同微妙之处，共同相似的一个意象的东西，就是星星。这首歌呢，应该算是构建了一个浪漫的童话意境，把善良、温柔、治愈他人比作是一个修星星的人。世间总有温柔的人，默默抚平世间的遗憾吧，修补心灵的破碎，给一些低谷的生活的人带去一些希望，其实就是一种治愈的心灵。这首歌开始，让一个治愈的歌加上一个治愈的嗓音，开启我们一个周末的生活。音乐声响起，周深，修星星的人。

周末就应该有个周末的样子，从耳边的声音开始，你的耳边发生了变化，你周末的耳边没有那么嘈杂了，出门的路上的情况也没那么复杂了，耳边的声音也清淡了很多，所以下面这首歌曲也刚刚好适配一下。整首歌都是那种以轻松惬意主打的一个生活态度，就是告诉希望各位能够抛开生活烦恼，卸下身心疲惫，也刚刚好。周末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时间，不妨就是这样，把生活工作的烦恼扔一边，然后呢，这一周的一些忙碌和疲惫也放一放和扔一扔。周末的时间不用太久，哪怕一两个小时，有一个惬意的地方就好，抛开日常的一些烦恼，在清晨唤醒一个活力吧，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抛开烦心事儿，拥抱轻松的日常。即便你可能有很多事情仍然要忙碌，但是哪怕只有半天、一天、一小天的时间，这都是对生活最美好的一个惬意。这首歌希望可以帮助你找寻这样的感觉，胡夏《欢乐时光》。

我觉得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说跟着轻快旋律可以放空心情，然后呢也可以把烦恼留在昨夜，因为你用哪怕是很平静很干净的今天开启全新的清晨，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份小确幸和美好。下面这首歌有点忙但是很快乐，忙并快乐当中，透明快乐当中，这首歌的感觉蛮不错的。不多介绍，这首歌传唱度非常高，哪怕就那么一句或两句，自带青春回忆感，旋律也是可以瞬间找回年少时光的影子。四个字，随性自在。周杰伦，牛仔很忙。

听着有点忙啊，但是很上口，听着也怪，符合早间的样子，或者是周末的样子，适当撒撒欢，就是这种逍遥且自在。当然，不可以一直这样，我们没有办法一直这样，但是偶然间是可以的。来吧，沉淀一下，下面这首歌来自一首，港乐的经典金曲，很大气，爆发力又很足。这俩人对唱，无人可及，起码这个版本。还没听到谁可以把这个旋律唱得这么如激昂和铿锵有力，充满了潇洒的江湖气。这种洒脱是不经过阅历的沉淀，不经过风云沧桑是唱不出来的感觉。这首歌应该就是我以前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就要更快乐。
1: 每早6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大声一点听，因为早间的时光好像比晚间更加独属于你。早间开始，在自己的车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家里边，声音稍微大一点点的音乐，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吵到其他人就好了。周末的时间可能更多人会休息一下，今天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学生朋友们要进入考场，家长朋友们随之候考和陪考，所以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今天白天晴，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多云。

西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有那么一点点夏天的味道和意思了啊，但是应该说是，北方体感不是很好的时候，应该还没到七月份的暑伏日子，但是也还好，我们毕竟期盼了已久的夏天的味道和感觉，不是吗？毕竟再过那么几个月，夏天慢慢就走掉了，就过去了，然后迎来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感觉特别漫长，但是我们还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心情，不是吗？所以听歌吧。努力从一首歌开始，下面这首歌曲也值得我们去努力，值得每一位在努力的路上用这首歌来鞭策自己。这首歌是写给追梦路上孤独前行的人，因为只要在人生道路上去向往幸福，去努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孤独迷茫，遭受不解和误会。所以每个人，我们希望都能够在飞云之下找到一个避风的港湾。这首歌也是韩红期待了JJ 林俊杰等了10年的一首作品，这个两人合作，天作之合。听歌，飞云之下。

其实你会发现啊，好多歌曲都是写给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的，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的经历和歌曲它需要一定时间去匹配。你比如下面这首歌曲，它就是写给城市当中每一个默默打拼的普通人，是我们之间的无名之辈，没有任何耀眼的光环，但是在各自岗位努力且坚守着，而且是在奋力生长向前的。致敬每一个平凡的英雄，致敬认真生活的每一个普通人。渺小很闪光，平凡也伟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定义。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去面对，只是觉得啊有点好俗，但实际上你会感受到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份情绪价值，致敬我们这些平凡度日的每一个人。来听歌。

致敬每一个心平凡且心中有光的人，这份光来自于日常生活。所以我们经常在日常里会把太阳比作一份向往努力的方向，比作是希望。而下面这首歌曲也许刚刚好吧。早间的时光一出门，可能你会发现你街路的某一个角落没有任何遮挡，阳光就很轻松地洒在你的车上，洒在你的身上，也不觉得刺眼，也不觉得多么的火热，因为早间的时光就是这样，很惬意。这首歌曲就是饱含了一种感恩信仰，把理想陪伴希望比作是太阳，无论多少坎坷，心中有光有信仰，守住热爱，勇往直前，也会致敬每个陪伴和支持自己的人。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他们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太阳。

这首歌在好多场景下听到，听的是那么自然，还有那么一点点鼓舞人心。所以有些时候这样的歌曲可以燃烧起我们心中的好多的一份情绪价值。我觉得早间可能刚刚好，因为早间相对于人的意志啊，人的心情相对于比较低落和比较低一些，早间的时候如果能够燃起来的话，可能不会觉得那么累，不会觉得那么辛苦。生活固然辛苦可能不少，但是我们有那么一首歌曲帮助我们打气加油的话，可能也不会觉得太辛苦吧。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和向往努力拼搏道路上的一个神定海神针，他们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一件事件的成功的收获，有些时候是来自于家人的一个拥抱，朋友一个肯定和自己的一份鼓励。我相信就在这个时间，你仍然在周末早间出门已经在车上了，或者是已经起床在家里开始忙碌了，都是在为生活努力的一份。有些人说我为什么呢，有人不会想为什么，其实就是共同一点，为了生活，为了幸福。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可能就诠释着这份努力和这份热爱，因为它讲述的就是一份青春最美好的一个纪念的时光。人的青春都是美好的，总觉得短暂，其实人的青春并不短暂，只是我们那个时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一忙碌之后是该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好是一种跨界的演唱，是由两位央视主播来唱的，这两位主持人就是跨界合唱，把青春时光陪伴当作核心主题，回望整个青春岁月，珍藏着年少的情谊，也是纪念着并肩同行的时光。我相信不仅是他们二位，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都会对号入座，有这样一段时光，这一段经历和这样一些人吧。青春终究会落幕，但是美好的回忆会永远珍藏，这个是属于一代人温柔的那种青春纪念曲，在歌声回望青春，珍藏岁月里所有的一些美好，用那种温柔亲切的嗓音和旋律共同开启青春的回忆。这首歌叫做《最好的青春纪念》。

这首歌也特别送给今天即将奔赴考场中考最后一天的所有的学生朋友们，这是用我们这种方式留住青春最好的纪念，每一次经历都是生活当中不白给的，都是一场勇往直前值得纪念的一份青春纪念。但愿今天日子你可以长久于心，因为下一次可能再要经历相同场景应该是在三年之后高三的时光。有人说我不要经历啊，但是这份经历真的是人生当中非常宝贵一次财富，这个财富是任何东西和事物所换不来的，希望珍惜好今天，珍惜好当下，珍惜好我们的青春时光。好了，今天周末，希望每一个人在奋斗当中努力当中找寻希望，找寻快乐。音乐早餐陪伴大家到这儿，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

0: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从早7点到上午的9点钟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为您开通，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13。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这个全天是晴天转雷阵雨天气，北风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北风2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欢迎一下来自于视频号的各位好朋友啊，加言一行双平台来互动啊。他说：“泽南早上好，周末快乐。”哎，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有趣的灵魂也来了。另外呢，还有好多朋友，像是开心果、善存、元宝、杨明浩，还有于亚军。后面呢，还有春华、北秀、开心的我、波波鱼、刘大勇、高兴也都来了。王广胖，再往后大神会等等一系列朋友。哎，如果您来到直播间呢，欢迎各位帮助我们在线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感谢各位啦。北京时间7:06啊，下面时间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当中，您将会收听到的相关内容。哈尔滨交警亮剑，静态交通入位头旗顺向，一个字都不能少。再来关注暖心护航中考，我们地铁站呢啊，也在这个各个点位呢做好了相关的文具和物资的服务考生以及家长。打造国际水平嘉年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7月初正式启幕。黑龙江省公布东北超第二关赛场的第二批名单，详细内容可以随时关注925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1: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27号了，来个到了高考的第三天啊，中考的第三天啊。那今天上午呢，9点到10点40呢是外语，下午呢从2点钟到4点钟呢，分别是地理和生物啊。如果说啊，各位考生们，大家呢也提前做好准备了，希望大家戒骄戒躁，不要着急，稳定发挥就可以了。相信自己，一定是最棒的。在这儿呢，咱们也祝愿所有考生啊都能够提笔从容，都能够啊下笔如有神，也祝大家考出一个理想的好成绩。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共同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2026年的6月25号，哈尔滨中考呢也是正式了拉开了帷幕，正式开考。那么为了方便考生的顺畅出行，哈尔滨地铁旭升街地铁站点呢也是联合了地铁物业，依托党建共建，开展爱心助考的志愿服务。那么在站内呢也设置了爱心的护考驿站，同时用实在贴心的服务呢为考生家长和考生们提供了护航保障。那在活动开展前呢，车站的工作人员和地铁物业也提前进行沟通，细化完善了在助考过程当中的服务方案，双方进行分工协作，做好呢相关的保障工作。在站内呢，主要负责开展考生的专属绿色通道和规划通行路线，布置家长等候区域，同时呢也是备好了像是针线包以及全套的考试文具等便民物品。物业方面呢，统一配备了雨伞、纸巾等相关的应急物资，双方相互合作，把考生出行相关的保障呢落到了实处。那此次助考活动呢，也是旭升街地铁站与物业深度党建共建，落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那下一步车站呢，也将持续的完善共建服务模式，不断的优化便民社区的一些服务细则，同时呢也是把暖心服务融入到日常运营当中，用轨道交通的实实在在服务温暖每一位出行的乘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为了有效的来进行治理市区内的车辆长期占用和滞留等情况，还有占用消防通道的违停和私自建设啊，包括呢扰民等静态的交通突出的一些顽疾，进一步的规范城市的

停车秩序，那全面的释放公共停车资源，清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近期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集中开展了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来纠治各类的占道违法行为。据了解呢，专项整治行动呢，也是啊将问题导向和治标标本兼治的整体原则呢统一起来，同时呢也是严格落实到了车辆停放、投骑、顺向、入位的管理要求。那近日呢，交管呼兰大队警力在巡逻被到北大街的时候呢，巡逻发现啊，车号为黑 A1LM6 的小型车辆长期停在路边，而且车身呢也是积灰严重，同时车轮呢已经干瘪失压，而且周边呢杂草丛生。经系统核查，该车辆呢已经啊只过了检车有效期了。民警当即呢就进行了车辆登记信息的相关联系，找到了车主，耐心的说明了僵尸车占用车道的一些这个安全秩序的违法行为，同时呢随后啊对车辆呢进行拖移至指定的停车场之后呢，释放了公共停车位。另外，交管南岗大队呢，也在北兴街的某个小区门前进行查询，这个巡查发现啊，在消防通道呢，被一辆黑 M807H 的车号呢，一辆车呢进行这个堆放，而且呢将通道堵塞。民警当即呢就联系了车主进行挪车，并依法进行处罚，同时联动社区和物业对占用了通道和堆放杂物的业主进行了批评教育，督促其当场清理。那另外呢，交管南岗大队呢接到了市民的举报，南兴街某修车行门前呢也是啊这个独占了公共停车位，而且呢也是严格呢这个违反了相关的道路安全法，那么将车辆呢直接呢就堵塞在了路上。执勤民警呢也是迅速出警，发现啊商家用的这个破轮胎以及石墩还有一些物品占用了公共停车位，导致市民无法这个将车辆呢停放到这个车位当中。巡逻警力第一时间上前，将全部的挡车设施呢一一进行清除，随后对涉事的商家开展了交通安全宣讲，同时明确公共车位资源呢是属于共享属性，严禁占用进行圈占，督促商家自觉维护公共交通的停车安全权和秩序。那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呢也将持续开展静态的交通安全高压态势，同时常态化的开展道路巡查和隐患回头看等工作，持续从严惩治关于僵尸车占道以及消防通道违停和私设占用措施等相关突出的问题，不断规范城市的静态化交通管理，同时全力保障交通出行的安全畅通有序。好的，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接下来的时间呢，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今天已经是6月27号了。那再有不到一个星期，925交通广播在7月4号呢，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旅行线路。如果您在这个下个周末哈，没有安排别的事儿的话呢，不妨跟着咱们925，咱们一同出行。那这次咱们都去到哪里呢？和大家一一分享啊。如果您在6日啊是单休不是双休，有一天的假期，不妨跟着咱们925啊，咱们来一次追源溯源红色文脉之旅。我们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到啊大美双城，来到这里感受啊自然的融合。同时呢，我们是7月4号单日游，当天就往返，不耽误您第二天加班或者其他的工作需求啊。从红色军史再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到国防教育，地道特色美食，一天全部为您搞定。那这次啊，咱们田园漫步带着大家去的是西斯米庄园，双城网红特色的田园打卡圣地了。而且这里呢有万亩的黑土地啊，这个在园内呢一望无际，还有浪漫的红白风车以及花间林间的栈道啊，都等待大家来到这里面拍出一组治愈系的大片儿。同时呢，也带着大家呢去到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咱们追溯百年车运，科普见闻两不误，特别适合孩子啊长见识开眼界。
红色溯源，咱们感受热血家国情怀。另外呢，还会带着大家品尝地道的特色美食。到了双城，怎么能不吃杀猪菜呢？啊，丰富的美食，咱们地道东北口味，一次性全部满足您。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记住一部报名电话：87997339。

87-8211-9002，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来进行报名，87997337-8211-9002。另外呢，成人票啊只需158元，成人只需158元，儿童1米2以下的儿童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仅收10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仅收10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奔赴田园生活的、品读岁月故事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啦！同时啊，如果您有2天的时间啊，如果说您有2天的时间，那可以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呢，到这个凤凰山，7月4号2天1晚的行程，全家放松出行。凤凰山呢，现在正是最美的时候，而且呢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与体感温度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就在7月份啊。而且呢，这里拥有4A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的国家级资质的地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覆盖森林达到90%的覆盖率。另外呢，也是比夏季啊这个。比咱们市区呢要低个8到10摄氏度，所以说呢正是周边顶级的避暑的打卡圣地。那这次带大家呢主要的打卡两大核心的景区，首先呢第一个核心景区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来到这里呢共同感受漫山遍野的牛皮杜鹃，还有呢凤凰奇画啊，这是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另外呢还可以带着大家去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和这个晴看群山、鱼赏云海的精彩画面。另外呢还带着大家去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而且落差超过1000米，人称百瀑沟，沿溪流徒步看百米黑龙瀑和凤尾瀑布群，6瀑连珠，全程呢是清凉舒爽的，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滑，这个滑道啊都是非常精彩的。那另外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美食也是非常多的，东北人爱吃东北菜，全程给大家安排的地道的东北美食，小鸡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还有这个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以及大锅炖花鲢鱼，搭配应季的这个山野菜啊，顿顿咱都不重样。那925专属团队为您打造的全程无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含3证1早的这个餐食，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门见山，大家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景色，非常之漂亮。925听友专属福利价格465元，咱们玩上整整2天，再住上一晚，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呢，不到1米2以下的小朋友，还有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高考应届生与2位家人，都可以呢享受到925的专属优惠福利啊！福利价格仅需399元，仅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啊，韩楠楠啊留言，他说啊，泽南啊，我中奖的那个礼物啊，和快递员已经沟通找到了，非常感谢啊，给你添麻烦了。哎呦，不客气啊，咱们这是说到做到啊，就是说好了，在这个每周周五呢有这个购物的抽奖环节，那不能说奖品邮出去，到时候这个奖品拿走了，然后咱没找着。对啊，邮寄到您手了，拿到了，这就是好事啊，你也不用客气，这礼物呢本来就属于咱们的。其实啊，咱是说礼轻情意重吧，更多的呢是望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感受到啊您与925的一种连接，更感受到呢咱们925对于咱们听友的负责任的一份热情。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26，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让我们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全天航班量41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标识，3C标识不清晰。

好了，那今天呢是6月27号星期六啊，正好呢是一个大周末。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什么好去处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会选择怎样的一个放松方式来让自己呢忙碌了一周，终于呢轻松一下呢啊？对于孩子来讲，那当然是可以去公园啊，或者说呢找一点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来进行做呀。但更为关键的是啊，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提前把咱们的作业完成。哎，正所谓啊，这个别看啊现在闹得欢，小后小心啊秋后拉清单。那这清单什么时候了？那不就是周日的晚上吗？再次温馨提示啊，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们，尤其是啊这个中小学生的朋友，大家一定注意，那在周末游玩的开心啊，也别忘了提前把您的学习作业啊给完成。那除此之外呢，就给大家介绍啊，在今年的这个夏天还有哪些比较有趣的亮点值得呢我们去看一看。要说啊，学习久了放身边的一盘绿植，让我们的这个把视力呢好好的这个恢复恢复，要么是进行远眺，要么呢就是把这个视力啊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对保护眼睛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盛夏时节，东北林业大学啊校园内呢也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那在这个校园的道路两旁呢有这个一堆一堆啊，而且呢爬上了石墙的爬山虎。我记得小的时候学过一篇关于爬山虎的文章啊，而且这绿意葱葱的藤蔓呢也是慢慢的缠紧了这个古朴的石块，再有如啊一片啊是天上的下来的这个天然的织锦一般，也为校园的书生这个书卷气息呢又增添了几分勃勃生机，也吸引了众多的师生驻足打卡留念。那这面石墙上呢爬满的爬山虎呢是错落有致的编织起来，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墙头，每一片叶子上啊都沐浴着阳光，而且也呈现出鲜活的翠绿色。那漫步在这里，很多的在学校的同学们啊也是三两成群走上前去啊，和这面网红墙留下了青春的剪影。一位背着书包的同学则表示，每天路过这里看到这里的爬山虎心情呢就特别的好，他们不仅是美化了校园的环境，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力量。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大家不妨来到东北林业大学，到校园内呢看一看这个爬山虎到底是怎么样的精彩。

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不妨啊一起来说说啊关于您的周末会选择怎样的一个方式度过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啊，之前有不少朋友跟泽南说，说到周末的时候呢总有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小愿望，干嘛呀？就是起床去趟早市儿。还真是啊，你是早晨起来啊想上早市儿的朋友不在少数。你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不上早节目啊，比方说这周是晚节目，那我一定要去早市儿看一看。为啥呢？据说啊这早市儿炸出来的油条大果子啊要比咱们买到家里吃还好吃。

0: 那话怎么说来着啊，就是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哎，早起的时间呢咱们要上趟早市。上早市啊，一方面呢可以买到新鲜的食材，更一方面啊，这早市带来的东西啊价格真的是还比较优惠比较便宜的，而且还新鲜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用您上早市，依然给大家带来呢可以说啊堪比价格这个优惠之王的一款好产品，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那下面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这补水护肤一步到位的海蓝精粹水。你好，露露。
1: 哎，主持人好。给大家带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呢，真是咱商城销量和口碑都特别好的产品，就很多朋友啊都叫它肌肤的快乐水。大家都很了解啊，它是 99% 的精华和 1% 才是水，满满的都是那个海洋能量，核心成分是那个海洋的活性精粹，既能给干燥的皮肤呢补充补足水分，又能精准的调节水油平衡。日常用它呢，小敏感

0: 啊，小干燥通通都能给您搞定，用过的人啊都对它赞不绝口，而且啊夏天啊用它正合适，它呢质地特别的清爽，上脸呢肌肤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啊，能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定的肌肤，还能让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那坚持用下来啊，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素颜呢都透着那种透亮细腻的光泽。
1: 那可以说呢，一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是很多女孩子包括很多的这个明星啊常年梳妆台上必备的一款实力护肤了。而且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不愧是所有女生们大家都特别喜爱的一款精华水了。我也看到啊，它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不便宜。那露露今天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优惠呢？
0: 那官网呢150毫升的精粹水啊就要1400多，大家都知道啊，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限时方案福利，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那07的清仓解漏还是买一发二的机制啊，到手2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那合计到手啊就是300毫升，咱今天啊还是要520块钱，但今天只限最后一天了，咱库存也是有限的，那折完之后啊可以说一瓶不到260块钱，而且现货不多了，这个价格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咱们怎么敷夏天多敷一些清水水都不心疼，而且这次还给大家搭配好了礼盒礼袋，都是频率专属的限时福利，想要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虽然是07的福利啊，但是精髓水这种东西它每天都要用，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效期之前一定会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爱玲全种溯源，那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咱回复水赶紧去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减5元。
1: 这个后台呢现在已经啊刷屏刷爆了，好多朋友都在回复水这个字啊，您不用这个回复那个儿化音，说水就回复一个字汉字啊，是为水，回复一个字水啊，就生命之源，回复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的正装啊，官网旗舰店卖多少钱？各位1400多。925交通广播今天仅需520元，您就能拿走，而且不是一瓶哦，是2瓶，都是1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这一瓶呢260块钱。各位260块钱您能买着啥？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现货不多，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而且今天听露露说，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想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再一个，露露，这么好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平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用法能来教教大家？
0: 好的，那下面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宝藏的用法。咱日常护肤啊，咱最好是用手掌心的按压法，就平时咱们喜欢的就是顺带的一下涂抹，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洁面后取个3-5滴搓热之后，从下颌线往上轻压全脸，就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后续叠加精华啊面霜啊，吸收力可以说都直接翻倍，那干净肌啊早晚用护肤效果可以说是特别的好，而且急救修护选湿敷。咱夏天呢如果出现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啊，咱用化妆棉浸湿湿敷个5分钟，那红肿啊干痒的部分啊就能快速的缓解，脸蛋啊也立马恢复一个稳稳当当的一个状态。而且妆前打底啊，上妆前轻轻咱拍一层底妆，可以说就是牢牢的扒在脸上，咱夏天啊再干燥也不用担心卡粉浮粉了，持妆一整天都非常的通透。那最后一个进阶式的用法呢，就是叠加面膜，用精粹水啊浸泡浸汤面膜纸湿敷全脸，密集的补水又修护，咱第二天起来啊看着咱的皮肤啊可以说是饱满透亮的那种水光感，无论是约会通勤啊都会有一个好的气色。
1: 各位呢，您学会了吗？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分享啊。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刚刚露露说这个方法呢您已经学会了，现在差什么？您只差一瓶水，您与一个好的肌肤、好的皮肤、好上妆的这个肤质和这个妆感只差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来进行下单吧。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925交通广播，咱们限时福利返场，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精粹水，合计300毫升，只要520元，只要520元。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效期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但是呢，这个护肤水啊，它是属于什么呢？精华水，它是属于是消耗品，每天都要用的。现在库存只有80组，大家马上下单，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来看看佳言一行的留言哈，这。

给桑拿来上了一首这个赞美诗，或者说叫打油诗。怎么说的呢？泽南充满责任心，不论远近与孰亲，尽心尽力帮你我，感谢点赞啊、感谢赞赞点赞金。哎呦，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写的真的是太好了！感谢咱们这个听友们，大家的这么有才，对我的这个啊不吝赞美之意哈。哎，关键呢，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比方说像咱们听友韩楠楠啊，他之前给我发信息呢，就说这个之前呢就已经发布了自己的这个已经中奖的信息了，然后呢这个奖品呢我们也说给发了，但是一直没收到，其实呢特别的着急啊。当然了，这奖品呢他并不是说只想要这个奖品，更多呢是这次925中奖的这个机会大家都很珍惜，所以说呢咱们感谢啊大家对于咱们925的支持与信任，更不能辜负啊您对于我们925的哎这份感动啊。如果说呢咱们925的听众朋友，大家在这个出行方面或者说是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随时给我们进行反馈。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好，一首来自于五月天演唱的《突然好想你》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泽南，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们进行在线互动交流。

东北超啊，是到目前为止呢，所有啊咱们东北人乃至全国人呢为之疯狂的一场赛事啊。跟各位说呢，目前来看啊，它的影响力啊仅次于世界杯啊。那在6月25号呢，黑龙江省商务厅发布了东北超第二关赛场的这个第二批的名单。那么其中呢，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七台河、大兴安岭五个区域呢已经布局了这个共计40个线下的大屏以及门店宣传的点位。那实现呢城市核心商圈和特色的这个餐饮景区以及休闲文旅广场社区公共空间全覆盖。第二观赛场在其中呢，齐齐哈尔点位呢覆盖了像是龙沙区的百货大楼内外双屏和望江广场潮玩小景等等一系列的商业载体，同时呢也布局了在建华区的广信路整点的整条烧烤的餐饮带呢以及春江路的烧烤门店。另外呢，牡丹江呢也覆盖了其中的焦点，像是万达和大商百货、苏宁易购等大型烧仓的超大屏，还有联动呢多家的特色火锅和中餐这个餐厅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呢像是在西安、东安以及爱民、阳明四大区域的消费主流市场。另外呢，在伊春、七台河重点区域呢，也是落实了大商商场的家电专区和家电经营门店以及社区烧烤门店，精准触达了日常消费与夜间的这个聚焦的相关人群。那下一步呢，全省各地呢也将依托东北超全民的观赛热情，继续呢搭建起分层全域还有贴近市民生活的赛事宣传网络宣传，包括助力到赛事的整个转化为线下的活动。那第二批名单当中到底有哪些餐饮门店呢？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边呢搜索昨天啊，就是在6月26号下午2:49发的推送内容，里边呢有多家40余家的这个宣传和门店啊，正在同步为大家分享当中。

好，北京时间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刚刚您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甜甜的》，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每天都能够甜甜的。好了，那借此机会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大家，在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呢也是啊精彩不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那啤酒节呢将于7月初啊正式开幕，包括呢汇聚了像是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以及文创市集、梦想大舞台、汽摩游乐王国以及萌宠乐园等多个业态，也将上万名演人之人员，还有包括主题的巡游啊、烟花秀啊、无人机等表演展示等着大家来关注。那举办哈超系列赛事，包括第7届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相关活动，想看到的朋友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另外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也是由多国的艺术家联袂带来的花样滑冰，包括欧式舞蹈以及高空杂技等表演。普通票早这个普通席的早鸟票呢仅售50元一张，非遗千灯会则为游客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需29.9元。市民游客也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商城、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进行购票，提前锁定优惠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5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看到了，视频号里好多朋友都在来问好了，楚一矮了，阿姨来了啊，这是好久不见的咱一位老听友了。还有珍珠也是来了。自从啊，咱们视频号里能发表情包以后啊，真的是让咱们，大家呢眼前一亮啊。咱们听友呢个个都太有才了。这主持人啊看到大家发来这个内容啊就是笑得都合不拢嘴了，但是呢你大家少发点表情包影响我们直播就是。哎，开玩笑啊，看到大家呢活力满满的这一天啊，我们主持人呢在直播间也是非常开心的。提醒大家，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将会从早晨的7点钟一直延续到上午10点钟，所以说呢将近3个小时的快乐时光，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关注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各档直播类节目。好了，马上呢咱们来听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啊，这早晨起来呢估计啊都挺忙碌的，咱们来一首牛仔很忙。

北京时间的7:56啊，和收音机前的朋友，咱们一块儿分享个好消息啊！之前呢，有朋友说，哎，今天说那个水现在还有吗？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需要大家呢拿回家以后呢，认真的来进行使用。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日常这个使用的一个方法啊，日常护肤，咱们直接呢将这个精粹水呢在手掌当中了来进行按压法，洁面之后3至5滴呢进行搓热，然后从下颌线直接呢轻轻的向上压，压至全脸，后续呢再涂抹啊相关的精华呀，还包括面霜啊，吸收能力呢直接翻倍，而且干敏肌呢早晚来进行使用啊，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包括啊像是急救护肤选择湿敷就可以了，正常呢在化妆棉上湿敷3至5分钟，包括红肿啊、干痒啊这些问题呢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脸蛋呢立马呢就变得稳稳当当的一个状态了，而且上妆呢前呢提前拍上一层，而且让整个的脸部呢妆面啊会深深的呢直接呢就扒在脸上，而且既通透而且还服帖。进阶阶段的使用方法呢就可以直接叠加面膜进行使用，用精粹水湿敷面膜呢

然后呢这个面膜纸直接呢就敷在您的脸上，就是直接就可以了。第二天呢皮肤清透饱满，水光感特别强，约会通勤都很有气色。官方旗舰店150毫升的这个精粹水呢平时要1400多，925交通广播拍一得二，到手价呢只要520元，而且不是一支150毫升的，是2支150毫升，也就是说加在一起整整300毫升。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0: 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925高速路况。
6: 好，北京时间的8:01，925高速路况。下面时间，让我们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王昌松为大家介绍省内的高速路况的相关消息。你好，王昌松。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绥大高速绥化至大庆方向 K0 至 K56 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因沪通桥改造施工，大庆高速机场路站入口出入口封闭，因设备故障，河哈高速翠峦站入口以及 C 车道关闭，西湖高速新河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里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况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若车辆突发事故或故障，请立即开启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摆放